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01。

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完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收听家己后生、家己早囝的节目，就要来开始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吼，啊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咱是一个大家庭，咱的节目啊，为鸡笼头甲恒春尾啊，西半部、东半部、平湖、绿岛、金门拢总听会到吼。我讲咱将近拥有啊，真百台的电台啦吼，啊，实在会当讲无简单啊，这是我家己懊恼啊，但是事实。嘛是咧，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做感谢，因为如果甲无恁一路的支持，阮无法度连线连甲全国联播。啊，嘉宏甲小安啊，对做广播是门外汉啦吼，半路出家，但是会当做甲全省闻名，产品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啊，这是拢恁的功劳吼。啊，感谢大家，来为了阿母啊。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喂，
2: 蔡哥妹你好，
0: 好，我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
2: 三周年如何如何？
0: 好，
2: 我家长观察下，
0: 好，好。

Mm-hmm.

Thank you.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Perfect.

Ouais.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Thank you.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a

Mm-hmm.

Thank you.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0: 我非常好。啊，你只要若有家有法度把这三样物件治疗好，爱困药啊戒起来，三工戒起来无问题。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咱今日嘛感谢咱的吴总经理炸一千罐，硬甲医生拜托啦吼。伊有讲，今日这个物件来，是因为伊含我原来有熟悉，因为我原来有相当，大家拢有咧做伙，只是无遐深交的交情啦吼。因为我伫做生物科技，讲实在，我医生加熟悉几啊百个，我有真侪物件我袂晓，我拢会共请教。当然伊含我是算较无交情迄块。吴总的含伊算有交情迄块，因为这个物件是伊开发给伊的。所以讲我拜托吴总的，搁去帮我甲讨，讨到一千阿啦吼。一千阿因即马关价，吴总的这六十粒的，卖偌济钱？
1: 不离价是3600块，咱即马伫便宜咧贩售的价格就是3600块。
0: 内底就是爱有蓝 BDNF 加色氨酸加褪黑激素，这种天然自然的物件
1: 哦。这都是咱为虾米叫做闹青落面？
0: 对，
1: 因为 BDNF 甲你拄啊高遐拄啊一个比例，我真介意。就像你的闹，那总共有一挂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咪坎坎卡卡？
0: 对
1: ，BDNF 都甲你这个坑拢修补倒转来，
0: 对，
1: 你的闹会恢复正常，会这样这样会清。
0: 对，
1: 这个色氨酸的褪黑激素，互你会当正常去落面买个靠安眠药啊。
0: 是，
1: 你会当。那会当清楚，甲只营，甲只破损的所在，吼，甲营养分补济，吼，你脑会当恢复正常，吼，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性能核拢恢复正常的运作，过来帮助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困眠的方式，用褪黑激素，吼，你变成正常的这个困眠的状况，麦克靠安眠药啊，
0: 叫
1: 做脑清落面非常赞的一个产品，这是我的建议。
0: 今日就是讲一罐3600，你要卖我偌济？
1: 咱这一天就见头，而且我应该签约啊，咱是不是就照安尼卖？
0: 无啊，都较俗啊，因为我知影因这规定出去就规定出去啊，袂使改啦。
1: 无咱来，咱干那量吼一千罐的，咱切这头。
0: 你长期大家同我对你也真支持，你腾讯论也真侪人甲你肯定。吓啊，甲贵基产品拢足侪人甲你肯定的。
1: 高兄，你讲这句我有了解，安尼。抱着感恩的心啦，
0: 你无阮周年庆啦，
1: 是啦，吼，
0: 系啊，
1: 咱即马坐头一罐都3000啦，
0: 3000啦，好
1: 唔好？
0: 好啊，3000，
1: 3000，
0: 我第二个要求吼，你久久来就一届节目，这你上大的骄傲，我都讲啊，那讲到糖分，讲到脑的就对啊啦，吼，真正拍袂倒你的。
1: 我安怎讲是我的骄傲，东港家。东港你都会当甲你
0: 建
1: 好，
0: 系啊吼，你甲送一罐落，那食无效，物件做甲寄倒来行难，咱足欠的啦。
1: 安尼，
0: 这安尼唔只代表你有自信。
1: 安尼租数爱减哦。
0: 无啦，咱就1000，咱卖很租嘛，就1000消完就好啊。
1: 好，
0: 安尼你送
1: 一罐。我送一罐。
0: 好，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哈，你无爱食爱困的啊，你一天甲食2粒。取代你的爱困药啊！一礼拜内要让你改掉，第一天就要让你产生效果。今日闹清落明一罐3600，优惠3000块，买一罐，咱吴总会送一罐。嘉宏嘛替公司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81081，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得到失智症。无爱得到帕金森氏症，无爱头晕目眩。我阿你讲，你是细心，大项拢唔知影的，都已经老翻天啊，失去你所有少年的记忆。今日甲找倒来，一罐3600，又为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来，为你好，支持妈妈。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来，等你家咧，来，为你好，免闹清热病哦。
2: 来，先讲。
0: 来，等你家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1000罐尔，3罐一组，总共无偌济人写，一罐3600，今日做上大优惠，买一罐3000送两罐，来威六林小姐，来免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你，来威六按上下免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你，来威六车太太免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你，来威六来王姐免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你，电话叫你。 来回六，
2: 来明哥大哥，要闹清乐平啊！哎，来一个，来回六阿妈，要闹清乐平啊！哎，来一个，来回六，来要闹清乐平啊！哎，来点那个嘞，来回六小熊姐，要闹清乐平啊！
3: 哎
2: 来点那个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要改爱困了啊，干那靠这个机会呢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一罐3660的，买一罐送两罐啦。第一天就要让你有效果啊！
1: 啊，我讲，我补充一下，咱这是专属的，
2: 来。
3: 买
2: 几多？买几多啦吼？啊，来位六，
3: 买
2: 闹清楚明吼。来电那个咧，啊，这素食会使食，专属的配方，
1: 专属，
2: 内底有 BNDF。全国的专利就在咱吴总的手头啦吼，困袂去的、歹困眠的，食爱困的要靠这栋啊，来回六，来闹清乐平吼，来点那个咧，来回六文斌大哥，来闹清乐平吼，来点那个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爱困了啊，咱大人大正啊啦吼，咱唔当我一个爱困了，甲你讲一下，来丁团大哥。来回六要闹清乐平啊！来电那个咧，来回六张太太要闹清乐平啊！来电那个咧，来回六超级大姐，来要闹清乐平啊！来电那个咧，啊电话拢满线，我无法度接啊！来回六要闹清乐平啊！来电那个咧，啊来回六来要闹清乐平啊！恁太太，来电那个咧，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直播1000块尔哈，电话0800081081啦吼。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凡。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我做后尾写三组的，大家捌食过，我就讲我超过一千人以上，要甲我讨这个闹清落名啦吼，会当代替爱困药啊，会当互你改掉爱困药啊，三十年食几年拢袂要紧，这真正是一支有够好的处方，全国独一无二。一个医生无才调救伊的老爸老母，互咱一支闹清落名，会当互一个脑科、内科的权威的医生，互伊摕互伊妈妈食。食甲伊会当弥补伊过去的遗憾，这就是咱欧总的骄傲啦吼！啊，今日干啦一千阿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好好啊珍惜吼！这真正后盖是毋是阁有机会？我唔知影啦吼！但是我上至少，我尽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来。张妈妈，
1: 张妈妈，
2: 喂，
0: 内面闹清热明吼，来电话起来吼！啊，我就讲啊，一天第一天，你只要甲食两粒落。特别让你改善啊！你若咧食三粒爱困药啊，食四粒爱困药啊，头壳常常咧未清楚的，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保证让你好甲饿了甲会得起啦！来叫伊妈妈，来你后尾闹清热病哦。来，啊我你讲这毋是干呐食歹困眠啊？这食你自律神经失调，食让你头卡喘手喘，食让你头壳的戆头壳的晕，自律神经，甲你我咧讲啊，你会脑脆。内底一空一壳，就是你的海马回、你的杏仁核、你的夏世秋出问题，伊甲你修补，互你完整倒来，你的脑正常，你袂阁失智。
1: 是
0: 啊，你袂着帕金森氏症，你袂常常讲啊，牙齿袂记你关门，袂记你锁，
1: 而
0: 倒摆囥伫底，你唔知啊，干那一千阿尔，大家写甲乒乒叫，电话拢满线吼。啊，一罐三千六，咱今日欧总会家己出600来弥补阮周年庆卖无着啦吼。啊，今日一罐三千块，60了未哦？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家己拨0800 0800 0800啦吼，空白来卡两盖来回了，春晚了，来了。来，你要闹清热明吼，来电话给你。啊，欧总诶，
1: 是，
0: 而且我做一个参详啦吼。啊，因为咱都一千阿，啊，我拢有卖大组的惯势啦吼。啊，你若讲一般的，你就甲食半组。啊，来，喂了。
2: 喂了吼，啊，你这到有大组诶？
0: 来，我真咧套啊吼，你先写起来哈。
2: 好。
0: 啊，来，喂了，来买闹清热明吼。来电话给你，来喂了，来买闹清热明吼。来电话给你。啊，来喂了，要闹清热明吼。
3: 哎，来电话给你。
0: 来电话，大组也卖咧，你先写吼。我啊，来喂了。啊，来买闹清热明吼。
3: 哎，阮爸拢困无好，啊，我想要买大组的回家。
0: 啊，大组我咧讨，你稍等下吼。啊，我讨哪有？你先甲楼卡讲，你要登记大组的，我尽量讨啦吼。啊，来威了，来晋腾大哥，来买闹清热明吼。
4: 闹清热明。
0: 来电话给你吼，来威了，要来闹清热明吼。
2: 来威了，新
0: 新听友呢吼，来讨，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威了，新听友吼。
4: 喂，家豪啊，我困未好啦，我想要买大桌诶。
0: 来电话行咧，我来做啦哈，来威了。
4: 诶，我要买一桌大桌诶。
0: 大家拢买大桌诶，啊，我来参我。哎呀，你恁电话行咧吼，啊，来威了，来新听友吼。
1: 咱较早有买过，所以咱这乡亲时
0: 代，
1: 我也要买大桌诶。
0: 喂，要大桌诶啊？好，来电话行咧，啊，你看，这偌济人要爱大桌诶啦吼。欧总诶，我讲今日安尼啦。啊，是不是后盖阁有机会嘛？有可能，咱卖甲判断讲以后无可能阁卖啦吼。好的产品加防想尽办法，压刀压枪来压，嘛爱压来卖啦吼。啊，来小李妈妈，来你要变闹清热明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你保管的周年庆，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就两小组，
1: 咱大组变哪送？
0: 两小组6000块啦吼。啊，你赶快甲送起来。即下等于你帮我做周年庆丰试验，第一罐甲开落食无效，剩的你甲寄倒来用。
1: 哎，这我真正有，啊、我真正有自信哦。你若真感觉无效，
0: 对，
1: 哦，你摕倒来用。
0: 明天做你甲寄倒来吼，因为食第一罐特别有你三星效。
1: 即马外口闹咧卖这种食好困，你敢问伊有 BDNF 无？
0: 对，爱有 BDNF， 爱有色氨酸，爱有褪黑激素。
1: 这是专利诶，
0: 这是专利诶，只要我多啦吼。啊，我讲你甲送一罐啦。
1: 大桌诶，佮加上一罐，啊，毋都是七罐，
0: 系啊，
1: 七罐，
0: 系啊，因为七罐算回馈啦，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就对了啦吼，咱别来弥补周年庆啦吼。我跟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哥给送你一款，等于买两两小组六罐6000块，五组送一罐，家宏家你今落地啊！送一罐，
5: 慢的啦，你是卖对唔对？顶下啊七罐尔，对头到尾嘛要卖八罐。
1: 哦，谢谢。
5: 啊，你欠话啊，你搁甲卖八罐。
1: 谢谢小安姐，谢谢小安姐。
5: 哦，你别甲拢好卖卖，你你欠卖死你。
6: 对啦，而且我我爸爸妈妈，我
5: 有
6: 爸爸妈妈好困眠。我相信我啦，甲李医师讲，因为伊造成危险啦，家己做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伊老爸老母的性命，因为一支脑清热明，让因老母会当唔免搁食爱困药啊。本来吃20多年啦，现在不用吃爱困药啊，他的爸爸是吃爱困药啊，三型忧郁症自杀，
1: 对，
6: 结果造成他人生的危险，他说我医生做多厚哪有好，老爸的命救不回来，好加载老母的命还保掉咧，今日咱闹清热明，吃第一天就要让你感觉啦吼，电话0800-0800-0800-0800-60粒的一罐3000粒，买一罐送3000，送2罐，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6000块搁加送2罐，8罐，6000块含1000罐呢。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7: 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免闹请和平哦来啊来回你好来免闹请和平哦来电话叫你哦来回你好来阿姐免闹请和平哦
8: 哎我要找错诶
7: 来电话叫你你买菜回来啊你
8: 我今麦
7: 当早
8: 要来买
7: 尔，你拢较紧给
8: 我接
7: 电话。啊，我这电话拢满线，楼卡嘛无多，甲你接吧。嘿啊。
8: 对
7: 啊，
8: 我
7: 今
8: 等
7: 下
8: 买
7: 无少，
8: 大
7: 错
8: 哦。
7: 好，好，刚才你今日有买无？今日以后连买都无机会啊，因为人无爱互咱买啊。好，来电话，啊，你食了好无？
8: 食了够好。
7: 嘿，安怎好？
8: 啊，
7: 无
8: 你
7: 遐
8: 囥的吼，拢袂记讲囥恁做新正，搁欠报警察啦。
7: 安尼吼。
8: 哎呀，汽车才讲我汽车碰见
7: 的。哎，迄就是脑底有当时啊，拢慢慢啊咧退化。哎呀，啊你食这 BDNF 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这组合，这补脑一流的啊。无补脑这个物件啦，伊会当甲你清脑，甲你过脑啦。
8: 对啊，汽车好做好做，谢谢。
7: 安尼吼，好好，来你电话去安尼哈。啊，来位了姚小姐，免闹请落面哦。
9: 我要
7: 找到的。来电话来，回你好，来免闹请落面哦。
9: 嗯，
7: 欸，来梁庆明，你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自少年打拼，不管你做农，不管你饲鱼，不管你做老师、做教授、做博士，今日你一支闹清落面甲食，你免了一粒细细粒啊，会爱困药啊来控制你的一生啦。来，回你好，妈妈。
9: 哦，啊，你咧讲的这啊吼。
7: 欸
9: 啊！我之前你咧卖物件，甲你卖拢食有功效。
7: 嘿。
9: 啊！你真咧卖真哦，我像我讲互你听。
7: 嘿。
9: 我拢安那像安尼，阮无拢安尼，无安稳稳稳，啊无啥精神哦。
7: 嘿嘿。
9: 嘿。
7: 我够辛苦。
9: 啊！无记住。
7: 嘿。
9: 因为开一个家具，搁走倒两三路
7: 啊。安尼啊。啊！我跟你讲。
9: 开一个水车，搁坐翻头两三路
7: 啊。开水车，这个妈妈咧饲蛤蟆。这个妈妈含我妈妈同款咧饲蛤蟆咧饲骨啊咧种田，啊你哪安尼就忝啊？
9: 啊没有啊，啊就这安尼对啊，啊这就是讲以前食你的物件拢有效，啊这来食才有效。
7: 保证有效，妈妈你中昼甲食，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若无效你第一罐甲食完，剩咧甲寄还我。
9: 好，啊你甲你讲哦，那安尼就多寄一撮。来，
7: 给
9: 我先
7: 吃
9: 看
7: 卖啊！你要大撮啊，细
9: 撮的？哦，
7: 这大撮
9: 啦。
7: 大撮的啦，吼。
9: 大撮唔够，能吃两粒啦。
7: 好，好，好，啊，你甲吃一撮试看卖啊。
9: 你
7: 啊，
9: 我吃一撮试卖
7: 啊。好，啊，吃一撮试卖，若佫吃有以后，无一定有底买啦。
9: 啊，底买啊，无，要买两撮的。无。两撮啦，啊，买两撮就大撮，就两撮好啦，无两撮嘛
7: 好。我唔是要购物，你买两撮啦。我是咧甲，因为这物件，
9: 我咧甲你讲，这我拢真挑人呐，等下你买咧爱拢无。
7: 啊，这物件人都收等于人有专利啊，不要紧，我连工钱拢留啦。嘿啊，好啦好，你要写几组，你甲老板讲。好啦好啦好，来电话下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全国啦，敢甲你大声讲话，讲会当甲你解爱困尔啊，拄啊敢若教皇尔啊，来位了，文斌大哥。
10: 哎，
7: 来。来， 你要爱闹清和平。
10: 啊，
7: 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叶花大姐。
10: 我甲你讲啊，来问者，有男的你。
7: 来简单点的吼，来楼下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和平内底有 V D N F， 你外口若有买到有 V D N F 的，就是咱欧总的专利啦吼。啊，做你甲买袂要紧吼，啊，但是真贵到位啊，外口买3600，一日不如不及格啦。来，威廉正阳大哥。
11: 哎，
7: 来威廉，
1: 正阳哥，
11: 我简单，
7: 来，我知你要闹清和平哈。
11: 你想要是要
7: 几多？来来来，来威廉，来要闹清和平哈。
11: 哎喂，主持人你好哈。
7: 嘿嘿。
11: 哦，你的节目我就是讲先来讲一下，你的物件其实我听足久，啊，你这个产品是我买第一项的物件。
7: 好好好。
11: 想讲试看卖，啊，结果想袂到讲这个会讲好会当好啊呢。本来伫咧爱食爱困药啊，会当互我改食甲拢唔免。
7: 嘿嘿，你原本拢有食爱困药啊，就对啊。
11: 对啊对啊对啊，
7: 啊，即嘛拢无咧食啊。
11: 嘿，一开始为着要食这个高先生冤家，伊阁唔互我食。我想讲，我就想要试看卖啊咧。因长期食迄嘛唔好，结果食了真正改善有够多，所以真正足感谢你诶。
7: 好、哦、好、哦，恭喜恭喜。
11: 我爸爸吼，伊就有请我了咧甲顾啦，啊就因为阮这少年拢爱上班，无闲通去甲照顾。
7: 是。
11: 啊，结果伊就拢记伫做歹，有时亲情欺瞒，有时唔瞒，有时乌白贪、乌白乱安尼。
7: 食
11: 到尾，我想讲啊无，我家己食了差足济，我怎想讲啊无换互伊食看卖啊？啊，我迄时阵嘛，搁买一组互伊食。结果伊迄时阵，我去甲恁买七罐的款大多的，
7: 对对对，七罐，
11: 食超四罐半，哦，伊嘛改善足济呢，
7: 真
11: 正咧叫咧创啥，逐项拢知影。后来搁去医生回诊，搁唔迄有咧请个啥物表，
7: 报销量表要请偌落个？
11: 对，医生搁甲阮讲，伊即满呢唔免请呢，拢发人啊。
7: 哇，恭喜恭喜！
11: 对啊，所以真正改善多济啦。
7: 你看，这开3000，开6000，会当省一个月3-4万的外劳的钱啊！哎呀，
11: 啊啊，即嘛想讲要甲你拜托，就是讲因为亲情有要爱，讲看你敢当甲我寄5组来
7: 未？我无，我干那1000罐呢。你问楼卡哪有就有，楼卡哪无就无。哎呀，啊我只能。
11: 5组甲我寄一下亲情，讲是该买5组看你会当算较优惠一点嘛？
7: 无啦，我无多，拢了是卖啊，搁优惠，我看呢你买1组就好啊啦。
11: 哎呀，无啦，
7: 你买5组，我无法度甲你优惠，迄都已经俗到安尼啊！我本来卖7罐，今日我为着要弥补做年轻，搁加送1罐啊，唔通搁优惠啊！好心嘞，你买，你买一组，你买一组得，买一组得
11: 来。我一定爱留来，一定要爱5组。
7: 啊，我是无法度甲你优惠哦。哎呀，电力个，电力个嘞，电力个嘞。
11: 加送一罐就
7: 好啊。哎呀，电力个嘞，电力个嘞，来为了起价
12: 啊。大红啊，我要大组个啊。
7: 起价食了好无？起价。
12: 我甲你讲，我就是要顺便，你搁有甲我问，我迄当阵吼，进前困拢2-3点就醒起来，困眠拢做底。
7: 因为起价嘛，开始买阮这个产品，才开始喊我结的，我印象。我印象足深的，
12: 啊，姐姐，我今天差足济，
7: 差足济吼，
12: 困偌济点钟诶，
7: 安尼吼，
12: 系啊，无进前啊未食，
7: 伊进前甲我讲，伊食这食这拢未记你起来饲鸡，你敢知困一日拢过头去，
12: 系啊，
7: 安尼你看我记住，我记住深无，来电来夹咧哈，好，谢谢，来威廖苏金姐，
13: 哦你好，
7: 来你要闹清和平啊，来电来夹咧，来威廖来苏玉大姐要闹清和平啊，
13: 嘿，
7: 来电来夹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转念啦吼，人生的改变，干那伫一息之间尔啦。来威廖，秀文大姐，来你好，要闹清和平吼。
14: 我要甲你问一下，你迄个家宏。
7: 嘿，我家宏。
14: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啊，我甲你买
7: 啊，就打。来，今日来威廖啊，因为你要甲我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吼。啊，来威廖。
14: 喂。
7: 嘿。
13: 这边闹清和平，嘿。
7: 来，有买过无？
13: 有啦，吼！我来讲，你这真正是甲我帮助够大。
7: 嗯嗯。
13: 你嘛知影，迄困袂去，真正足艰苦的。哦。啊，我迄阵吼，就是我咧翻来翻去困袂去嘛。啊，尾啊吼，都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予我食迄爱困药啊啦。
7: 嗯嗯。
13: 啊，食到吼尾啊吼，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
7: 嗯嗯。
13: 哦，迄规个人拢想咧用要笑伊安尼啦。
7: 啊，怎嘛？
13: 啊，尾啊，我就是听你节目啊，啊，你就讲。你就讲叫我试看卖下个啊。
7: 嗯嗯。
13: 啊，咱就想讲好，啊，无就试看卖下好啊。
7: 嗯嗯。
13: 欸真正食3罐了后哦，就真正改善啊！我迄啥，迄外公，我迄医生爱困药也无得食。
7: 哦，还想赞，还爱困药也无食，毒药啦。
15: 对，
7: 阿黑
15: 智力神经嘛，拢
7: 贵
15: 个拢
7: 迄
15: 条正常啊。
7: 安尼吼，容易容易，哎呀，
15: 就要搞
7: 广告
15: 咧
7: 哈。
15: 有
7: 嘞
15: 有
7: 嘞，好，你等那个咧，啊，来维六来，来你身体有呢？
15: 无我旧个我。
7: 啊，无等那号码呢？来你等那个咧，你要闹清和平吼。
15: 哎，
7: 来等那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剩无几罐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有的爸爸妈妈你敢想，你敢若要抄电话，你就底下咧抄未起来，你记未起来啦。
1: 自律神经
7: 脑底退化，脑自律神经出问题，有当时啊细细念啦，翁阿婆敢若伫厝无代无事，细细念念啊，常常咧冤家，啊，着结果无啥物代志，自律神经出问题，来话了。来苏太太，来别闹清和平啊！等那个来喂了，来李太太别闹清和平啊！喂，来等那个嘞，来喂了，来邱大姐，来别闹清和平啊！
16: 啊，这位
7: 苏太太，来喂了，来移民啊，别闹清和平啊！来等那个嘞哦，啊，我等的拢满线吼，无法度你问问题，你别问问题，等落节目哦。来喂了，陈大哥，来苏先生，来了，别闹清和平啊！好、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了，米珠姐啊，啊，即拢咱忠实的观众，米珠姐啊，我的产品啊，逐支买，啊，来米珠姐啊，你要买闹清和平。
16: 哎呀，啊，我咧食了真好啊，我本来咧拢未啥会困，一下食食吼，即摆都好困。
7: 这个产品你捌食过吼？哎呀，好赞。
16: 啊，无等足久啊，等几啊个月拢等啊未有。
7: 啊，都讨无，差不多半冬拢讨无啊啦，嘿啊。
16: 对啊。
7: 好，来你等。
16: 啊，今仔日食大多哈。
7: 好，来你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蔡旺大哥。来你好，别闹清和平吼。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手机姐啊。爱困牛啊！爱困牛啊！这是咧做面的，不是爱困牛啊！
1: 这不是爱困牛啊！咱这是，
7: 你若要食爱困牛啊，你就去买西药。这是要甲你做面，甲你修补大脑，互你以后会长久，互你好困的。来啦，嘿，对，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先听有无？来，喂，你好，要请乐平吼。
17: 嘿，
7: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要闹请乐平吼。
17: 嘿，
7: 哦，这嘛，我系忠实的听众，阿五姐啊。这支你有吃过无？
17: 有，这支我较早有吃过。哦，我迄阵啊拢足歹困的咧，拢困袂去咧。哦，逐天嘿啊，啊个真是个拢爱早起来，哦，我困袂去，就常常上到尾，
7: 即马
17: 困啊。
7: 嘿，安尼吼，啊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17: 要大组的。
7: 大组的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啊即我各路同学的观众，哎呀，嘿，来有秀姐啊。
17: 来
7: 要大
17: 桌，
7: 先坐两桌
17: 大桌的啦。
7: 那我坐大桌，通我你订我一千罐尔呢。
17: 啊，你想办法啦。
7: 哎，大
17: 家哎，我第一期产品就是
18: 叫
17: 你
18: 订。你好，纪言大姐。
7: 哎，
17: 你
7: 刚
17: 才我做那吼，大桌
18: 好听
17: 啦。自律神经科啦，
7: 是。
17: 啊，自律神经科拢开
18: 会，爱困觉。
7: 哎，伊拢开定情车，甲爱困觉安尼啊。
17: 我
7: 哎呀！
17: 啊，就是因为这支我第一支食了有信心，所以我代表这个三支品牌有信心。
7: 啊，给你恭喜恭喜！
17: 啊，你听，食这支只比你食爱困，你爱食水纯净的药都较轻。
7: 对，啊，这你食的了有无？啊，你若给你的大脑修补好，你就免搁食。唔是有，唔是有食有效，无食无效，修补大脑了就免食。
17: 我食水纯净的药一个月上下开四五千块呢，你敢知影？
7: 我跟你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就知影你水纯净叫上款的。你吃自费的，是不是去台南某一个兽医师？
17: 你那遐厉害，你那知？
7: 因为我作些朋友了，看兽医师，搁我的朋友，你若讲吃自律神经，爱开四五千块的钱，就是干那伊尔，全国干那干那一收自费，搁排队下晡去，爱队下昼排到半暝。
17: 哦，我拢足早在咧排队啊咧，我像爱伫阮遮破处咧十二点在咧等看下晡三点的神咧，爱搁看到四五点才当
7: 回来。对啊，啊你看吃咱的闹清热平也免排队。佮开少钱，三千尔，嘿啊！啊，你看安尼差偌济，甲你恭喜啊！
18: 产品真赞的。
19: 好好，多谢高小姐啊！好好好，谢谢谢谢，来威了，来乔敏妈妈。来了，别闹听乐评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新听友哦。
20: 哎。
19: 来新听友哦，妈妈。
20: 我是多的。
19: 来，电话叫你，老卡给你操主持哈。
20: 好。
19: 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听乐评就对了啦。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一定要卡会通，你的人生就对了。你输一粒爱困了哦，你叫你的囝唔通食毒，结果你毒食米较重。爱困了啊！关键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你敢那为着贪一时的好困，然后你毒药食规世人的，上肝上腰子上大脑，迄食到到尾啊，头壳拢脑失智，食到到尾啊，头壳拢歹去，就是爱困了啊所造成的。
5: 偌济
19: 家庭就对啊啦，因为食爱困了啊，食到家庭破碎啦。来喂你好，来先听我。
5: 你跟讲了，我
19: 做啥的嘛？你别闹清和平哦。
20: 来
19: 电来讲咧，来喂你说个这，别闹清和平哦。
20: 对。
19: 来电来讲咧。
20: 我今麦拢忘东忘西咧。
19: 啊，吃了。
20: 我
19: 今吃一斤啊，来电来讲咧。来喂你好，明仔啊，别闹清和平哦。来电来讲咧，来喂你好，金钱大哥，来别闹清和平哦。来电来讲咧啊，来喂你好，说出这啊，来你好，别闹清和平哦。来电来讲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啦，咱的人生，咱爱主宰咱家己，你卖学一条爱困药控制你的一生，无忌惮啦。来，喂，你好，丽华妈妈。
21: 哎。
19: 丽华妈妈。
21: 哎。
19: 丽华妈妈。
21: 我要来买一个小车，我要搁一粒
19: 啊。啊，有赞无啦？
21: 有啦，哦，我万年无咧困，你敢知影？
19: 你原本拢无咧困哦。
21: 拢困未去咧，拢困未去啊，拢安尼，啊个，个落个落个，爱困了，我个唔敢食。
19: 啊，食这了嘞，有较好困无？
21: 啊，食这好困啊，较好困啊。
19: 食这较好困哦。
21: 啊，嘛，较未到思想，个无关系，不是你小丁。
19: 哎呀，你不是咧笑丁啊？你
21: 啊，拢笑，那
19: 是
21: 讲无自由。
19: 那是讲你太贤叹咧，你家己搁咧庆祝啦，啊无人迄话啦，烧一支鼎就叫安赶出去啊。哎呀，
21: 我
19: 无
21: 安尼，我人就走过山，就无人管
19: 啦。啊，你人去咧过山，你较袂遐紧啦。哎呀，来你电话举咧哈，你话这啊？
21: 好
19: 啊，
21: 好
19: 啊，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文良大哥，来喂你好，要闹清和平哦。来电话举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恁所言所每一句，我讲我卖物件。
5: 来，先给我讲一个啦。我你讲咱这爸母啊，咱即马剩最后的吼，一千元，最后剩130元尔。啊，电话先听的哦，吼，空八空空。

0: 来了，我们老乡
1: 来了嘛。
0: 你安那吃来？你点点听，我等下我就会讲啊哈。你搁继续听哈。啊，我来恁讲，要安那吃吼？啊，恁如果甲长期有咧食爱困药的，食正重的啦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要困甲食两粒，但是暗时这两粒，你得爱随要困才食。简单讲，就是你要倒落去眠床进前才食，你就会随好困。啊，你袂当讲你暗时这两粒你甲食食了了，你搁去做别项代志，安尼伊会互你提升你的精神，因为伊有咧修补你的大脑，吼、哦，安尼听有无？啊，若普通的食保养的，你着暗时要倒落去困进前，食两粒，剩的代志拢卖做啊，你才甲食。啊，食食嘞，你著倒来自然，你著做好困嘞，比爱困还要搁较紧。
2: 哎，记住啦，食完咱就爱倒伫眠床顶困哦。你唔千万千万爱记住，唔通去做任何
0: 工课啊。因为伊这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唔是亲像迄种毒药爱困，你啊强迫你爱困，吼、哦，这就是差别伫遮。啊，无安尼，你著食爱困药啊，倒你著免买这啊。咱就是要修补咱失去咱脑的。发誓来为了收回这啦，内面老清老明啊，
1: 对，
0: 有买过无？
1: 有，
0: 食了好不？
1: 袂歹啊，
0: 袂歹吼，
1: 嗯哼，
0: 哎呀，这小花姐伫交情的啦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我咧讲啊，这个产品也毋捌人无讲好过啦，除了你无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吼，你著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转来现我内面去咧。来为了要闹清了名哈，
3: 哎，这个
0: 来，来为了来要闹清了名哈，
1: 哎，
0: 来，
1: 喂，我刚才有定了，我要找小姐，
0: 你找小姐，你电话哪车哈？啊，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要让爸爸妈妈好困眠，要让你袂带着失智症，要让你过了有尊严啦哈。有诶，真侪人，我甲恁讲哦，恁食甲老，像他带迄个啊大字卡电话起来。伊讲，因爸爸本来请外劳来为了叶转大姐，来电来叫你啊。有诶请外劳，你敢知影？有诶你无看到诶时阵，你诶爸爸妈妈是了外劳甲你糟蹋呢。有诶真正若经济较歹诶，无才调请外劳诶，用脸啊甲你说说爸爸咧。我捌亲目睭看电视新闻咧报，因为伊毋是不好，因为伊无才调照顾伊诶爸爸妈妈，伊爱出去趁钱来顾家庭。因为伊单亲，你知无？甲因老爸连咧阳台，大西放放西药拢踮阳台，
4: 啊，
0: 再用水甲清，
4: 啊，
0: 你甲想，啊，但是你要讲伊精神，伊都无钱通请我，
2: 对啊，
0: 啊，你甲想啦，安尼要安怎？
2: 对啊，安尼嘛唔对，咱家己先顾好较紧啦。
0: 咱今日咱卖做迄个无尊严的老人，咱甘愿开3000，开6000，买尊严，买健康，安尼就够得啦，爸爸妈妈。我讲你成长过去，你管做偌大拢不管啦。你是做偌济，你产两寸几十卡，几寸几十个拢不管。最后你爱脑底会清楚，你爱困得去，爱食会落，爱放会出，这是上重要的。尤其我甲你讲，你若困未去，你人生会发生真济危险的代志。
4: 是，
0: 就亲像咱的李医师同款，做医生无才调救伊家己老爸老母。因老爸食爱困药，食自杀，好佳哉，伊还佫剩一个老母，食到咱的闹清落明。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1: 哎、欸，你好，
0: 哎、来，你要要闹清落明哈，来，等一下咧，伊好佳哉，还佫及时弥补，来含乌总的讲到闹清落明，而这个 BNDF 内底佫有色氨酸，内底佫有褪黑激素，互因妈妈修补脑底，然后佫当好困眠来，李太太。来，你后面闹清楚了，来电话下咧哈，啊，中尾时段电话真正做歹开哈，来陈列大姐，来你后面闹清楚了，
5: 闹清楚了，
4: 来闹清楚了，
0: 来喂，你好，奇丽妈妈，
5: 哎，来讲，
0: 哎，
5: 你
0: 今嘛，
5: 你来
0: 讲
5: 什么？
0: 来你讲
5: 什么？
0: 有份上，来你电话下咧，你等我到节目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乔云大姐。哎，来了！
5: 今
0: 天
5: 你
0: 那边
4: 闹清楼边，
0: 哦，来电来叫，电来叫，
4: 嗯，
0: 来喂，你好，来宝莲大姐，啊，电话拢满线啦，
4: 拢满线哈，
0: 啊，后边剩103尔，我唔知影写楼卡剩几份，
4: 我想要吼，哎，交遐，我想讲要插播
0: 一下，来，等一下，我接通接一下，来打扫，来喂，你好，来边闹清楼边哈，来电来叫，电来叫，来，
4: 哎。我想这吼，甲咱空中的这个乡亲时代吼，听众朋友，我来甲你做一个对话。你的心内是不是有一段这个话？你咧？

0: 医生在讲话当中讲，医生，我真想要把爱困药啊改掉，但是呢，我无食爱困药啊，我都困袂去。有这个代志发生过无？啊，咱这个爸爸妈妈，这阿伯啊，你有刚刚讲，我都无想要食爱困药啊，但是我无靠爱困药食困袂去，结果你就甲食烧酒，食烧酒啊，家己啉麻西麻西来困，你有曾经安尼过无？好啊，过来，咱这个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去甲医生看回诊的时？你甲医生讲，你开的其他遐药啊，我拢无爱食。我干那想要开爱困药啊，你会当阁开爱困药啊，好我食无？即个医生拢感觉讲，你莫阁食爱困药啊，但是无法度伊阁开予你食。即个当中，你是毋是你的自律神经、你的困眠愈食愈严重，你的脑愈来愈袂清楚，塔卡愈来愈戆。你若是真正有即个现象，你赶紧的爱来参考咱这支脑清乐眠，互你的脑诶，即个破损的所在。哦，这个已经有退化。
1: 康，你的脑康康克克的
0: 啊，康康克克吃，
1: 赶紧给你补甜啦，脑髓补满。
0: 对、哦、
1: 啊，你自然你就会好困，你脑的未失智，你就会脑清，就会入眠啦。
0: 是，
1: 系啊，
0: 系啊。
1: 来，电话拢满线啦吼，啊，因为剩百三罐，我最后给恁介绍啊，
0: 我做百三。
1: 真一定是无百三红写到安尼，但是我要甲你拜托哦、喔，啊，老家甲我统计一下，啊，我来听一首歌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三千六，吃互你好困眠，该爱困药啊，来喂你哦，来免闹清热面哦，来电来甲你，来喂你哦，来免闹清热面哦，来电来甲你哦，我著讲啊。你的人生只有一次选择而已，选择不对，你的脑歹去，你将来你就失去尊严。来，为了秦光大哥，来，我们要做热门哦。来，今天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好药啦哈，你来买回去吃。来，金玉大姐，
2: 这么我要问家宏，
1: 嘿，来，你买问啊啦，
2: 我要问你讲那个。
1: 诶、
2: 那个
1: 记忆歹，这个够好。啊，这都在食记忆，你拢无咧听。我讲，若失去记忆有无？记忆退化的啦，吼、哦。啊，然后帕金森氏症的，食这一杯一中。
2: 那个
1: 中风过啊，需要食这个。
2: 需要食
1: 这个，跟食这无关系。
2: 无关
1: 系。嘿嘿嘿，这就是专门咧食恢复你的脑记忆，食好你好困眠。
2: 有
1: 那
2: 种
1: 弄
2: 着
1: 啊，
2: 脑
1: 筋。好，来，你甲买转去食哈，来等你个。啊，来回六惠珠大姐，来回六，来边闹清热面吼，来电话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保持满线，小安叫老家统计租数啦吼，今日一罐三千，老友为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礼包上年庆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两罐。上辈是带八罐六千块来回了，黄氏妈妈，来电话叫你吼，啊，我就讲啊，人生啦，敢那爱的一个尊严，
3: 啊，
1: 不会让你的记忆真简单，你只要照起工甲食，你过去大脑就对啊啦，像头拄啊人迄个讲，你煞无咧听，人迄阿公啊是因爸爸，原本请外劳咧顾。迄巴氏量表就是医生有一个标准，你才会当请外劳。即卖已经食咱这個，人外劳已经政府不准你请，就代表伊大脑已经恢复啊。来维六，来
4: 小李
1: 大姐，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叫你哦，来维六，小李大姐，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啊，我甲你讲，闹清热病是大小脑总甲你顾，大脑甲你修补，小脑甲你顾齐全。来，保大哥。来，我们闹清热平
5: 哦。诶，大组未做。
1: 来，电话来，来，小安听歌，我无做数啊吼。电话空八空空八一啦吼。无爱食爱困药啊，人生你若要哦，治疗爱困药啊，甲你讲者。来，喂了，医生大哥。
5: 喂。
1: 来了，来，免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来，静文大姐，免闹清热平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水妹大姐，免闹清热平哦。
4: 我
1: 跟你讲哦，你苦劝你的囝，出去袂当变歹，袂当食毒，你叫伊袂当食安慰他命，袂当食死药啊。结果你家己毒食比伊较济，你爱困药啊，比毒品较毒啦。
6: 来，
1: 喂，你好，新龙大哥。
6: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脑清热病哦。
6: 哈，这爱困的，爱我困的，我买一刀。
1: 你捌食过无？
6: 唔捌，唔捌
1: 哦，来食看卖啊。来，喂，你好，来视频大姐。
7: 你好，
1: 来，你好，你脑清热病哦。 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免闹清和平哦，来先听音哦，来电来行
3: 咧。我
1: 你甲带卡伊，你叫楼卡甲你，你有啥问题，伊甲你去讲哈，我甲你接来楼卡。来小安听歌啦，你甲人唔好我听，我都一直接。你刚才超过啊啦，金龙大哥，哎、欸，
7: 我咧，我咧，大大大，
1: 来来，等来行咧，等来行咧，啊，来听歌，听歌。

0: 歌曲叫做《心胸手软》哈，是咱江慧老师所唱的歌曲。啊，咱这爸母啊，我你讲，刚超过啊呢，超过185冠啊，要安怎？
1: 185。
0: 啊，跟咱这爸爸妈。爸爸妈妈，
1: 年纪拢还搁咧养，
0: 哎，搁咧养。啊，我搁甲你讲，阮这比做年纪搁较像呢。你看，正经7冠，即马8冠呢。
1: 你甲欧总也请入来一个啦，哎呀，欧总
0: 的专，这你家己处理啦。
1: 欧总的专啊，1000冠。来，欧总的，
2: 来。
1: 啊，你拄啊好入来啦吼。
2: 我拄啊门口有听到拢乌白白啦。
1: 无啦，我那乌白白。哎呀，我是1冠3600，你出3000，
2: 咱
1: 村的咱是送的，咱要用体验的。
2: 我拄啊听着讲，咱拼好1000冠，你搁超过。
1: 无啦，爱楼卡，因为真正歹控制，因为电力拢满线。你看大家食了好，后尾写3组5组的，啊，大家爸爸妈妈拢无爱护一粒爱困药啊控制，爱困药啊，若甲你写2字毒药，你敢食无？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家己亲身有体验啦，你若有食爱困药啊。你解会起来无？对一个人，甲爱困药解起来，你甲我卡来，甲我讲，我甲你颁奖一个，真正我包一包红包互你。爱困药啊，你要解会起来，真正啦，就拄啊人生行到迄条路，才解会起来。无你爱困药啊，是食规世人的啦。啊，这电话我也唔敢听啦吼，欧总的，我是讲啊，无敢会当安尼啦吼。等于你甲你意思讲。啊，为着大家拢含伊同款的心情，卖互伊造成危害啦吼！
2: 我真
1: 一个脑科的医生，啊，家己为着开爱困了后，爸爸食，失去一个老爸，正敢若剩一个老母啦吼！来，你好，李太太，来，欢迎，来，你要闹出和平哦。
3: 阮都有卡，有打灯，有打。你又要
1: 敢
3: 问
1: 自己点知？来，知啦，你电话叫你来，为着来要闹出和平哦。
4: 来，来，家伙吼！哎，啊，我问你吼，你今麦黑啊？哎，食迄个，我就是正常吼，拢困袂去。哎，啊，迄阵拄有听到恁甲我讲的迄有无？吼，啊，我有买，啊，买落了后无，加做好困的啦。
1: 加做好困。
4: 啊，唔过开一点表，买做买啊，就无啊咧。
1: 啊，物件都人已经，物件专利去用签名啊。啊，
4: 你我安尼个困拢困袂去呢。
1: 啊，你正卡来嘛无安尼？
4: 嘿。行啦、
1: 啊，都卖完啦，刚卖啊。
4: 那我安尼，啊你帮我搁拜托一下啦，啊不安尼困拢困袂去，足艰苦呢。
1: 来，你等下我，你先甲楼卡写药味的啦哈，啊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吼。
4: 啊。
1: 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啦吼。嘿啊，来，电话举咧哈。啊，我讲你的人生就对了啦，欧总的，咱让这个爸爸过了有尊严。
2: 我是真爱。
1: 伊会修补你的脑。哦，你这坎坎坷坷，让你恢复记忆，
2: 是
1: 啊，别让你老人痴呆，
2: 别
1: 老人痴呆症啦，别出去唔知影通等于爱让甲一个告白啊啦，吼、嗯，唔、哦、知影通家己大小便失禁啦，
2: 真有尊严。
1: 哎、哦、呀、啊，啊，人生最后我咧剩偌济，有效无？爱、啊、是一个尊严，你爱伫清醒当中。来过完你的一生，
2: 是啊，
1: 安尼才叫圆满啦。来，喂，你个水神娘，来，你个要闹，
5: 我要一组。
1: 来闹清和平吼，等你个咧吼。人人生，你若一，我阿你讲吼，啊，人落土未成，自生成自死啦。但是你人生行到最上这条路，你若会当保持脑底清醒，吼、哦，你的人生不虚此行啦，吼、哦，安尼才有价值。来，喂，你个。
4: 哦，哎、欸、哦，高哦，我等恁在等真久呢，恁在等真久才卖啦，哦。
1: 等真久，你嘛是爱写药味的哈，我今天搁咧弄了未？来，你电话举咧哈。
4: 好、
1: 嗯啊，来，喂，你啊，欧总诶，电话讲甲变变叫啦吼，啊，我无听也未使，即个爸爸妈妈，即大家拢对我有够好诶，我刚才你看即忠实的观众，我逐工卖物件，因逐工甲我买，有够济。吼、哦，像迄玉秀姐啊啦，像迄桂枝姐、阿五姐啊、洪妈妈，尤其像阮梅花大姐啊、义中大哥啦，足济念袂完。吉利妈妈，吼、哦、啊，招弟啊妈妈，即个长辈时代，阮丽华妈妈，太济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名拢总念。即真正只要我卖因有需要的产品，啊，甲我买；无需要的，因嘛买当去咧分厝边啊咧做功德。啊，我讲今日安尼啦，无过1000啊到。185啊！
2: 刚遐，讲实在，小恩姐吼，歹势，我真正咧足为难的，甲人讲好就讲好啊！啊，我唔多爱个偷偷塞车去仓库偷偷载出来。
1: 无啦，啊，这你甲参详者，你讲因为伊捌做生过伊的危险，伊知影讲食爱困药啊，这个毒的痛苦啦。 啊，今日咱就做一个啊适当的牺牲。
2: 咱
1: 啊，我讲185，啊，互我斗我甲1000安尼啦。
2: 安尼啦，
1: 哎，
2: 卖1000啦，我真足为难的啦。我先甲你，哦，安尼是足艰苦的。我先甲你带五，对加500了，
1: 加500罐，
2: 各对加500，
1: 加500啊，即185罐有算
2: 无？我顶一时还袂加，哈，
1: 即185罐无算过500就对啦，
2: 哈，无咱拢总到500啦，好不好？
1: 拢总到500，
2: 系啊，我爱甲我的股东遮疫情群遮，我都爱袂甲经过因的同意，我即马。我是安尼，实在是真勉强。我甲你答应，拢总投起500就好啦。
1: 啊，外口佫介绍你啊，有买无即个介绍啦。
2: 真的啦。
1: 以后你着若要买，我若真正无买，一罐3600，吼。
2: 一开始是咱讲吼，因为咱遮乡亲时代有人真正需要，我嘛是要来推广一个正确观念。
1: 是。
2: 你拜托慢佫食爱困药啊，
1: 愈
2: 食你着愈严重，愈食你着愈无尊严。
1: 对。爱困药啊，食愈济，到尾啊，你器官会愈影响，会愈歹啦。食爱困药啊，拄啊百摆，无一好啦。
2: 食个，食个巴金森症，啊，食个巴金森氏症，食个老人痴呆，吼，食个记忆退化，
1: 对，
2: 系啊，食个想要去自杀。
1: 食爱困药啊，拄啊爽一时，艰苦规世人诶。
2: 啊，食个规身躯怀疑，当怀疑西讲伊规身躯全病去检查讲。体力较歹啦，但是无啥物大病，但是你都困袂去，唔通阁食啊？
1: 对对对。
2: 啊，咱是讲即马即个全力拢签登去病院啊。
1: 是。
2: 哦，啊好，我拜托一下吼。
1: 安尼就最后315啊，楼卡家己控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人生我都讲啊，袂当哦一粒细粒药啊，甲咱控制。来阿伟啊，来你要要闹清闹明哦。
5: 这是谁？
1: 来电来叫你，来牡丹妈妈。来，电脑请留名哦。嘿，
6: 啊，恁那边，迄个，
1: 好好请留名，请留名。
6: 啊，我拢在食爱困药啊呢。
1: 你唔好去食爱困药啊，你食脑清留名
2: 啦。豆豆啊，兼爱困药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唔通去食啊哈。我都甲你讲啊，你除了你无想要改，我无勉强。吼，啊，讲实在，今日若开3000块、6000块，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会当恢复你的记忆。让你袂老人痴呆，我跟你讲，你吃一粒爱困药啊，记忆就退化一分；吃一粒爱困药啊，搁退化一分，你有偌济通退化？
2: 我实在要讲也艰苦，唔讲也艰苦。你有想要，我搁做数无够。你有想要戒爱困药啊无？你甲我讲。你有想要过了有尊严无？你甲我讲。哦，啊，准讲你若有想，咱这支脑清落面都是甲你的脑。坎坎坷坷，只甲你修补转来，互你脑会当恢复正常的功能，啊，甲咱这个色氨酸褪黑激素，互你暗时会当正常自然困。你人生都会当来看我，你的人生唔只变彩色。
1: 对
2: 啊，你都困在路边，食的你去放的出来。
1: 我跟你讲啦，人要当退休，就是爱好困眠。啊，会食会困啦，
2: 是啦，
1: 你绝对会当退休啦。
0: 你搁甲这食法，甲咱这爸母啊讲一解。
1: 啊，你中昼吼，你若严重诶，已经食几粒爱困药诶啦吼。啊，你中昼甲食两粒，啊下暗要困食两粒。重点是下暗要困迄两粒爱安怎食？你唔好食食咧了，你等下要搁去做别项工课，要搁去看电视，看咧，你才要去困哦。你就是已经准备要倒落去眠床困啊，你甲迄两粒食落，就随产生效果。吼、哦、啊！但是你若迄两粒暗时，迄两粒你甲食落，你搁去做别项代志，你的精神愈来愈好。因为是安怎？因为伊咧甲你修补大脑啦。吼、哦，所以讲你食暗时迄两粒，就是要食，互你开始要困啦，你才甲食。
0: 啊，咱这爸母有咧食安眠药的人，要安怎食？
1: 啊，有咧食安眠药的吼、哦，你头前3天安眠药啊照食，过来第4天，你安眠药啊甲压1/4淡掉。哦，啊，你着安尼慢慢啊减，慢慢啊减，做一届袂使全部拢甲减落来，你慢慢啊甲减1/4、1/4、1/4，3个月来一组，互你食完就对啊。我要互你爱困药啊，无你晕，互你敲电话来甲我大声好了，讲嘉宏你的物件真正有够赞，全省干那你的物件有才调解。爱困药啦，阮老大哥，
6: 我问你个啦，
1: 我你
6: 问，爱困药算做一组，敢食了就会怎好个？
1: 安怎好去？伊是会当好？
6: 我袂，我就会困着。
1: 你，我你讲啦，你食这本来就会困着啦。
6: 你讲安怎？
1: 你食这本来就会好困啊啦。
6: 食这困眠就会好困。
1: 对对对，但是你爱随食随去困哦。 你袂当讲真食食咧，你当然要改洗碗。
6: 安怎？
1: 你，我叫老哥甲你解释啦。你来证，我搁重讲一摆吼。你今日你买有对的爸爸妈妈，你暗时迄两粒，你就是食食咧，你就随倒来困。你唔好你食迄两粒。啊，咱的闹清落明，食食的你搁要去洗碗啦，要搁去露涂骹，安尼你的精神如何哦？吼、哦，啊你就是随要去困，才食迄两粒暗时啦。啊，只是食迄两粒会恢复你的大脑，你精神会好，会当修补你这坎坎坷坷，你这的大脑呀、啊，保护你这的海马回、杏仁核。啊，加夏世秋。
0: 啊，有咧食阿明啊，千万千万万只个阿明啊，戒掉哦。你啊，豆啊戒哦，吼，你头壳适应讲你无食阿明啊时阵，你阿明啊慢慢就戒掉啊，
1: 四分之四分之，咱咧慢慢
0: 戒啦，吼。慢慢戒掉哦，
1: 吼。你知无？啊，我保证你个爱困你啊戒起来，那戒无起来，你物件做你个寄转来还我哈。但是恁爱照我甲恁教的方式食，长辈时代，今日恁要戒就靠这档啊啦哈。来，一文大哥，来回了。喂，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就讲啊，吴总会开发这个物件，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观念，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一生，予一个医生弥补伊一世人的遗憾，一个脑科的医生开爱困药啊，予爸爸食，食甲爸爸家己忧郁症，家己自杀，人生就对啊。伊讲伊甲我栽培册读遮悬，结果伊煞死伫伊的手头。啊，我捌含伊开讲。我讲你唔好安尼责备家己啦，因为你嘛是为伊好。啊，伫现处时的社会，老实讲啦，啊，你若去看西医，你甲讲你困袂去，伊除了开遐困药来医好你，互你食以外，伊无别种方法啦。来回了，杨先生。
5: 对，
1: 来电来个你好，来回了，张太太。
6: 哎，我在问你
1: 吼，要闹清和平吼。
6: 你
1: 怎无闲？
6: 你叫小姐
1: 听。好，来电来个你好。啊，来长辈时代，我都讲啊，今日咱的闹清和平。就是要让你吃，让你脑会清，让你会好困眠，让你会当精神饱满。第一，再来修补你的大脑，让你袂老人痴呆症，让你袂记忆退化，让你会当袂着帕金森氏症。这就是要顾你的大脑，让你这粒大脑会当灵活运用啦。来，喂，你好。
6: 你好。
1: 来，下面大姐，来，你好，要闹清和平哦。来，听你讲咧，啊，我都讲啊吼，是安怎人会讲啊？你是读个歹去呢？真正啦，食爱困药啊，食啊搞尾啊，大家都
0: 大家
1: 歹去啦。
0: 啊，有一个听友叫龙翔大哥，伊是囡仔吼在读，可能要考试，啊，咧上大，一寡要读册，记无啥会起来。伊讲敲电话来问我讲，小安娜啊来食这闹清热敏感好，我讲一杯一着，结果伊过工甲我讲，过差不多三四天，伊讲小安，阮查阮囝吼，伊家主动甲我讨呢，讲怎样增加他的记忆力，啊，伊嘛较好困。
1: 用
0: 这囡仔就会使食哦，
1: 啊！这就咧修补你的大脑的啦。我就讲恁
0: 脑，有时嘛学生啊吼，拢压力较大。
1: 是啊，人讲食愈侪岁愈年长啊，脑机体愈歹，因为器官会衰败嘛。吼、哦，你这海马回、夏世秋啊、杏仁核拢会退化，啊，你的脑变坎坎坷坷。啊，咱今日就哪像甲你这个脑，甲保护一粒水的，保护一粒健全的，
2: 修补倒来，
1: 的脑，的脑底。啊，然后让你会好困眠，时间到，海马回就甲你指挥。猫咪人啊，你爱困啊哦，
2: 是
1: 哦，啊，让你随倒落，一暝到天光啦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真正一支足好的产品，人费尽就对啊啦吼、哦。一二十年的新迄个开发，诶 ，BNDF， 这是我跟你讲，以后你要食保养脑的，你爱认明有 BNDF 的。然后佫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的，做你家食，吼、哦，不管啥物人的，你先甲问讲你有 BNDF 无，你有色氨酸无，你内底有褪黑激素无，
2: 对哦，
1: 这才是一支真真正正来甲你顾脑，互你好安眠的药啊，吼、哦，你有诶咧食啥物膜的啦，迄种诶我甲你讲啊，你拄啊知影食咧一档，也佫无在条困啦，来喂你哦，来要闹菜了嘛，
7: 我要一档，
1: 来电来叫你哈，啊，长辈时代。五百啊，差不多连面要写完啦哈。最后啊，长辈时代，恁家己好好把握
0: 啦。咱这把握啊，楼卡报起来吼，最后剩六十六关尔吼，这六十六关卖完，拢总无啊吼，所以你把握机会哦吼。
1: 来，威六，来秀芝大姐。
6: 嗯。
1: 来六，别闹清和平哦。来，电灯家咧，来威六，别闹清和平哦。来，电灯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要改掉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恢复你那会清醒，无爱搁造成危害。今日电话0800-0881啦吼，0800来卡两届，修补大脑专线。好困专线，改掉爱困的啊专线啦啊！来，喂，你好，美和大姐。
7: 啊，嘿嘿。
1: 来，你好，要闹清楚面吼。
7: 要一
1: 组。来，今日来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电话恁来卡会通，才有这个机会改变你人生的未来啦吼。啊，人咱来看未来，咱唔好看过去，咱的未来要过了有尊严，咱的未来生活要过了精彩。咱要好困眠，要会记起咱的囝儿孙，要大家拢会认真，爱食脑清乐眠，啊，这是一支医生指定爱用的物件吼。来，喂，你有新听友哦？来，你有要脑清乐眠吼？来，电话下咧。啊，我讲啊，这个物件，给一个医生吼，脑科的权威李某某啦，李差宇，恁若唔知，恁会当打电话来甲我问，伊进降息是全国啊脑。对于来讲，甲自律神经非常的权威，甲咱台南苏春林医师同款吼，拢是脑的权威啦吼。啊，因拢非常肯定这个产品。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就是讲咱人的一生，你食甲大母人大母症，你予一个爱困的药甲你控制，安尼够有价值。你凭啥物要教你的囝讲你唔通食毒？你家己爱困的药都改袂起来啊！你凭啥要教伊做工？叫伊爱改什么物件？卖讲改爱困的药啦！你要叫伊改分两分，伊讲你爱困的药都改袂起来，我分两分免啊改会起来。人生的尊严就干那伫遮。啊，电话最后0800-0881啦吼，来位你好，秋敏大姐。
7: 啊，这就来位啦吼。
1: 嗯，好，
8: 我准备来位。来位，
7: 安尼我改掉。
1: 来电话叫你吼。啊，我的物件无迄个有改位的物件吼。因为我拢天然的，来回你王大哥，来免闹清乐平吼，来电话叫你啊，最后啊啦啊，六十六罐写完就无啊，一罐3000，哪有3000块？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搁加送两罐，你补做年轻，8罐6000块啦吼，来回你国雄大哥，来你免闹清乐平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博主这也免闹清乐平吼。
7: 我
1: 电话给你。啊，最后感谢吴总的啦吼。
2: 哦，是。
1: 啊，希望阁有后一届啊，真正有机会啦，等于甲李医师参详一下。
2: 我来甲咱的这个空中的相亲时代，甲听众朋友答应吼，我一定我带一个感受真深啦吼。啊，一个好物件，咱应该还阁有其他配合的方式，我等来开会，等来瞧。
1: 嘿啦，以后若有机会啊，就互阮阁卖啦吼。
2: 我拢一个足复杂的情景。就想要讲的，但是我惊做数无够，哦，这种的矛盾的心情
1: 啊。对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听友吼，
2: 谢谢。
1: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要甲恁做祝福吼，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好困眠，有一个愉快的暗眠，才会当身体健康，食会落放会出，困会去，永远拢食百二啊吼。在这祝大家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车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哈，空中咱上届敬爱的所有乡亲士大啊，咱家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咱家好朋友准时收听啊，咱今麦大家等待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咱八二三个电台哈 ，FM 八九点九哈啊，咱家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啊，进来啦哈，啊，伫每一个拜一，甲这个拜六的中昼哈，啊，一个人伫咱现场啊来一个为大家哈，来选一挂些好听的歌曲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啊，希望会当为咱这些朋友哈，啊，带来这两点钟啊，会当让你感觉呢轻松、快乐、欢喜啊，够健康这个时段哈。啊，咱这个节目是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哈，啊，咱的这个现场有一个这个。啊，大心的哈，这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那咱这好朋友啊，有任何的这需要进来来帮你服务的哈，要点歌啊，是要卡来开讲的，还是要跟咱这波来建议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卡咱这个这个啊服务电话哈，来咱的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啊咱。啊，目前咱爱丽内播网有六个这个所在哈，咱有六个这个电台哈，这同时联播哈，包括伫咱宜兰啊，咱这八二三个电台哈 ，FM 八九点九啊，花莲泰鲁格之音电台 FM 九一点三哈，啊咱苗栗啊是这中港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咱分林的民生电播电台 FM 九零点五，啊咱台东啊地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啊咱平湖。啊，小固电台 FM 八九点七啊，所以这两个电台，拢有当收听到咱爱丽的播放啊，为咱在亲爱在听众朋友哈，所准备的这个精彩节目了哈啊，这个节目开始啊，来咱啊，今日咱台湾哈、啊、各地区大家拢这个好天哈、啊，今日这大部分拢伫气温较好天哈、啊，尤其伫咱西半部这边哦，这。31到33哦，甚至咱南部吼、哦，有可能加35-36度，这开始咧，开始有感觉哈，这真烧热哈。啊，当然这个有一头哈，啊，都所以大家爱这紫外线哦，大家特别提醒哦，这时阵那咱中南部吼，那中大时出门哈，咱都反而预防紫外线哈。啊，那中大过后啊，一挂只的山区啦哈。啊，包括这个花东啊，包括这个一挂在大台北地区哈、啊，山区哦、啊，可能一挂在局部短暂雨哈，局部短暂雨哈。啊，当然温度低温哈，嘛、是头底20到24度哈、啊，所以这早暗哈嘛是佮感觉着啊凉凉啊凉凉哈，凉凉凉凉哈。所以大概这好天啦哈，今天讲到好天啊，这个明仔载哈都有一个封面通过哈啊，包括。咱这个东北季风啊、哦，有增加哦，较强一些了，所以咱温度会降一些了哈，会降一些了。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还好了哈，就算落嘛，拢落这种短暂阵雨俩啊、哦，应该这个影响不大哦，影响不大。啊，你讲咱伫这个欧拉比东南方，咱即卖今年这个第五列的这个风台或者哈格比，哈哈，这個、因为离来个较远的哈。啊，所以大概目前无对咱台湾无直接影响啊，无直接影响了啊，所以啊，赶快就是给大家提醒哈，这个早晚较凉凉哈啊，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因为这两日啦，这个日头较大哦，日头较大就说哈，大概天气拢还不错哦，还不错啊，明仔后日迄个封面啊来可能都会收在啊，会多一点雨哈，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出门哈，这个做好防御准备，就讲这雨伞啦哈，啊那骑机车哈，咱这雨衣裳啊，咱穿到边哈。以防这天有不测风雨的哈，因为天气不太稳定哈，不太稳定哈，所以要提醒一下哈，提醒大家。好来，咱来放歌哈，来要放歌进行来，咱我来揣一下，我给我传一下这个笑话哈，来底下啊，这来讲一个亲子生活版的好不好哈？亲子生活版的这个。小笑话了哈，这以前哈，听我一个大哥哈，或者数学哈，数学大哥咧讲哈，以前咧拼音的时阵哈，啊，暗时啊，咧囡仔啦，这困袂去哈，都爱唱催眠曲哈，唱我听，唱我听啊。然后啊，本来这个催眠曲哈，拢是数学咧唱的哈，啊，有一天数学无
啊，都阿无伫身躯边吼，阿囡仔过咧吵吼，啊，阮这数据多着，好啦，阿无我来决定啊哈，我来唱，唱一段这个催眠曲哈，来个骗坏困袂哈，结果咧哈，打唱无几句呢嘿，隔壁都开始咧抗议啊，哎，数据啊，我看哈，嘿，还是阿囡仔做继续考好啦。哈哈，打唱无几句啊，就叫人啊，后日咧继续考，这听着嘛是嘿，真使人啊咧沮丧。啊，无样啦，阮素质大是唱歌真好听啦哈，那是个个自录一个哈，咱、咱这个大哥拢啊，咱的忠实听友哈，所以个留个小看一个哈，啊，卖见怪啦哈。来，咱来这个时阵可能大家准备咧食饭啦哈，啊，是拄啊打咧想看嘛，今日要食什么中道哈？来，啊，进来甲你传一个好料哈，传什么好料？来，啊，今日给你传一碗这个好食的这个卤肉饭，好不？来，咱今日头一首歌曲，来，咱来安排这个陈雷啊，有一首啊，咱正港台湾味哈，来，一碗台湾卤肉饭，来，请咱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人最喜欢吃的卤肉饭不知道有我们这个乡亲好朋友要给我们推荐一下吗？哪一间的卤肉饭这个熟够好吃，如果马上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因为这个好像北部跟南部的这个卤肉的那个口味好像不一样，有的老板那时候切较大块，所以这个有的糕啊叙叙啊好像这各地方爱吃那个不一样，我想这那有大家有好吃嘛，卡来给咱扣一截，给咱倒小补一截，因为这卤肉饭这价钱小的我前两天看讲有一种够一碗15块20块，你若贵的卤肉饭全然胡须张诶，一碗卖个7-8张，所以话平平就要萝卜饭，而且介绍啦，查介绍哈，你讲这萝卜饭话啦，人很多人的记忆啦哈，从我记我现在时阵嘛，尤其来咧打出小位咧上班哈，早顿哈，唔是炒面，啊不就是一碗萝卜饭哈，搭配一个小菜，搭配一碗这个看是要猪血汤啊，是豆腐汤啊，这大概。就很满足的，就这样一餐大概30-50块就解决了，连小菜连汤连主食这样，现在可能如果要叫这样吃可能要上百，所以这我们也是这个我要尽量变报应。来我们这个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因为这人说三月小妈祖，所以现在还在我们古历的三月，所以在月初这想出名的在绕境啊，咱讲啊，这里马祖绕境啊，我人讲绕境哦，就像游行啊，人讲游行啊，我人讲哦，就出巡啦哈啊，当然各地区有诶呐，当然的距离较远诶哈，像咱咧不管是白沙屯还是大家买些这绕境就较远啊，有诶是家己征讨咧巡征哈，有无哈啊，家己征讨来对谁谁了，所以这的结拜来咧这里随乡哈啊，大家这几个好，然后都在店门口哈，啊，都在都要摆出来哈，啊，现在摆几个在祭品哈，啊，祈求平安哈，祈求平安。其实这过年节的哈，都是正咱这个妈祖诞辰哈，这今年都要在这个古历的三月几号，在多新历的5月9号啊，都要礼拜六。啊，因为这妈祖哈，妈祖婆哈，其实是据统计哈，是咱台湾大概。信众上济信民哦，当然土地公嘛是啊，因土地公这各地区都是哦，那以这个妈祖应该是台湾哦，大概这个上济信众的吼，啊，伫妈祖庙嘛是，伫台湾据统计，妈祖庙差不多有998间，这数据我是唔知啊，按照统计来啦，但是我这个数字吼将近1000间的这个。妈祖所以唔知你讲当年这个民俗活动吼，拢讲咱这三月啊，咧烧妈祖吼。啊，当然你讲这拜拜爱传什么物件吼？这有的人是讲传一挂这行李啦吼，啊水果啊有人较功夫传花粿、红菇粿是讲红汤圆哈啊，一挂这菜哈啊，大概买这个清茶哈，清茶3杯啦哈。啊，当然因为妈祖婆哈，妈祖婆是女神对吧？哪个女神？所以。有的他赶快去穿上，穿一挂些化妆品还是保养品。以前，那么穿那种就碰粉啊，早起以前人家先拜啊，人家洗澡拢拜这个碰粉，啊，不即卖可能碰粉嘛不好准备哈，拢穿一挂较流行这些化妆品哈，这个妈祖婆。啊，当然这个包括金纸哈，都真济行，有来讲爱用四色金哈，素色金，有这个绣金哈，大。百寿金啊，挂金，搁这里福金哈，当然这里、個，有一些禁忌的哈，当然这是还好了，我感觉是还好，因为妈祖婆家慈悲，应该是还好了哈。有一些那个，但是有人咧讲吼，有人讲这信道哈，不管是去妈祖庙拜拜，还是伫家门口哈，讲爱知咱妈祖娘娘的这个伊的喜好，有啥物喜好你敢知？伊讲妈祖婆婆哈，爱啉茶，啊爱这个。爱啥爱灰啊，所以一定爱听讲吼，使伫咱这个桌顶吼，这个放3杯这个泡好的清茶，还是有诶哪不泡的，讲你甲放一罐啊这个茶叶哈，因为爱啉茶哈，爱啉茶，啊另外是他喜欢鲜花哈，所以最好是会当放一下这个双数哈，成对了哈。
双数成对啊、这有那是讲最好不要用假花啦，应该是不能用假花啦哈、哦。所以阿仔妈祖婆婆哈爱啉茶啊，爱啉茶啊，就所以饮爱花哈、哦、这。啊，纯这两项啊，其他的大概就还好了哈。那、啊、当然有人啦，特别要跟妈祖求这个姻缘的哈，桃花哈，可以当准备这个绣球花哈。啊，那要求贵人的哈，会当用这个百合花啊，会当用百合花哈。啊，那要爱求事业啊，求这个囡仔哈，要帮囡仔求这个学业进步，可以当用这个开运竹啊，是用这种银柳哈，银柳代表啥？步步高升啊，代表银柳，好说这样，银两、银六、银柳了哈，所以这也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哦、啊，所以啊、大概我看啊、陆陆续续的哈，今年刚刚嘛，过前几人啊，来拜各地各级国家啊妈祖哈，所以那边拜拜啊，以上那些这个吉祥的一些准备的贡品哈，我、大概来做参考哈、哦，做参考，因为啊、你讲为什么发贵的是啥？发贵就是发嘛哈，步步高升哈，财运亨通。啊，那米刷嘞，米刷就是一般都是讲求这个福寿了哈，福寿绵延哈，福寿绵延。啊，这个行内功穿这种手的行内功，听讲是较好哈，较好。啊，即卖手即卖啊，很多这个超商嘛拢这个有做这种病的哈，伊讲是咧拜妈祖婆，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肉类的三，这个行类哈，用这种素的哈，素的行类啊，最个啊，三行也在嘞，五行都在哦，用单素的哈，用单素的这最个啊，多少讲诶，拜安古贵是啥？安古贵嘛是有长寿啊，加这个福气哦，好福气的这个这个艺术了哈。啊那红汤圆嘛是哈，红汤圆就是爱好为人缘哈。啊那要拜银啊，但准备三碗哈。那么都要讲到这个化妆品哈，化妆品哦，那看刚才能选择粉底哈，还是几块在指甲油哈来供奉的哈啊，所以以上是一些这个拜拜的东西啊，拜拜的东西啊，给大家做个参考啊，做个参考。但是无论看一串的都是啥啊，一串茶啊，串鲜花哈哈，所以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因为啊，应该很多人哈啊，这会来祭拜的这个妈祖婆哈，所以贵东西都是也升级啊，也升级的。好来。阿内那妈祖婆讲到生日，咱要来放什么歌？我来找看卖咧。来，我来放一首好来。你讲咱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陈美凤。其实陈美凤，依照主持这个美食节目对不哈？啊，那即卖伫电视看到做这东西咧，可能咧卖几块嘛是在。啊、好大家吃健康的这健康食品。啊其实以前哈一万八有出过唱片的。来咱来听1995啊陈美凤。哦 ,1995 啊 ,30 年前了伊有唱一首歌曲好做金星来祝电。来咱来听这个美凤姐的这个歌声齁来金星来祝电。

现场吼，啊来亲切热情啊，啊来为大家服务哈，啊希望透过咱这节目啊，啊甲大家开讲一寡甲咱生活哈，啊尤其是甲健康啊较有相关的这一寡这这新闻啊知识啦哈，啊来甲大家做一个交流哈，啊那感觉袂歹啊，大家咱就当来往这个试试看哈，啊那本来咱都咧。在做吼，啊，真好，咱都甲维持吼，啊，当然，啊，透过啊，真安尼吼，逐工安尼来甲甲你开讲，甲大家咱这时段啊，长辈吼，那好朋友来提醒，希望啊，咱这所有这好朋友的这个身体啊，包括心情，拢听你安尼保持快乐啊，当然身体安尼吼，安尼一天比一天啊，拢更加健康，吼，更加进步啦哈，所以咱只。甲咱这个节目的名甲号做健康进一步哈、啊，所以啊，那是大家这个无气嫌哈，要卡来甲进来开讲的，也是要来点乖哈、啊。来，咱的现场嘛，自己这个啊，大新的这个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这个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啊081-881哈，原来这是现场的哈、啊，做现场就是啊，这随时哈，拢会当来做这个。啊，接咱这好朋友的这个口音啊啊，有啥咪要问的啊啊，那我就给你回答呗啊，咱就直算的给你回答。呵呵好来，咱头先来讲这个马祖宝啊哈，来爱啉茶，其实啉茶实在是原来袂歹呢，哦，大家知啉茶其实是不错哈、啊。这家一个医师有讲哦哈，讲其实因为有的人哈，其实无啥爱啉一种。白开水，因为感觉哦，这真正无味无味，所以有人无啥啉白滚水。哦，啊，若无啉白滚水那边啦，就是这个喝绿茶啊，绿茶就是这个、很不错的选择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咧，甲咱讲是讲啥，讲这个喝绿茶哈，也会和咱的情绪安尼带来呢阳光啊，就是安尼。好，咱的情绪当较开心就对了，较开心，因为这个绿茶里底有一种活性成分，或者茶氨酸吼，对咱一些改善咱的忧郁啦，还是这个焦虑吼、压力这种情绪的这个症状吼，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个症状吼，所以其实也当啉绿茶啊，可以喝绿茶哈。啊，当然你讲这个爱啉偌济绿茶哈，这当达到头先讲的一种效果。其实坦白讲，其实即马无一个什么量化的这个探讨哦，就是讲，咱若一天补充头400毫克的这种茶氨酸哦，连续28天啊，伊的压力也减少了哈，但是你讲，相对于嘛，会影响咱的一点点的睡眠哈，所以变作讲啊，咱若要为天然的绿茶来对哈，被摄取到这种的剂量，坦白讲。是一个挑战，因为一杯你头250cc-250cc的绿茶，其实也这种茶氨酸含量头底8到30毫克呢哈，所以你若讲要啉个400毫克，哇，你唔是刚刚啉咧40-50杯哈，所以大概底现实生活是不可能哈，是不可能的哈。啊，当然虽然无多一间我啉一些绿茶，但是绿茶内底某一寡即个抗氧化啊，其实对咱。身体哈嘛是有帮助啊，所以多补充应该是袂歹啊，袂歹啦。只是唔免期待讲哦，水啉了那有类似吃这有一种好个哈，马上咱呢抗忧郁抗下，还是讲有一点点帮助了哈。所以你若讲咱这里可以有加分的效果哈，加分的效果哈。啊，你讲啊那咱这里绿茶呢，既然袂歹哈，啊咱那个来去挂好一种手摇店买手摇迄个绿茶会使哩不？其实这个医生嘛是建议的哈，就是讲你当然也可以的哈，尽量就是喝你那边点哈，点一种无糖，那是少糖啊，少糖嘛，应该算微糖哈，就是糖分卖就较少嘞哈，啊那你那感觉无味哈，爱一点嘛甜口，你就一点点微糖的喝，啊不对无糖哈，啊另外就是选择现泡。哦，如果你拿现泡的绿茶，通常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哈。啊，另外都包括加什么加奶精、香精呀哈，那就优先喝纯的绿茶哈。啊，是加一寡鲜奶也行哈，鲜奶绿茶哈，鲜奶绿哈。所以这这个大公这里那对于这种较不爱啉白开水，你讲哦，啉白开水无味无酱，我感觉我较不爱啉白开水哦，其实喝个绿茶啊，也塞你哈。所以有可能也因为这个小改变也。

咱的身体嘛，感觉较开心哈，较正向啊，一天一天出来讲的，和咱的身体嘛，一天一天健康的进步哈、哦。所以这个绿茶，那对那种为了那咖啡里面哈，咖啡里白开水，其实喝绿茶啊，袂歹哦，抗氧化啊、另外可能嘛，一点点嘛，也和咱这个心情哈。感觉较开心、较快乐，可以抗压力啊，解忧哈，所以这是天然的解忧剂啊，天然解忧剂哈，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所以另外妈祖婆爱啉绿茶哈，爱啉茶啦啊，所以咱买再可以多喝啊，多喝哈、啊。来讲完这个喝茶，咱我看下什么，来我来帮一下。黄品源北林溪啊，伊国语做啥？陪我看日出对不哈？啊，而且是国语的国庆啊。这个咱有一个女歌星叫做廖婉君，哎，有一首叫做《陪阮看日月》啊，陪我看日月。来，咱来欣赏这首国庆啊，这应该算哦，这算完了真新的歌哦，好像可能刚发行不久哈、哦，这是第一张这个感情是不是咯？这专辑哈，来，咱来欣赏这首。陪阮看一观。

廖婉君演唱的哈，陪阮看日月哈，这首应该是新的歌曲哈，所以咱这阿个热腾腾的哈，咱的第一时间啊，跟咱这听众朋友哈，来跟您分享一下哈。来，咱这个头先讲的这个手摇饮料，其实咱开始真济人做啉手摇饮料哈，这老少咸宜哈，不是干那少年爱啉哈，真济人这长辈嘛爱啉，像。啊，而且家己妈妈嘛做个啉个珍珠奶茶哈、啊，我大家来出门哈，然后想到我了个，早起不要等我啉，我都欢喜个。所以这真正爱啉啦哈，你讲咱店来讲这啊这少喝，但是有人坦白讲嘿，都改不掉哈，改不掉哈。啊，你讲咱是咪改啉这个微糖是咪较安全哈、啊，较安全。其实这啊，你呐以这个较专业的这个。啊，迄种减重的迄个医生角度来看，是讲其实关键不是伫个微糖啊，关键是伫啥？是有当是看加是加哪一种糖啊？因为迄种所有饮料店有当下加的糖哈、啊，这不见得是一样哈啊，无同款的糖，伊的代谢其实对咱肝脏啦、肾脏啦、胰岛素等等哈，其实啊都有差异哈、啊。来，所以有这医师有整理一个啊，这个所有饮料的这个糖类排行榜都、就是较。使用到这个糖哈，啊，以这个代谢友善程度来看，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对咱啊上好的是啥？有一种叫做罗汉果糖，啊，也是一种这个赤藻糖醇哈。但是我想这种应该是，成分应该是较悬哈。这种甜味哈，伊就是比较较不会影响到咱的血糖加胰岛素，哈，阿嘛不会去增加咱这个。肝脏脂肪、啊、造成负担、啊、所以你呢，不管是伫咱这个减重，还是为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个角度来看，相对是较友善、啊、所以这是比较推荐的这个微糖的选择哈、啊，就是这种罗汉果糖加这个赤藻糖醇哈、啊，这但是我感觉这名才歹念，应该咱一般的所有饮料店是不用这种糖的哈、啊。啊，第二名就是咱这个蔗糖糖浆哈、啊，这都是类似咱一般的白糖啊是。冰糖的来源哦，啊，伊主要就是葡萄糖跟果糖各一半，啊，所以伊进入咱身体内底，啊，咱的血糖的胰岛素会提升，啊，但是对一种果糖的糖浆哦，一种蔗糖糖浆相对是还稍微温和一点哈、啊，所以你来讲少量微糖，还可以勉强可以接受哈、啊，勉强可以接受哈，啊，过来就是蜂蜜啊，你看，有人感觉讲，哎呦，这蜂蜜是天然的哦，是不是比较健康？其实哈。蜂蜜嘛是以果糖跟葡萄糖为主所以只有少量的这些多酚跟矿物质所以人家这些蜂蜜其实它还是会这些血糖上升，其实效果还蛮明显的所以这排第三名蜂蜜啊，蜂蜜啊，过来嘞，黑糖啊，有人讲黑糖是咪靠，其实黑糖哈，伊本质嘛是有这蔗糖，嘛是蔗糖，其实是属于一种。甜度较悬的这个调制方式哈，所以的话，实际上也摄取量，会比咱想象中更高哈。这种黑糖还是黑糖糖浆，所以呢，微糖呢，哦，有可能就是隐性的高糖哦。虽然产品虽然，但是因为伊的这个甜度较悬哈。啊，那第四名，好，过来第五名，果糖哦，还是高果糖的糖浆哈，因为这种其实，这个哪怕你一点点微糖哈，这个伤害就很偏大哈、哦，所以这种果糖哈、哦，高果糖这种糖浆啊，最后面就是蜂蜜糖浆啊、哦，蜂蜜糖浆，其实包括在欧盟内底哦，伊讲做这一种进口的蜂蜜内底哈，做、哦、这虽然是写蜂蜜，但是内底其实都掺一挂迄个米糖浆还是小麦糖浆哈、哦，所以其实在国际上哦，不是讲咱台湾的哈，另外咱以前拢讲蜂蜜啊不纯砍头对吧哈，其实伫个国际上。蜂蜜嘛，常常会掺假的，所以这世界各国拢同款吼，蜂蜜真侪拢会掺一寡即个即、這个标榜即个成分不透明哈，所以你看到蜂蜜，坦白讲啦，你来区别到一种感觉，介绍那只上，其实我讲迄种就是大家都有添加物啦，都是有添加啦哈，因为不合成本啦，那可能吼，你看我那举例啦，我唔知哈，我唔知即卖外号即卖天然的蜂蜜全部国的，假设当然。假设是一斤300块，啊，那卖100块，迄明显一定都有添加哈，无你想到可能会计较差者哈，所以那种价格偏那个，大概拢是，都是有问题的哈，有参加的啦。啊，当然医生嘛，你讲了讲你，哎，那你爱啉哈，与其要纠结哈，哪一种糖，哪一种糖，都虽然个大概讲讲啊，你爸爸讲对吧哈，
什么的罗汉果糖啦、蔗糖啦、黑糖啦哈，这几种糖哈，其实诶，讲真经啦，那真经的爱啉哈，咱偶尔啉一杯也无紧啦哈，啊，但是得些原则哈，不要让这个微糖哈，卖光咱微糖咧哈，咱慢慢个变作习惯了，那是偶尔喝，偶尔喝，这些都没关系哈，安尼好，咱的身体诶，这个代谢哈，有一个诶呐。有一个休困的空间啦，吼，莫大刚刚操啦，莫大刚刚操，我有点好代谢了啊，也当了啊，休一下喘嘞哈。所以一个原则哈，那得尽量喝微糖没关系哈，啊，但是得不要每天喝，偶尔喝，偶尔喝，这没问题哈。像我都要讲的，人家长辈啊，像爱啉，都得爱啉嘛哈，生活都嘛是要一点点这个快乐对吧哈？你然后啉这快乐，何尝不行呢？对吗？啊，但是都不要每天喝啊，不要每天喝，所以也不用纠结是哪一种糖，那爱啉都。一点点糖没问题，所以这要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偶尔喝都没问题，那反正就戒不掉，我们的爱啉的偶尔喝。好，来我们来放一首老歌好不好，来我们来这个有很久很久的歌，我们在中北应该很熟悉，在1948年而且不多啊，二次大战都要正经算了，来有一首台湾民谣《宝破梦》，来我们来欣赏，来我们赶快这个老歌欣赏的这个单元，来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王雪峰作曲李林秋作曲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台湾民谣《宝破梦》。

这非常哈有情感的哈，这一个爆破王，其实咱啊，你头先讲了这首歌是由这个王一峰作曲哈，啊李林秋啊李林秋老师作曲哈，啊因为伊发表时间多在咱台湾多讲好耍，所以迄个时虽然这条歌是以这个情歌的这个方式来发表，按不迄阵啊多经过二八年，所以迄个时大概卡诶心内底哈，其实拢有一点这个悲情了哈，所以其实这条歌爸爸用进唱一段时间的哈，所以这首歌我破榜啊，但是这啊，你讲这李林秋老师哈，大家讲哦，这这年啊，水的这个歌词哈，人咧你讲哦，可能干那这个李林秋才写出来哈，其实台湾早期流行歌哈，你讲什么望春风哈啊，什么四季谣哈啊，包括这个波破榜。啊，歌曲需要这人道，我起码拢这几首歌拢真受欢迎哈，真受欢迎。啊，其实这些歌拢是李林秋老师作词的啊，作词的，所以起码啊，有这句话咧个形容讲伊这个作品哦，讲什么？那只要有高精致的所在哈，都这个都歌啊，有这个歌里词哈，代表讲都这个有李老师写这个歌词哈，你看起码伊的受欢迎程度哈，无人能比的哈。啊，即讲即个李林秋，伊1909年出世哈，啊，伫台北的即个牛埔啊，哦，就是人咧讲大稻埕哈，牛埔遮出世哈，啊，伊算我呐，很有才气啦哈，很有才气，啊，伊，但是伊吼，伊我呐，一无摆，即可能有才气的人拢是安尼哦，我呐，因为伊个一个安定的职业哈，所以大概你看伊即写歌的即个稿费啊哈，那领着伊啊哈。听讲啦，伊拢摕去买烧酒，买烧酒啉，所以话，稿费啊就变酒费哈，啊所以其实个老时阵哦，身体嘛就啊无好，哦，就是我呐，因为烧酒啦哈，因为烧酒，所以伊伫1979年哈，啊，都啊我呐都因为肝病啊就来离开哈，啊，但是伊伫诶即个要出殡时阵哦，人我呐有。一个这个对联哈，人那个写哈，而且我嘛写到真好呢。伊讲这个啊，当然也是用他的作品啦哈，来算来怀念哈，这个李老师哈。伊讲这个望春风，传竹声哈，传这个民族的声音啊，传万世哈，传万世哈，这是用望春风了哈，传竹声，传万世哈。啊，另外一个对联是波破网哦，啊波民心，波人肝啊。所以话这个道尽这个李林秋老师哈。伫个即个台语的即个歌谣哈，以即个创作的即个地位啊，所以啊，用这首歌哈，想要给大家报告一下即个李林秋啊，即个老师即个作词哈，即非常有才气，非常有才气啊。但是就是安尼啊，即我来爱啉烧酒，所以嘛，要奉劝咱即个啊，我咧啉烧酒，咱即个好朋友扎扎来啉啦哈，扎扎来啉，家己身体会好哈。好来，咱讲到即爱啉烧酒，我都今日选的歌来听哦。有我那就收到即、這个。酒哈，另外有相关联的，我来吹一个，啊来底下，我记得这陈延岭哈，这可能嘛是较新的这个歌手哈，这属于这种个人创作了哈，有几首歌，嘛最近去了这个三立的《戏说台湾》哈，提来做这个片头曲哈，这个歌名的真趣味哈，什么歌名？这个、歌名叫《醉倒》。罗丁卡啊，最多底下罗丁卡，来来来，听这首啊，这我那出一个歌曲，好来。

0: 水倒路顶卡，听众朋友，有人有这种经验无哈？水倒在路顶卡哈，这应该是念个相当有效啊哈。来，咱听完这首歌哈，咱这个这个还有两三分钟哈，来，咱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讲因为即摆天气小热哈，所以咱啊伫个厝内咱啊。有放一些水果哈，我可能会种植这种果蝇，对不哈？尤其是啥，尤其是香蕉，哈，这香蕉来啃来哦，哇，这马上这个尤其来的香蕉地头啊那里哇，我去哦，开始想成熟去哦，开始这个哦，这果蝇就底下细细飞哈，困扰哦，困扰哈，但是咱厨房内底有一个咱点咧用的这个食材哈，听讲是这种果蝇的克星咧哈，咱啊，而且效果很好哈，大家不妨试试看。什么名啊？就是蒜头啊，因为蒜头来对这种大蒜素哈，伊都很辛辣，哈，可以挥发这个气味哦。所以对不只是果蝇哦，对这些昆虫来讲，有显著的这个驱虫效果哈。所以这大蒜素来对你呐，用你当另外个剥皮啊，另外个切开哈，也释放气味啊。听讲你只要个坑个大，坑个这个类似水果的头顶哈，不用紧就的迄个头还是啥哈，听过一当，一当这个驱这个果蝇哈、哦，所以后天呐，如果你呐，将来啊，那里头一当试试看哈、哦，所以这个蒜头哈，当然冇人那比较积极哈，咱有甲大家教过哈，那要积极诱捕这个果蝇哈、哦，其实咱民间我来讲，一当用白醋加洗碗精加一点水哈放在这个小杯子里底，我听讲伊，好像它会吸引你这个。酸酸的这个酸甜的香味哈，也吸引这个果蝇的飞嘞，飞几摆哈，飞几摆以后，因为洗碗精也破坏迄个水的迄个表面张力，所以有点类似一种黏这个果蝇好够的地方，因为去沾到哈，伊就飞袂起啊，所以可以试试看哈，所以一个是会当这个驱哈，就是赶会赶走哈，会赶走，第二就是会当较积极的是会当。掠吼，掠只果蝇哈，也就用掠只果蝇了哈。所以这种天然食材哈，这效果显著哈。当然啦，维持环境清洁啊，这是根本之道，根本之道了哈。所以你讲咱，也许咱的迄个垃圾桶啊，有几个这水果的这个果皮啦哈，还是厨余啦，还是这個水槽内底有几个这個食材渣渣哈，残留物哈。当然啦，你基本上咧乱乱哈，所以有可能哈，你来坑入固哈。也就可能会吸引这些果蝇了哈，所以咱的当务之急像几个保鲜盒啦哈，啊是纱网哦，另外把这水垢哈，把这个罩住哦，可以避招不出去哈，啊的自然就不会吸引这些果蝇来哈，啊是讲土话讲的，用蒜头那个提起来气化嘛，这是天然的这个驱虫法哈，可以让大家可以免受这个虫害哈，度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哈，来。来，讲完这个天然的驱虫哈，咱休息啊一小段时间了，咱进个广告广告过后哈，咱继续咱健康进步。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 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来，各位空中哈，咱上个今日咱所谓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各位大哥大姐啊，兄弟姐妹，大家午安哈、啊，大家好啊，大家有拢食饱未哈？非常哈、啊、欢迎哈、啊，咱只好朋友哈，继续是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哈，啊，你即卖咧收听，就是咱爱恁的播放八二三一电台哈、啊、，FM 89.9啊，健康进一步啊，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进啊。啊！伫每一礼拜一个这个拜六哈，咱这个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这个时段哈，啊，这个拢会伫咧现场啊，来为大家啊来这个服务啦哈，啊，陪大家开讲，啊，放一挂大家爱听的歌曲啦哈，啊，当然那是大家有啥咪啊，有爱听哈，麦当开来加进来讲哈，啊，其实咱主要目的就是啥，啊，希望这两点钟哈。啊，会当为大家带来咧，互恁感觉咧，会当轻松快乐、欢喜啊，个趣味诶，这个时段啦哈。啊，咱这节目吼是由咱一种生物科技好以来赞助提供啊哈。啊，咱诶现场冒一支这个啊大型诶服务电话哈、啊。来，咱诶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1-881哈，0800-0811-881哈。有任何需要啊，进来这边来服务诶哈，拢欢迎哈，卡来哈，要点歌，要开讲。啊，是要甲咱的建议哈，啊是对咱产品诶一挂这个啊问题，我拢欢迎哈。春涛春啊，都是咱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开来咧问讲这个出货的进度哈、啊，所以都没关系哈，拢、啊、欢迎了哈，拢、啊、真欢迎。喂，阿德，喂，阿德，午安。喂，
1: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0: 有啊，你有听到不？
1: 有
0: 啊，有哈、哦，来，请说，嘿。
1: 今天要点梦慧歌手唱的《外面的世界》。
0: 外面的世界啊，你说谁哈、
1: 啊？梦慧歌手。
0: 哦，你那爱听的歌手名称都在特别。你外面的世界啊，好，我来请看麦了哈，梦慧哈。
1: 我中华民国台湾省讲到这个世界，有我陈启德先生勇敢的人。
0: 好 ，OK， 好的，收到。
1: 见中华。
0: 好，收到啊哈，阿德，谢谢。好，来，哎，奇怪，多那杂讯真多哈，啊，所以，哎，咱多啊。好像还没讲完台呼哈，来，咱都啊啊，讲下讲哈，有些服务哈，就是他转到一个，他的各位妈妈哈，来问咱这个一些出货的速度哈，啊，进度较大，啊，这马龙会当卡来问啊哈，啊，咱都请咱的小姐给你查一下，再给你报告哈，啊，当然，这个咱目前咱爱丽丽播放哈嘛，积极哈来扩大咱的服务范围了哈，啊，现主持咱。在咱台湾有六个地区收听得到哈，像在咱宜兰啊，的咱锁定这个 FM 89.9的这收率哦，啊花莲 FM 91.3啊，咱新竹苗栗啊，咱 FM 91.3啊，咱云林嘉义 FM 90.5哦，啊咱台东 FM 91.3啊，咱平遥啊 FM 89.7啊，所以拢总欢迎哈，咱这地区的好朋友啊，然后时间啊，拢中到嘿。咱的这个 APP 哈啊，垃圾那个拍开哦，还是咱这个啊手机 APP 那个点开哈，而且咱这妈妈真侪咱的好朋友哈，这马龙用手机在听哈，所以感谢哈、哦，感谢了哈，这建议咱这好朋友啦，这个多多可以下载咱这个手机头顶的 APP 哈，爱您联播网哈，爱您联播网你可以搜寻起来哈，而且买不管你是 iOS 哈还是安卓系统哈，拢有帮大家呢。建制完成哈，所以即拜托大家哈，啊，当多多给人宣传之类了哈。好来，咱来给大家讲这个，今天刚好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个，今麦有一个这个 A P P 哈，啊，这皮克明哈，诶，今麦真红嘞哈，很红哈。你阵你讲今天刚刚这伫嘉义哈，听讲诶。去的人伤济，因为这比克米的活动哦，伤热门啊，所以这个活动当然啦，是人是真济啊，但人啦，这都是安尼吼，这免不了也会有一些这个批评的声音啦，但是代表这比克米哈，真正爆红啊，爆红哈，哦，一寡本来平常出门运动的人吼，即卖拢拢会加出去运动嘞，所以真济人拢在分享哦，因为这个比克米安尼哇安尼瘦了一圈哦，体重拢减轻啊，那真好啊，恭喜恭喜啊！但是冇人啊啦， 你奇怪，他都明明一天拢行几万步呢，拢无散掉，体重拢无减掉。这其实就是啥？因为真侪人啊呐，拢高估啊消耗的量啊，消耗的热量啊，拢低估啊摄取的热量啊，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哈，比如讲咱啊，行一点钟啊，消耗的热量啊，有可能咱头先讲一杯这个所有饮料，这个热量的爆等啊，哈，所以说。啊，就是一般人走的，就是误区啦，哈，啊，误认为讲，其实我都有运动啊，一天行一万步啊，照讲体重爱降落来啊，哈，啊，那也拢颠倒无降落安尼啦，哈，其实这不是讲行路不好，哦，其实不是行路不好，是饮食出现了问题，饮食哈，其实行路哈，确实也增加咱的热量消耗，啊，也帮助咱的心肺功能，哈，啊，稳定咱的血糖，啊，甚至也给咱舒压，哈。啊，就是大多数的人哈，拢高估他的消耗的热量了哈。比如讲，咱行一点钟，哦，你感觉哦，行完真忝，啊，刷咧要等的时阵啦，伸手买一杯啊，含糖量上过来，珍珠奶茶就甲啉落，甲大家报告，你安尼行一点钟安尼，一杯珍珠奶茶甲啉落，就完全补上来。啊，是讲我来去买一份啊，这个鸡蛋糕啊来吃，起码差不多补上来。啊，是讲咱暗时啊，我都去运动啊哈。啊，无我就饭加食一碗，迄一碗白饭嘛，热量嘛不止遐悬诶吼，还是会搁较降火。啊，无安尼好，我就是行一万步，啊无暗时我搁来买一份啊宵夜吼，来个家己嘿犒劳一下吼，嘿马上要把热量补回来哈。所以其实就是安尼啦哈，咱想讲咱就是有咧行路诶，这个饮食的误区哈。这四大误区哈，就是第一项，咱头先讲的，因为一般吼，咱行一点钟的热量头消耗偌济呢？你敢知？当然，体重不一样，消耗热量不一样。其实一般拢在200到300大卡呢，啊，一点钟的这个行路消耗热量头在200到300大卡。你哪呢？你来看，你一杯珍珠奶茶，那如果是假设啦，是迄种全糖的珍珠奶茶，一杯就500到700啊嘞，无使讲你行一点钟吼，你行两点钟嘛，家己补顿来个哈，所以这就是唔好讲行路好的，都放松吃啦哈。所以你讲咧，包括咧减这个脂肪哈，其实看是整天的热量，唔是看你行几步啦哈。另外就是咱咧讲诶，白天有走路哈，晚上的大吃大喝哈，嘛是个热量补顿来哈。第三就是啥？一点心啊，睡觉完了睡一点心哈，就这种高糖高油脂点心，尤其这热量很容易就超标哈。啊，过来就是这个饿得快哈，所以你也是就嘴巴就比较太喜欢吃物件哈。所以嘛是个人建议啊，真正那边有效的就是咱持续走路哈，持续走路啊，咱那边补充的尽量先够蛋白质啊，比如咱在。吃咱的鸡蛋啦、啊、豆腐啦、啊、哈、鱼呀、啊、哈、鸡巴、鸡巴这哈，而且几块这无糖优格啊，这个都很好。啊，那这淀粉哈、啊，那直接多多的喝，甚至可以少吃一半啊，少吃一半哈、啊。所以从白饭啦、啊，几块这淀粉就结束了。啊，当然蔬菜啊，那当个增加结束了哈、啊。所以，想说的是讲哈、啊，不要把走路运动哈、啊，这种当做吃甜食的这些交换券。交完券的时候，啊，唔好讲，哎，我运动，安尼我当加食一寡咱爱食的这甜食啵，啊，那有可能就会中啊，就会中，哎，等龙就没有达到这个想要瘦身减脂的这个这个目的啊，所以但是实际上是这多走路哦、啊，绝对是有帮助的啦哈、啊，所以咱嘛是一直鼓励大家哈，最近的刚刚天气别歹哈，那一波时啊，这个较凉凉时候，大家不妨出去走一走哈，啊，来在。啊，好，咱的这个心跳可以短时间留啊，这个那如果咱在喝冰用的再一点哦，两三分钟，这种高强度诶，其实对我们身体这个代谢会有很好的这个显著效果哈、哦，所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哈、哦。你哪里这个减肉选不妨加大一点强度哈、哦，2到3分钟就好哈、哦。你刚我有机会来给大家报告，大概。占你4%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哈，所以呢，比如咱，那半点钟那都有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哈，所以增加这个强度哈啊，体态型的维持的呢，一般的这个强度的话哈。后来咱讲完这个皮克敏哈，我那个计划都只刚加一半波，那拢无散了哈，所以答案就是第一哩，加物件失控啊，失控了哈。好来，咱来放一首快乐的歌曲哈，来谢金燕有一首。 热情的恰恰来来欣赏这首这个相对比较轻快啊，这个好听的歌曲，来谢金莲的歌声。

啊，热情的恰恰哈哈，从啊电音舞曲哈、啊，就听到实在嘿，有没对嘞摇起来哈、啊？来，咱空电话，所以咱在相亲时代了哈，咱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和朋友哈，啊，头先听完就是有这个谢金燕的哈，热情的恰恰哈，这我就想着讲这要跳恰恰这买，要来讲这身体买真。能 Q 呢？在哪里了？那安尼啊，看波多这里啊摇摆嘿，这跳这完了波多叮当了哈。所以我就想着讲，咱这个摆哈，给大家讲咱这个针对哈，那有就讲咱这个长辈时代了哈。如果有这个类似有这个生这个骨刺哈，啊引起这个脊骨神经痛了哈，还是这个那个两骨啊脊椎侧弯啊，还是椎间盘突出哈，有这个困扰哈，造成咱这个。不管是要行路啦，还是做一寡即个动作上，感觉哦，拢系咧，伫咧生活中带来很大的困扰吼啊。即一般啦，即种你来去甲病院找即种复健科啊、骨科啊，大概呢类似因为这种骨刺引起的这种神经痛吼啊，大概啊，医生甲你讲大概有三种俩，吼、啊、三种办法，第一开刀手术俩哈，叫做即个解决啊，无就是。点点当病的做这个福建，但是做福建你都第一无得根治，第二一个真费气吼，但刚刚去病院做福建，那第三嘞阿无得一听咱都只有啥，阿无开些止疼药你吃嘞吼，给你这个疼痛啊，给你缓和啊，但是啊，但无啥食这西药止痛这嘛不是办法啊，这一定不是办法了哈啊，安那边呐，来咱给大家个增加一个方法来，那是有咱点点这个。观察的听啦吼，咱尤其咱两骨吼，咱也是这个腰酸背痛哈，定定这个脚吧、手臂这种吼哈，咱这个有一个两会所哦，两会所，伊想要做两会所，因为咱是用这个伫巴基斯坦哦，有这种叫做两会球哦，可能大家较少听到这种球啊，哦，这球啊，生做安尼啦，一长这个大香菇嘞，我管管啦，啊头顶个一蕊啊。第二就是伊这个寿命，我听我说过个哦，哦这哦，而且咱提拢是咱提是这个超过六千年至八千年这种两会抽来的这个啊，伊就这种红色的这个血迹哦，啊咱来个做这个萃取哈，啊伊这个萃取出来这个两会所，伊就对咱的这个神经痛哦这种不得一当来个和反刍是那个根除掉哈，所以咱这个另外个一项就是咱这特别是斯里兰卡这种压性的血流哦，血溶血流哦，所以咱这种来个咱的经络个泡通哈，所以咱这种就每一个加一寡在较特别的在中药草哈，所以咱这个两会所哈，以这个对咱尤其咱这个两骨方面的这个不管是这个骨刺啦哈，还是咱这个椎间盘突出哈，这个神经痛这哈，这個会当甲咱大多数甲咱的气血个泡通，啊，咱的筋骨好个臃肿吼。虽然那是有头先讲啊，即无想要开刀的吼，然后即个困扰啊，佫无想要开刀，啊，感觉去病院复健佫真麻烦吼，啊，佫当然更加袂使一直咧食止疼药吼，即条骨其实对咱的腰子吼，顶顶只嘛拢关系拢不好吼。虽然即个两会所即天然的吼，咱拢无加任何即个添加的吼，啊，用上天然即、這个这个中药材哈，咱来去萃取哈。虽然这以前做胶囊哈，咱这一盒内底哈，有六十粒哈，有六十粒哈。啊，咱那一般咱的保养那是干那小问题呢，咱就正常保养，咱就一天吃一摆就好啊，一天吃三粒哈。本钱吃，本后吃啊，拢没关系哈，拢没关系。啊，你那如果咱这个这个脚吧、手吧哈，你常常咧因为这个神经痛哈，这坐嘛不是，站嘛不是安尼哈。倒嘛倒都爱听，反正你啊，这个症状较严重诶，咱就早大家去拜哈。啊，咱这两会所来，咱老师也听这边，你得做较紧甲卡来哈，因为这种物件是很稀有哈，所以量也不多哦。咱都老好有需要人啊，那这个有需要来，咱较紧就甲卡来哈。来，咱这四组四压三千块哦，四压三千块，当安尼，这不是该甲你和缓你的症状了，这当甲你。那这一个疗程了，甚至会当给你根治掉，吼、哦，这个两会所，啊，那大组的嘞，来十压
六千块啊，十万六千块，所以啊，那是有听到咱这，尤其是咱这长辈时代哈，就有当时啊，包括咱啊，把咱嘞少年时阵哈，啊，做一寡咱嘞这工课，引起一寡这故乡想，这嘛拢真有效哈，一旦把咱根治掉哈，所以咱这两会所来，各家大家报告者，那是因为咱这个骨刺啦哈，咱这两会这边哈，引起的这个啊。这骨神经痛啊，椎间盘突出哈，脊椎侧弯定定哈啊，咱这两骨的问题，这算咱这张不说咱这根厝的这个退掉的这个大条哈，在那啊，常常长寿啊，在那包括有人的翘骨，其实嘛是因为这些痛哦，咪不是真正翘骨哦，是因为痛，所以唔敢这个脊椎唔敢用个电哈，那这种困扰哈，来咱这个两会所一比掉哈，也当完全给咱根治掉，所以呢，有这个。两骨的问题哈，有这个骨刺啦，压迫到咱的神经啊，还是椎间盘突出、脊椎侧弯等等这，来，唔免让你开刀啊，免去病院做复健哈啊，更加唔免吃几天药，吃咱的两会所哦，要接送天然的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哈，两会所来当给咱的这个通气会啊，给咱的筋骨和咱臃肿和咱软 Q 哈。来来，说来咱来听歌哈，咱来。来，咱来放一首咱真济听众朋友伊个啊，甲咱田大哥过来点名一下，唔知你有咧听无哈、啊？来，咱来放黄义玲个，来，佮讲到酒，来，爱情个酒拢袂退，来，哦，这首嘛是啊，黄义玲这个原来伊个这个代表作之一哈、啊，来，来欣赏黄义玲个歌声。

爱情的酒拢袂退哈。咱其实咱若酒啉伤济嘛，真歹退。啊，若酒啉济呐，就很容易有这个肝脏的问题哈、啊，肝病了啊。像咱头前讲迄个李林秋老师哈、啊，因为伊的到点呐，捏了这个稿费啊，都可以被小酒，所以那过量了哈、啊，确实肝脏啊也出了问题了哈、啊。啊，你讲咱这个肝脏其实。以前咱台湾人咧讲到这个肝哈，肝苦人哈，肝苦，其实以前拢是属于一种较病毒性的肝炎哈，纯 B 肝、C 肝啊。当然即卖咱的政府嘛，有咧做帮忙做一些这个筛检哈。啊，即卖随着疫苗普及哈，其实大部分这方面的这个病毒性的肝炎，大部分拢渐渐控制了袂歹。啊，即卖另外是啥？取而代之是啥？是因为咱这个常常三顿拢伫外口哈外食啊，因为上班。常常坐伤久，啊是常常即摆人拢熬夜啊，晚困啊，咧追剧啦好啊，是咧打游戏哈，这种生活习惯哈，这种坏习惯啊，引起走形哈啊，所以变作取而代之是啥？是一种病毒性肝炎，即摆取而代之是啥？变作做这样，即摆拢是用脂肪肝哦，就是脂肪肝啦哈。所以你讲过去咱拢讲这个抽血，咧判断咱肝脏的好坏哦，看这个 GOT 啦啊 GBT 哈，看这种肝指数。啊，想哎呦，这指数袂歹，就是正常嘞。其实即摆咱咧检查是啥？真济吼，是肝功能指数异常的头，即摆头占10%俩，啊，就是咱的 GOT、GPT 吼相关的这头10%。按不定啊，做腹部超音波吼，检查出这个脂肪肝的吼，听讲是超过60%，啊，所以这即摆变作讲，所以咱咧检查就是讲吼，不要只从那个抽血的这个指数哈 ，GOT、GPT 哈，看咱的肝脏的这个状况。其实哈，咱的肝足济人，其实拢已经堆积太多的这个脂肪哈，啊，因为这脂肪肝哈，嘛无啥症状哈，所以真济人拢会忽略哈，啊，那看到报告的啊，可能最近食伤油啦，应酬较济啦，拢想这没什么大不了。其实这临床来讲哈，这虽然不一定有直接关联，就是你的长期那个坑波无那个插吼，其实有可能就会引爆哦，你大部分时呢，哦，你的脂肪肝无那个插，渐渐变肝炎，哦，它会一发炎哦，啊，那肝炎了，都有可能会变肝硬化，哦，啊，甚至到最后变肝癌，哦，所以啊，要甲大家报告是讲，咱这个肝脏哦，比较甲咱看纯医生的这个数据了，就是卖只有也功能啊，加也结构。哦，这两方面在聊到这个几块这些风险啦、啊、哈，所以咱唯一在迄、那个除了看 GOT、GPT 这种指标哈，咱另外买当透过这个腹部的超音波哦，还是这种有这些肝纤维化的这个检测，一旦看到的肝中有这个脂肪堆积的情形哈，有超标无，还是讲有纤维化哦，就在一旦揪出咱这个脂肪肝病变的这个工具哈、哦，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讲，因为肝脏哈，伊是沉默的器官啊，不管咱那是功能异常啦，是脂肪堆积哈，伊拢安尼，较无痛感哈，你无声无息哈啊，尤其咱头先讲的，尤其咱这上班族哈，那常常拢这时间较长哈，啊是压力较大，哦啊是这个睡眠不足哈，所以你那。

当脂肪肝去过去拄着三高哈啊，这可能就大幅提高这个心血管疾病哈、啊，所以被主要嘛是给大家建议的哈，你拿30岁以上啊个，然后来做这个定期健康检查，哎、欸，可以搞这个腹部超音波。哦，纳入这类检查项目，呵呵，所以咱日常生活来对咱来落实这类好的习惯了哈。啊，这类啊，甚至咱每当为健康来对啊，做这类咱的正常的这个一些规律的运动啊，那这样真正挥别咱这类甘苦人生，甘苦的人生了。所以跟大家讲这些啊，现在每当跟他看这类指数了哈，买定期做这类。腹部超音波，这才有脂肪肝哈。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不是说肥胖的叫这个脂肪肝哦，其实瘦子也有可能有脂肪肝了哈。所以这其实就是来讲，咱多运动了哈，多运动呢，多运动它会把这个本来底下咱累积底下肝脏的这些脂肪，会到一个消化掉去哈，一个消化掉去。好，来，咱这里讲完这个甘苦哈，来，咱来。听阿克的一首啦，阿克的一首，来拍的出和顺啊，来来欣赏阿克的一首拍的出和顺。

0: 歹得出好顺哈。这这歌词内底嘛是唱了讲，其实什么什么人的出身哈，拢无分啦哈，是只要认真哈。咱其实嘛是个类似讲行行出状元啦哈，所以拢无分啊，男子汉大丈夫哈，拢唔免问什么困难啊，我拢认分啦哈。所以这什么套路拢同款哈，这啊真啦哈，看到前两日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物流司机吼，阿咧哎，伊嘛真好算咧，伊个伊个薪资明细怎啊公开呢？伊薪资明细公开，因为即卖物流啊，你看外号出去哈，黑猫啦，啥物啊，真侪各式各样这个货运哈，因为即卖你讲这种大家习惯哈，伫网络上购物哈，所以其实随着这物流嘿伊需求嘛较广哈，所以这个为虾米触鼻呢？因为伊讲伊迄个明细内底有咧看，伊虽然一个月头十万块，吼、哦，但是伊其中干呐加班费，头了占四万块，吼、哦，所以真正人看来讲，哎呦，这虽然是薪水看开袂变，不过这拢用体力啊，用时间拼出来，吼、哦，啊，冇人讲哦，这是把你的肝当作是跑下咧绑哦，这会爆肝哦，会爆肝哦，所以咧，刚才都话讲迄个甘苦人甘款哈，这确实啊，为人呐。啊，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啥，这种不容易啦哈，不容易啦哈。一共这个薪资来对哈，哎，也薪资啊，底薪是27,000，啊，加班费37,000，啊，个加伙食费，啊，加啥？哦，够奖金哦，货物安全奖金哈，大概10,000块，啊，同来扣掉一寡税金啦、劳健保啦哈，啊，是这样，你搞忘了，也是9万多，也不错啦哈，9万多也不错啦哈。啊，当然，人咧问讲有比这较好赚的不？其实。其实这种辛苦的工作拢是待遇都不错哈，包括人工的工地，其实工地的工作也不低呢哈。哪一种直接拢头2,000块，甚至呢是一种师傅级的，可能个主管哈，这种的工地啦，不管是这种白铁的啦哈，绑木的啦哈，马兰工加这个货车司机哈，其实货车司机也都还不差哈，货车司机这个当然啦爱。有的人爱加班啦所以这大概薪水都会高于一般咱大部分的平均值哈，都咱一般上班族的话，即卖平均薪资你若讲3-4万块，其实那这种稳降司机拢会较高一数啦哈。当然伊嘛是，人讲伊嘛是也不容易啦哈，这种几个摆稳降司机，有人讲是用命来换，因为伊定了长时间的开车，有当爱憋尿对不哈？啊，你来讲为了提神，得个食槟榔，啊不是，得个罚单，吼，得个罚单，吼，为了赶时间，得个罚单，啊是讲为着咧赶时间，啊，这三顿拢安尼简单直接，吼，所以有时候你话做这迄个职业司机，吼，其实真侪拢较头中年时阵，伊个身体都完啦，都拍拍去啊，吼，拍拍去啊，吼，啊，对毛人讲伫工地啦，吼，做工地吼，那迄种做甲迄个师傅级的，其实那个。也都接近10万了哈，也都接近十万了啊！当然有人讲了要开车哈，可以开种大货车、连接车，更加管。伊讲有人咧分享讲，因迄个是开种刷脚车，哦，伊讲呐，一礼拜走6天认真走哈，我迄年薪听讲有机会破100万的哈，所以大概都是咧讲的哈，所以其实这派定买出特顺啊，只要认真做，航海都会出状元。去外面你讲经济啊那这家里不爱做呢哈，家里这种。较辛苦的头路来做呢，其实你来要做，其实台湾要一个月赚个这个几万块钱，应该都不是难事的哈。今日经来经去，经扛亏呢，所以其实种其实当路来做，其实那个待遇其实都不会太差哈，都不会太差。好，咱等下个保留一点点这相关话题，再来个大家开讲哈。好来，咱来帮咱这个。多少阿德店来外面的世界啊，来这末尾刮香。
1: 祝您平心。
0: 让他跑一下来，回来。

0: 小歌啊，莫为说 enjoy 外面啊的世界哈，这咱花莲阿德说点播的歌曲哈，这咱这个头出来讲这个行业别，其实咱台湾的迄个影视业即卖嘛是欠工真严重嘞哈、啊，虽然伊的薪水嘛是平均啦、啊，嘛是比一般的行业水准较悬那不。少年嘛是歪做就歪做，少年嘛是歪来做，所以啊，你讲这个高压力、高劳力哈、啊，这個、目前哈啊也是啊有些缺工的危机了哈。喂，阿德，
1: 谢谢爱丽联播网。
0: 哎、欸，不会，哎、欸，不会，哈、啊，欢迎，感谢啦，感谢你的准时收听，哎呀、啊。
1: 我花莲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民生讲座。因为讲到这个世界一定要和平的，
0: 哎，有嘿、啊、
1: 因为看到电视新闻，这个社会外面太精彩了，太乱了，
0: 哎呀哎呀，
1: 所以我陈庆德先生有好的想法、哎、想要找到对的人帮助我陈庆德、
0: 哦、爱个地买想办法的哈，有啦有好，
1: 我要谢谢你们企业家，如果有人在听广播的话，可以听到你们广播，听到我花莲县陈庆德先生讲的话。
0: 好 ，OK， 好的，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好。
1: 侯帅自由男神。
0: 好，谢谢哈，阿德，谢谢，好。哎，回到咱刚刚那个话题哈，所以你也看这。听讲这来师傅讲一工3000，嘛搁咧请无哈，请无，所以即卖人咧讲工地内底，剩下老人跟移工啊，在苦撑哈，移工的其中，大家知影吼，一种一个，就是咱讲的俗称的外籍劳工啦哈、啊，外籍劳工，所以讲即卖其实伫工地听讲这平均年龄得超过50岁，50岁，啊，所以即卖对少年来讲，蛮不知变啦哈，这。虽然薪水袂歹吼，不对少年人讲好像也没有太大吸引力哈，没有太大吸引力。所以讲，有人去访问这个营建老板吼，伊讲即卖真侪营造厂有伫赶工课，啊咧抢工人吼，包括即卖上欠的是，听讲即卖上欠的就是这个，听讲这个东部的吼，啊是北体的啊是这水电的吼，听讲，即上上欠这个上欠这个工人吼，啊所以拢用抢的。甚至有的用化给，用化给，本来一天3000，现在有特别欠人，有后听说化到一天5000了呢、哦、所以再加上现在原物料上涨，那种铁啊啦，这些都起价，所以现在来说、哦、为什么现在厝这么贵、啊、都建造营建成本高了、哦、所以这一定会反馈等于消费者头顶，所以当然你说民众买厝当然会越来越贵、哦、越来越贵，因为这啊，工钱嘛是哈，啊原物料嘛是哈，啊你讲这欠工当然，诶影响就是啥，这工期的延长哈，本来一个按来3年4年，即摆可能要拖个5-6年，所以包括几块工程也都增加，哈也都增加，所以即摆其实这业者哈，马上寻求一些，听讲马上寻求一些替代方案呢，包括讲，也许几块这工法改变，啊是讲这个卫浴设备哈，即摆用精粹。哦，都是这边的，今天都这边哈，所以我们能够减少在专业技术人员需求哈，所以这边相关的是单岗哈，所以这边包括这个，虽然咱拢会宣导爱去请迄个合法的这个用这个外籍的这个移工哈来去保人，啊，不过其实听讲了哈，这个黑市哈，地下劳动市场这嘛是嘛变作是这个在营造业哈，公开的秘密哈，因为这边。做这东西，这种失联的这种移工啊，所以人讲这是第一些公开的秘密了哈。所以你看这一天2-3千，嘛吹波塞乌哈，嘛吹波塞乌，所以这大概可能未来哈，可能要从一些技职教育了哈，啊改善这个安全哈，哦，少年人对这个营建业诶这个印象快当改变不哈，因为这卖其实。听讲啦，即卖做这工地的这个环境，其实比较好像改善很多哈，改善很多哈。啊，当然讲短期也当为这个外籍移工来解决，但是长期哈，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工人的这个形态哈提升了哈，类似讲你存一本哦，有一种所谓一种自认精神有无哈？啊嘛，提升咱这个工人，伫咱这个一般社会这个。 社会地位哈，或者少年人愿意投入哈，所以无你讲这啊欠工啦哈，啊成本个一直提高哈，这原料又提高啊，所以你看，不过这少年人来讲啊，这厝哈愈来愈买不起啊，都、就是因为一直起啊，一直涨价哈，买真的买不起就买不起哈，几间厝动辄上千万，你讲这少年人一直卖这个物价啊，包括这些生活水平哈，恭喜在这也是困难哈，所以变成还是有人来投入这个这种行业的哈，不如讲这个拢转去卖这营造业，存在社会人啊，跟这外籍移工的苦撑哈，所以的话这目前啊，那这个房价也是陷入这个恶性循环哈，恶性循环，所以其实也是呼吁的哈，其实那这块咱那这暂时无虾米好发展，其实我感觉。诶，付出点劳动，我感觉嘛袂歹呢哈。虽然较辛苦啊，这个，但是我感觉嘛是，嘛是有劳动啊，有劳工哈，有叮当啊，对不哈？以前咱爹老一辈嘛拢在做啊，而且现在其实讲的来讲，这比起坐办公室哈，其实这待遇真高呢。啊，主单赚到钱啊，你讲你啊，一个月赚10万块啊，一个月存个3-5万啊，提来做一点投资，我感觉很快也可以改善咱的这个未来的生活，所以。也许那短期来讲哈，3年5年，也许我干嘛哈，可能少年工也可以考虑啊，不是讲要一辈子做这个啊，的工地还是头前讲那种物流司机啊，那个短期啊料也可以考虑再转型哈，赚到一点钱一桶金啊，再看未来做点小小生意也是啥，也马上真好啊，对吧哈？所以其实啊，现在放啊，嘛是可能在出名头尾啊，开始出了这少年啊，其实哈。吃一阵子的苦哈，总比吃一辈子的苦好了哈。来，咱最后讲完这个部分哈，咱来最后来放一首大家较熟悉啊，嘛袂使讲这个口水歌哈，放一首大家较熟悉哈，这首是完了哦，点播完了，很多人喜欢来，咱来放张秀清啊，跟这个江志峰哈，咱最后给那个。这几首歌用这首《芳水》啊来献了咱这个所有的人哈，准时收听咱这些好朋友了哈，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好听的歌曲哈，《芳水》啊，这是江志峰啊、张秀清的这个好听的歌声哈。来，咱这个感谢哈，感谢咱今日所有啊准时收听，好、啊、的山顶给咱支持，还有在啊听众好朋友了哈。啊，天气较少咯，哦，大家去你这个那较等来出去运动也好哈，啊是要怎怪好，也去你啊定期这个补充水分哈、啊，补充水分了哈。啊，当然这个。买爱依旧大家哈啊，有一个这个轻松愉快啊平安的这个下晡啦哈啊，这个在咱节目内底哈，这个包括大家讲到这个两会所啊，这是针本的针对咱骨刺哈引起的这个啊神经痛啊，是这个最近买图书这哈啊，那需要赶快，咱节目时间到啊，啊那刷一啊啊继续。咱的服务电话嘛是拢有专业的人啊来给你服务，然后那需要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八八一哦，以外当卡来啊来指定啊，讲阿进来讲这个两会所，嘿，也当敌人的声听啊，神经听这了哈。好来，咱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差不多了哈，啊，马上跟大家讲再见了哈。明天在咱啊中岛十二点，咱依然来准时啊，咱健康进一步啊，跟大家在空中准时再相会。感谢大家，谢谢罗兰，拜拜。
1: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家里市长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明慧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2: 嘉义市政府广告。
3: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4: 哎、欸，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3: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4: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3: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4: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3: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镜啊，乡亲时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空中的时代爸爸妈妈啊，准时啊来收听由爱丽人播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的节目。现场由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啊，为咱伫个空中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啊，咱有提供一支唔免钱的服务专线，用手机卡、用厝内底电话卡拢可以。啊，咱电话甲抄起来哦，0800-0818-1881，0800-0818-1881。啊，咱这电话完全拢免钱，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长辈时代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用咱的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厝内底电话卡拢会通。啊，咱这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住伫个苗栗诶好朋友，咱的就率锁定伫个中港客电台。FM91.3， 婚姻的好朋友，锁定在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宜兰北宜三业电台 FM89.9， 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配偶社区电台 FM89.7。啊，同时啊，这周日拢是由咱爱丽人播放啊，同时来甲伊播出。啊，那有当时啊，咱呢周日去走去啊，爸爸妈妈要听找无啊，唔免紧张，咱会当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1881这个电话来找阿咪啊，或者是啊找助理。啊，阮的服务团队24小时拢有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那就你去找伊找无，免紧张哦，打电话起来啊，甲阮讲啊，你的到底在倒啦？哦，啊，咱的服务人员啊，助理的协助咱爸爸妈妈啊来找着哦，这个就率啊，唔免紧张。啊，那讲即马咧用手机啊，嘛是会当听着呢。即马科技的进步，吼、哦，人人啊拢有一支手机啊。啊，用手机啊听，你得来个下载这个 APP 哦，下爱丽人播放哦，啊个点落起来，就会使啊，就会当听到。咱若有当时啊伫外口无方便，啊在休困的时阵，哦，公园行行的，啊要坐乱休困，啊咱就会当拍开咱的手机啊，啊个耳朵，就会当收听到爱丽人播放啊。这个时间、这个时段啊，在主持的节目啊，咱都拢马上连线，拢听得到。唔免讲一定爱拉你哦，较听得到哦。即马科技做进步的啦，吼、哦。啊，即马广人教啊，吼，大家爸爸妈妈拢会惊讲，即、这个风伤头，冷风伤过大降，啊，拢会甲即个窗啊门啊，啊，甲关哦较暗的。啊，但是这是唔对的观念哦。虽然咱的室内可能有咧用这个烘炉暖气，啊，咱的观念会感觉讲，是不是冷风嘛一直入来？哦，咱的室内啊，这个温度就会相对会较降温，啊，较降温啊，哦，这烘炉，因为毕竟烘炉暖炉啦，这拢是属于高功率的电器，啊，就会地疏讲食电较伤，哦，但是这观念是唔对的。咱吼空气爱保持流通，咱爱有新鲜的空气呀，底下对流，吼、哦，无像你看，即、这个伫即、这个苗栗啦，昨年吼，即、这个新闻有报哦，有五个大学生因为呀、啊，即、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啊来送对病院来急诊，啊，其中啊有一个学生囡仔，因为学生囡仔是咪拢冻外口啊租厝，啊为着要省厝租。啊，大家啊，拢会找迄清气啦，啊，讲卖环境卖伤糟诶，啊，大家啊合租啊来住外口安尼，哦，要省厝水，但是无去注意着讲，
这个空间啊，咱租出这个所在啊，吼、哦。有窗啊门，无窗啊门，吼、哦，这有房间有窗啊门诶，当然介绍会较好，会较悬呐。啊，这学生囡仔，大家拢欠嘛。啊，着，这个意外发生诶，这个所在就是讲，有一个学生囡仔去用发现讲，伊伫个无完全拢无窗啊门诶房间内底昏倒诶。啊，结果经过啊抢救治疗以后，用这个高压氧来甲因治疗了后，五个人。拢已经陆续啊来恢复啊，但是问题出伫个底，就是因为讲因这租厝是用这个热水炉，而且热水炉因为伊燃烧无完全，啊搁放伫个室内，地主讲啊，因规间拢是一氧化碳，啊搁因为因的房间拢无对外的窗啊门，会当讲真正是通风的这个环境有够歹的啦。啊，有的咧，倒伫个房间内底。啊，有两个啊，就只是讲，感觉人晕晕，吼、哦，咱若感觉空气无好啊，脑部缺氧的时阵，咱人就会晕晕，啊会昏倒。啊，有两个啊，竞争较轻，但是这五个，吼、哦，拢全部拢经过急救，啊来接受这个治疗，目前啊，哦是恢复正常啊。啊！但是佮了解落来吼，就是讲，这两个较严重的，就是因为伊个房间啊，离这个热水器较远，啊，因第一个就是怎个，就是先偏到一氧化碳中毒，佮来咧要通知其他的室友的时阵，发现讲已经有一个炸的昏倒伫房间内底啊，啊嘛好加再讲吼，佮有人清测，啊无你也看，若讲五个完全拢昏倒伫内底，这。要叫上去急救，等到发现的时阵吼，可能拢是两三天以后啊。所以人专家就甲咱提醒，这个一氧化碳，伊是属于这个无形、无色、无味，而这个隐形杀手。啊，而且咱呢血红素啊，伊这个结合率那高于这个咱输入的这个氧气，那过关的话。咱的血液无法度把这个氧气带到咱规身躯，就会致使咱容易头晕啦、头晕啦，哎，感觉恶心想要吐。啊，上严重的有可能连咪连急救都袂赴急救，啊，呈现快速昏迷的状态。所以咱爸爸妈妈，这吼真侪人伫咧寒人的时阵，因为这个空气无流通啊。地输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案件有够多哦，啊，所以咱会记哩，每当因为讲天气凉冷、寒冷的关系，啊，得把这窗啊门啊拢甲关掉掉的。哎，尤其是咱早期的这个厝，拢大多数拢是搁用这个热水炉，啊，你甲看热水炉是不是？咱甲拍开，伊爱点火，啊，啪啪啪啪啪，啊，点火，啊，加速烫一烫哈大烫啊呢？啊，咱爸爸妈妈一定拢是讲啊，要洗身躯的时阵，较来把这个瓦斯拍开。啊，你有发现无？有诶，热水炉是安装伫个咱诶阳台、阳台遐。啊，有诶咧，因为空间不足的关系，所以拢直接吧，得安装伫个咱诶灶卡。哦，啊，咱灶卡唔呐，煮饭爱瓦斯炉，洗身躯嘛爱一个这个瓦斯烫。啊！你也想你也个空气无流通，安尼是不是危险性足高呢？像咱啊咧把瓦斯炉关起来，哦，咱啊煮饭煮诶煮熟啊，咱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先把这个琉璃台诶这个瓦斯甲关掉，禁火禁掉，过来咱就会顺续一个动作，就是去把这个瓦斯烫诶这个总开关去甲关掉。啊，后一届要使用的时阵，卡来拍开。啊，你有发现无？咱咧拍开的时阵，有一个气压会走出来，气一声有无？迄个时阵啊，空气都上歹的，啊，咱的有容易地输讲咱的红血球，以及个过管血红素过管啊，地输讲咱身躯顶啊氧气不足，啊，就容易会感觉讲头会晕晕，吼、哦，所以咱来较注意的。保持空气的流通，窗仔门啊，唔免拍好做大窗诶。但是至少爱留一窗，保持咱这个空气的流通啊，较袂致使咱规个厝内底啊，拢是
一氧化碳啊，容易就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寒人，佮更加爱特别注意。啊，咱爸爸妈妈，咱若厝内底，唔管是煮饭也好，会加数烫也好，或者是洗身躯会加数烫，或者是有诶，爸爸真爱泡茶，厝内底泡茶时阵，拢是用古早传统式的，用这个加数烫细粒诶嘿。好、哦、啊，有诶较先进，就是用这个电磁炉，或者是快速炉、快速壶在泡茶，不定。但是传统诶啊，嘛是依然是用这个加数烫。啊，咱若厝内底有放加数烫诶，得爱做注意诶啊。好、哦，啊，咱嘛爱叮咛咱诶阿孙呢，若在外咧租厝啊，唔通为着省一点啊小钱，啊去忽略这个环境诶重要性。租厝的房间啊，一定爱有窗仔门，爱保持空气的流通。啊，唔通囡仔唔捌代志，就想讲嗯，啊，我得要有隐秘性较悬的，我的房间门拢无爱互人知影我咧创啥，上好莫有窗仔门。哦，这是错误的观念，迄囡仔人唔知，啊，咱大人啊，咱来甲囡仔啊做一个提醒，一定爱有窗仔门的房间。要租厝的话，首先的考量。第一就是空气会流通，第二呀，你有窗仔门啊，光线照会入来，你袂感觉讲你的房间内底拢会安尼湿湿，会有这个霉味，尤其是咱台湾是这个海岛型国家，啊，你若讲啊，光线照袂入来，啊，佮空气无流通，无窗仔门，迄人住久吼，会破病哦。所以啊，咱来甲阿孙呢，也是甲咱的建议是说讲。在外租厝，当然省钱是爱考虑，但是呀、啊，咱的本身的安全性嘛爱考虑者，唔通因为讲要省一寡小钱，啊，致使家己每一工困伫即个无好的环境内底，安尼就无好啊，安尼叫因小失大，欠细条的开大条的，啊，像即五个学生囡仔，好加再讲五个内底有几下是清醒，较有发现的，无你啊看。已经一个混倒伫个房间内底啊，好加在是来得及急救，啊无你啊看五个拢昏昏去，啥物人要去发现？一定是几工啊以后，无去读册，老师发现唔对，有怪样，联络房东啊去找人，唔卡会知影讲发生意外，啊迄时阵都拢袂赴啊哦，所以因即个真正是哦，天公有保庇，做公安有保庇。有人阁是清醒的状态，啊无吼，这真正旱暑的安尼发生啊，啊所以爱记哩哦，咱寒人的时阵，窗仔门一定爱保持拍一窗啊，唔免讲一定爱做大窗的，但是咱爱保持空气的流通，窗仔门一定爱留一窗，避免讲咱厝内底的这个一氧化碳伤过多，容易造成中毒。来听歌。往事难追忆啊，这首歌国语的啦，好、哦、啊，这是老歌啊，咱来回味一下林淑龙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歌啊，听歌的同时，爸爸妈妈，咱若有想要点歌，拢唔免拍摄哦，多多来甲利用这支免付钱的专线，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歌，谢谢。

谢谢。哎，往事只能回味啦齁。像爸爸妈妈咱即马啊，拢开始在讲啊，我少年的时阵安怎？哎，我较早安怎？我过去安怎啊？开始拢会伫遐啊，开始咧哎讲过去的代志啊啦齁。啊，你有发现无齁？像咱呢，常常齁，英俊呐，我拢听阮阿公咧讲啊，讲哎，英俊齁，同学会的时阵呐，啊，人侪侪侪。啊，过来嘞！一年比一年搁较少，有诶中风诶啦，有诶做身诶啦，吼、哦，无方便来诶，脚未行诶啦，或者是倒伫文昌顶诶，无来诶啦。你有足侪啊，有诶嘞，诶是搬去外地住哦，所以每一年诶，这同学会啊，诶人愈来愈少，啊，就会。人生这个时阵吼，就开始会感慨啊，较早吼，啊想安怎啦，啊就开始一直想，一直想安尼。哦，啊来到这个时阵，就感觉讲，哎、欸，人讲来一个算一个啦。好、哦，啊就会开始怀念过去安尼。好、哦，啊咱那人拢会安尼啦，人拢总是会保留这好的回忆，啊尽量嘞无好的，咱爱放会开。吼、哦，过去就让伊过去啊！你搁家想遐济嘛无效啊！啊，咱人吼、哦，心肝一定爱放互清，啊，放互开。啊，每一天，你也看咱人啊，来这个世间短短数十年，吼、哦，啊，你也甲想我爸爸妈妈，咱搁过有几个过年，了不起搁三十几个过年，好不好？咱人生已经走过一半，虽然即马过去咱做辛苦的哦，为着要请用这个家，家己是说啊，要甲请用我大汉，咱拢辛苦在为一每一工在打拼。啊，即马咱退休啊，咱来吼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丽，来好好体验这个世界的好。人若讲对风景好，啊，咱有迄个脚力，咱有迄个体力，诶，咱就对人来佚佗。游览200块、300块，不要紧啊！哦，大家欢喜做伙，人迄李干事啦、林长、李长，那咧招讲，要对来对佚佗哦，咱就对人来。因为吼、哦，即马少年啊，在外打拼，啊，你讲要等甲囡仔来甲咱来甲咱载载咱来佚佗，当然嘛是有机会啦，但是咧，机会少啦。啊，若要出一咱门嘞啊，考虑的因素足侪，吼、哦，有诶像讲啊，咱若出门熬高叫爱找便所诶，哦，咱过来咱就无爱对人出去呀。啊，有诶是安怎，要出一个门啊，达达弟弟诶代志较侪啦，啊爱吐乖啊，啊爱啥物诶，哦，真侪因素无方便出门诶，或者是。那要来出门啊，拢等个假日的时间。啊，你放假，人别人嘛放假啊。啊，去个地人叉叉叉，先搭车过来嘞，去个风景地区拢全人。但是咱若讲普通时啊，拜一甲拜五啊，人正常咧上班时间，啊，咱这老伴少少的，哦啊来佚佗啊，是不是？第一，人风景地区人较无。较少，啊，第二啊，咱真正吼、哦，对着咱同年纪的人，哦，大家频率较相同，哦，讲的话较接近，人讲话不投机三句多啦，甲对的人做伙，去对拢对，甲对的人讲话，安怎讲拢轻松，啊，你若讲观念无同款，啊，有落差，吼、哦，毕竟少年的甲咱的观念无啥同嘛。哦，啊，当然讲两三句啊，无欢喜的就有啊啦，莫讲冤家啦，冤家是不至于啦，但是咧，影响着啊，规个气氛氛围拢唔对啊，安尼嘛唔好。啊，所以爸爸妈妈，咱来鼓励咱家己，看较开的，凡事放下。啊，你也甲想，咱唔免共搞操遐尼济啦。人囡仔吼，家己有因家己的想法。啊，若真正需要咱斗三工的时阵，人家己就会来找咱讲啊，唔免咱安尼条条共问啦。啊，你共问问诶，啊，人讲一篇互你听，啊，你敢听有？你也无伫个很有诶状况之内，你敢听有人咧讲啥？
好啊，就只算讲你听有你理解，重点是你敢有迄个共斗三工的权利。啊，若讲出钱是简单，啊，若毋是出钱咧，吼、哦，是毋是？啊，加共问诶，哦，加互感觉人心肝内愈杂安尼尔，所以倒不如咱卖问。人若要甲咱讲，建议是说要甲咱分享，要甲咱讲，啊，咱着听。啊，咱卖一直讲条条问，条条问安尼。虽然咱是关心是好意，但是呀、啊，你安尼条条问，条条问吼，问到人吼会感觉哦，阿母啊，你卖个问啊，啊做啰嗦的呢，吼、哦，安尼啦。啊，所以咧，咱家家咱家己顾好就好。吼、哦，人若咧办活动，社区若活动啊，咱就来讲做伙参与，安尼毋是足好的吗？继续来嘛是来听歌，老歌，相见不如怀念。啊，这李茂山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听这首《相见不如怀念》，李茂山的，给咱拢来听这老歌，谢谢。

相见不如怀念哈、哦。来，咱即马哈，哎、欸，科技哈、哦、有够进步诶。过去呀、啊，咱即个电无线啊，那有即个问题，重大的问题啊，哎，用即个传统的手术啦，哈、哦，哎、欸，第一伤口足大诶，啊疼，啊费用嘛贵。但即马吼，哎、欸，有新的啊哦，吼、哦，即马新的治疗有方向啊哦，因为咱这电无线是查甫人一定拢有的问题，自一生来就有啊，每一个人拢有，但三四十岁时阵啊，大多数拢是敢那发炎的状态，啊那来到五十岁，因为这个心理诶这个变化，身体的变化开始电无线长大啦，会肥大，啊你若拢无爱家擦啊。诶，紧紧紧，等等等，等下来就变啥？变有可能会变尿无线癌，就变尿无线癌啦。啊，这尿无线癌要安怎来治疗？过去人拢讲吼，这个尿无线癌嘛，就是这个老人的尽头。其实即马唔是啊哦，即马吼已经啊三四十岁，已经开始年轻化。为什么？因为哈、哦，包含讲危险的因素真侪，有可能是因为食薰啦、生活形态啦，或者是呀、啊，咱这个食食的关系，佮加上家族病史的关系，所以地叔讲即嘛，嘛有可能三四十岁就得到这个尿路线感冒哦，这是有经过这个统计。好、哦，有经过这个统计哦，不是讲诶，哦，后边讲阿伯来甲咱哈，不是哦，这是真正。好、哦，啊，因为尿毛腺癌嘛，这个早期咧，伊是无啥物竞争诶，你感觉袂出来，你家家己干嘛讲诶，放尿干呐，会小块塌掉诶，干呐放无啥会出来，但是咧，过来诶，又个过几工啊，又个好伊啊，好、哦，啊，咱就不以为意。无甲伊当做一回事啦，啊来个咱四五十岁的时阵，愈来愈严重，感觉讲放尿，啊那安尼超过两秒吼、哦、放无出来，歹控制，或者是啊，定定放迄一滴两滴的，较知影讲啊，安尼可能真正有尿无线长大、肥大的问题啊，啊较要来甲伊处理的时阵，通常啦，拢已经真慢啊。啊，即马咧，为着讲。

吼，因为这个尿路腺癌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呢，哦，即马已经有提出来讲，利用这个抽血，吼，有这个射护腺健康指数，吼，佮有这个影像学的检查，会当利用这个核磁共振，啊，佮有利用这个癌细胞正值的这个扫描。啊，来做切片，安尼更加讲啊，吼，会当甲这个有问题，诶，这个所在，咱紧来甲伊做处理。啊，若讲检查出来，啊，要安怎治疗，就会当利用这个达文西手臂，吼，做微创，甲咱这个尿路腺会当来甲伊做精读、尿道啦，或者是讲咱这个膀胱镜，吼，啊，来甲伊进行。该监督，吼、哦、啊！当然啦、啊，你若讲长期无去该插，啊问题囥啊足严重诶，已经有即个尿失禁啊！安尼话你讲，你肿瘤啊，吼、哦、已经伫个即个尿路腺内底，已经存活机会已经足长诶啊！安尼吼，增加你痛诶风险愈来愈悬尔，啊，伊变形变进。变癌的几率嘛会较悬安尼，所以吼、哦，咱即马有即个新的科技啊，但是啊，你毋知这达文西微创手术是爱自费的，这无上呢。好、哦，咱以往啊，那用即个传统的哦，用切的啦，用刮的即个射护腺的即个手术，大部分拢落地的即个差不多150,000左右。啊，搁断伊五工，但是即马达文西手术，伊个伤口较细，啊，有可能啊，吼、哦，即、这个疼痛、痛感嘛较低，较无像过去传统的手术，因为手术的面积大嘛，啊，着疼，啊，即马咧较无啊，吼、哦，较袂较疼，但是费用相对也嘛较悬，啊，但是断伊唔免断遐尼侪工啦，好、哦，所以差不多伫个50几岁诶查甫男性啊，你若讲诶透过检查。哦，都有曾经有一个这个案例哦，伊就来选择讲，伊来做海扶刀的治疗，结果发现讲，效果真正袂歹，但是呀、啊，这吼、哦、是做海扶刀是做局部的这个切片呐、啊，你以后嘛是同款爱做复健，啊同款爱家做保养，因为咱毋是完全甲尿路腺来家切除，咱嘛是爱保留伊好诶。因为在咱原底身体构造都有这个构造啊，啊，你讲要改完全提掉，哎，袂使，好，所以咱是保留好的部分。啊，你既然各有这个物件，你赶快就是爱保养。所以咱爸爸，咱男性，那讲长辈时代，咱即马那讲有这个尿路腺丢大的问题，你还袂去开刀的，你较紧的会当来透过食一寡营养品来改压缩，卖阁让伊长大，好、哦，让你。放药会顺，放药莫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甚至放药治着会，甚至咱坐椅啊坐落就点着会疼，啊，这个竞争咱拢会当来改善。啊，你讲查甫人，查甫人有尿路腺的问题，啊，查甫人咧，查甫人有膀胱有力无力的问题啊，膀胱脱水、膀胱下垂的这个问题，啊，查甫人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咱的构造的关系，因为咱的尿道较短，咱查某人的尿道较短，啊，咱因为怀胎生囡仔的关系，咱咧怀胎的时阵呐，这个子宫去压迫着咱的这个尿道，啊，咱的尿道本身较短，你若排尿排无清气，啊，这个尿啊，这个细菌拢累积伫咱的这个尿头遮，啊，过来就安怎？细菌感染嘛，啊，就会发炎，就会痛。啊，常常因为毕竟咱是查某人，咱小可会痛，咱就紧来找医生啊。咱袂较袂遐歹势。啊，像爸爸因放尿本身有问题，伊嘛是安尼拖咧拖咧，啊，一直囥啊，问题足严重个呀，较要处理。啊，像妈妈，咱也知影讲咱家己放尿袂顺，或者是放尿放足紧个，或者是呀，常常吼讲话较大力。笑嘞，就闪尿啊！或者是讲啊，在走路走路啊，小可提一个动物，尿就闪出来啊！
就滴出来啊。啊，甚至有诶吼，无张电哦，连家己滴尿都唔知，家己漏尿都唔知，因为啥呐？因为伊迄泌尿机就是迄个尿头啊，已经失去弹性，已经无感觉啊啦。失去弹性是毋是就无感觉？啊，当然伊尿漏出来，你来想。咱的水龙头、水龙头，你是咪拿用手去甲迄个锁头锁好按，伊是咪特别滴水？啊，咱即马咱的桥头就同款即个意思，咱就是锁袂按，失去弹性啊，伊较会安尼滴咧滴咧，像水龙头安尼水安尼滴咧滴咧，锁袂按啊。啊，你捌听人开刀去讲啥物换即个桥头的无？无嘛，唔捌嘛。所以咱会当透过食一寡物件来，互咱的桥头。这个泌尿机会当恢复咱的弹性，咱若恢复弹性，咱自然就有法度去控制伊。哦，袂安尼讲话讲讲讲讲嘞，一直尿就流出来啊，啊，佮流到咱家己拢唔知影。啊，闻到味的时阵啊，咱家己佮歹势，影响到咱的民主问题，啊，咱的社交功能嘛影响。吼，像要来客厝边隔壁因兜坐，敢敢去，嘛歹势去呀，是安怎？惊去共滴着人的碰意，啊无就是安怎，裤底澹澹一撮伫遐，甚至有诶家己吼，拢有臭药香味，家己拢唔知影。啊，即个竞争啊，即个现象，咱要安怎来改善？好，咱今仔要来专门要来探讨即个泌尿道即个放尿的问题，放尿搞尿啦，无得控制啦，尿无线胀大，膀胱下垂、脱垂，即个问题要安怎？来继续探讨，咱先来听一首歌，听歌完了，咱阁继续回来探讨。月儿像柠檬，啊，这龙飘飘苏恩唱的，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歌，明仔回来继续阁来探讨，谢谢。

谢谢啊，这首歌《月儿像柠檬》啊，这嘛是国语的老歌。啊，咱爸爸妈妈，哎，是不是各有一首老歌叫《往事只能回味》？这等下买当来报上哦。啊，今仔拢来听这个国语的老歌好啦。来，咱开头咧讲这个放药的问题。哎，放药是一件足享受的代志。咱人吼，一天会使无放屎，但是哎，一天未使无放药哦。啊，咱人吼，基本诶，一天若放尿吼，八盖、九盖拢算正常。但是呀、啊，你若讲吼，放超过八九盖，啊，一盖拢迄一撮撮啦，迄安尼迄就无正常啊，迄就是你诶泌尿道功能有问题。啊，咱查甫人就是即个尿道腺有问题，啊，去影响着即个放尿，去影响着，因为咱诶尿道腺。好，诶，这个构造，伊就伫个咱这个下骹接落来吼，就接到这个尿道啊。啊，正常吼，咱的尿道腺，查甫人的尿道腺，差不多吼，像核桃安尼一粒啊，安尼尔。但是随着咱的年纪会愈大，哦，伊过来会得愈大，啊，大过来啊，若讲放尿有够慢的啦，啊，做细讲诶，或者是每趟进前爱徛足久诶，较有法度放出来。或者是，都明明有放尿，啊，若放袂清气，或者是吼，爱做出来嘞，哦，安尼使劲吃奶的力量，靠我都放尿放出来诶，啊，这拢是尿无爽，已经有够样啊，有问题啊，啊，这都爱来甲注意一下。好、哦，伫个咱这个纽西兰啊，这个纽西兰大家拢知影，第一空气好，第二地个大，地大物博，啊，空气个好，啊，伫个咱这纽西兰啊。哦，所饲的这个鹿啊，哦，伊的营养的价值上过关，空气好嘛，啊，搁走来走去嘛，所以啊，真济各地方啊，会当讲是全球啦，上爱这个纽西兰的这个鹿茸，啊，这鹿茸鹿啊，规只规身躯拢是宝，啊，尤其吼、哦，咱这个香港人，大家拢知影讲，因足注重养生呢。因拢上熬炖这个汤啦、啊，来补身体啦，吼、哦，什么养颜美容汤啦、啊，补身躯、补身体、补气血，哦，足济。因香港人就是上爱食这个煲汤诶，足有名，这闻名全球。啊，这个香港人即嘛吼，就是死惊来这个纽西兰，甲这个鹿茸啊，这个鹿心，全部拢规批改买转去。啊，想到因要买这个鹿心。因为这个鹿心啊，就是会当帮助咱改善，吼、哦，伊内底有一个特殊，而这个成分营养分有法度，和咱十波人的这个尿泡酸，而这个问题来做调理，来做改善。好、哦，所以为什么这个香港的人啊，要去传播，吼、哦，啊来给伊收回来，收购回来？原理就是安尼，这个鹿心吼，该、哦、精华萃取了起来了，佮加上咧，咱这个纽西兰吼、哦，有一个特有的物件叫做沙漠绿，沙漠绿啊，该精华萃取起来，佮加上咱这种生物科技的特有，而这个专利蛋白生态来改善讲，咱放尿无法度控制，这个括约肌，这个。泌尿肌尿头啦，吼、哦，去有灵气的这个问题，吼、哦、啊，这全部啊，鹿茸规只拢是精华，像伊的鹿，伊的鹿啊角啦，鹿啊花啦，鹿鞭啦，大家这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但是爸爸妈妈较唔知影，就是唔知影讲，这个鹿心啊，这个营养的价值这么高，有法度来改善哦，咱这个泌尿道下垂，吼、哦，咱这个膀胱脱水下垂的这个问题。啊，咱一种生物科技的哦，得来给买回来了，给精华萃取起来，浓缩，搁再给精粹，啊，来做做哦，咱这个叫做水吧，来改善咱的膀胱下垂啦，放尿、麻麻滴滴、放尿袂大降，啊，常常得走便所，甚至常常咧换裤的，啊，暗时咧困咧，好不容易。的落面啊，结果又个想要放尿，
一枚啊，这个批起来很四五盖，啊，到尾安怎？吼、哦，阿爸生气讲啊，你家己去困啦。啊，无的阿母啊生气讲，你一枚是要起来几盖啦？哦，啊，都无法度啊，都想要放药啊。归去安怎？包药滚啊困啦，但是嘞，你包药滚啊，你规个人尊严拢无去啊！咱好好啊人呢，咱伫遐包药滚啊，哦，所以。就造成足大个问题，啊无放药其实是一种享受，放药就是在甲咱个毒素拢家排出来，吼、哦，啊咱即马一种生物科技，就是知影爸爸有即个尿泡酸个问题，啊来做调理做改善，妈妈咧因为即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垂，而即个问题造成讲话笑都会漏尿，甚至。家己滴药，家己嘛唔知，常常一天爱换过来解裤的，也是讲要出来外口佚佗，唔敢甲人去的，是安怎？哎、啊，找诊所麻烦呐，全唔敢甲人去啦。安尼咱人生哪会快乐？好、哦、啊，这个嘴巴，就是咱即马目前咱台湾特有的，台湾全台湾敢那咱有尔，全台湾敢那咱有这个成分，就是这个六神，六神这个成分。会当改善咱放尿无法度控制，放尿搞尿啦，放尿放袂清气啦，尿泡腺胀大个问题，即拢会当来改善。啊，即安怎食？咱若讲即卖有竞争诶，吼、哦，你甲照三顿，甲食两粒。啊，咱即嘴巴阁叫做一二三哦。第一天食落，第二天就虽有感觉，第三天咧，你会感觉讲，诶、欸，笑眯眯。你放药会较大降啊，放药啊，你有法度控制啊。哎、欸，咱即马要叫伊放，哎、欸，一小块都有法度受咱控制啊。每个像过去徛伫个马桶之前，徛规半包的放袂出来。啊，无就是，到伫诊所已经有够久的啊，哇，行出来好不容易考成好啊，又搁想要放啊，哦，来改善即个放药的问题，泌尿道的问题，尿多啦，尿少啦。膀胱下垂脱垂的啦，尿管啊包条条的，甚至一天换裤换过两年，咱拢吼会当来食这个水吧，照三顿来个食两粒，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啊，咱这一暗吼原底是1800块啦，啊两暗唔得爱3600，但是咧唔免，咱的优惠活动哦，就是两暗2500块。两按2500块哦，啊，若讲，安尼讲，感觉优惠着无嘛，所以咧，阿碧也甲头家讲，哎、欸，无你嘛送一个安尼啦吼，啊，头家讲好啦，啊是爱安怎送，我讲啊，得买两按2500，啊，无你嘛两盒搁加送两盒吧，吼、哦，安尼唔着4盒吧，好啦，啊，头家都有送啊，哦，咱阿碧也都来甲头家讨啊，无阿碧也嘛加咧送啊，所以总共啊，哎、欸，4盒送4盒啵。头家送两盒，阿碧也送两盒，啊，原价2500块来优惠，所以总共小组的6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咧，15盒5000块，吼、哦，就两小组嘛。啊，你若讲照三顿来个食两粒，食一个了定，就是小组的，一个月嘛才开你2500块，阁有法度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下垂、尿泡腺胀大。尿泡腺肥大的这个问题，但是你若去包药煮啊，哎，一片40-50块好啊啦。啊，你一天干唔免包两三袋，啊，得爱偌济，得爱100几块啊。你一个月嘛要开3-4千块，啊，佫袂当改善问题，较佫会愈来愈严重。啊，倒不如你来食水吧，试看卖，一两三，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咧要互你有改善，啊，互家己一个机会，小组的6盒。2500块一个疗程，啊，若讲哎，买大组的较优惠，因为咱虽然有改善啊，但是咱嘛爱维持呀。好、哦，你得买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若有商品无够清楚的，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解利用。0800-0818-1881，0800-0818-1881。好来听歌。幸福送给你，阿碧也来倒听电话，啊，这优惠活动，吼，限量30组尔，啊，这量啊，罗阿新、纽西兰原装进口，愈来愈少啊，吼，啊，今仔日有听到是你的福气，来听歌，
幸福送给你，谢谢。

谢谢啊，幸福送给你，希望咱大家爸爸妈妈拢每一天拢会当过了幸福快乐。啊，大家拢爱安尼笑眯眯眯眯啊笑，非得吼，咱人生本来就做短呀。啊，咱来好好啊把握哦，咱这个伫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啊，想要吃啥，啊，咱就来个买啥。啊，想要去对佚佗，只要咱有迄个卡力，咱有迄个体力，咱就爱对人来佚佗，看这个世界可爱的风景、美丽的风景。啊，食一寡吼，咱素上较毋捌食到的物件，迄较奇卡。无人嘛讲，人咧讲啥，咱嘛讲，有啊，我有食过啊，安尼嘛是真好啊，吼。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六盒，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吼，有放药的问题，尿无线掉大的问题，拢会使啊来甲食这个水吧来甲做调理、做改善。啊，咱时间的关系，先交予工商，明仔第二阶段回来。继续来开讲，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谢，等下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给你听。啊，咱现场服务专线完全拢唔免钱，爸爸妈妈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1-881 0800-081-881 哦，咱即马爱记得哦，爸爸妈妈，窗仔门爱保持流通，吼、哦，留一窗啊。就会使啊，无一定讲爱做大胖诶，因为这冷空降入来啊，咱行路安那吹吼，真正拢吹袂烧啦。啊，但是吼，咱窗仔门甲保留一胖仔镜嘛好，避免讲咱诶室内啊，即、這个一氧化碳，诶，即个空气伤过侪，致使咱人会不爽快，啊，会缺氧啊，啊，会中毒，空气会中毒哦，所以爱做注意诶。啊，咱若咧用即个行路电暖气拢好。咱来会记哩，咱吼伊个周围爱保持吼，卖、哦、有杂菜啊物件，啊无那引起会火烧、地速火烧。啊，第二嘞，咱即个插头尽量嘞避免插伫个即个延长线头顶，因为做者延长线呐、啊，伊个负荷个电压无够，容易地速电线小拍电，啊小拍电容易引起火灾。啊，所以咱尽量用这个高功率的这个电器呀、啊，咱来插伫个这个壁头顶的这个插座。吹风机嘛，同款啊，尽量慢来用这个延长线呐、啊。啊，真正都无法度，一定爱用延长线哦，来甲拖好长安尼。咱得爱使用这个有检验合格的这个延长线哦。好、哦、啊，所以咱唔好欠细条钱开大条钱，咱去大卖店啊，啊你甲看。这个呗，延长线吼，百百款呐，安边那紧哦，爸爸妈妈拢会欠，紧迄个上俗诶，这是错误诶，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啊你若紧迄上俗诶，代表安怎？第一，伊可能检验无合格，伊就是杂牌啊，滥竽充数诶，安尼唔好。啊，咱若讲选择这个哦，规格有符合诶。啊，以前一个会分流控制诶，比如讲，伊有每一个插座一个开关呢，咱若要用啊，咱就甲移落，啊，无要用，甲关起来，吼、哦，伊会当控制伊诶即个电流诶，啊，这当然计小得较悬，啊，但是咧，使用起来会当较安全，啊，咱就会较安心，是不是安尼？喂，你好，喂，你好。
1: 哎、hey, hey, 啊，阿咪阿咪呀！
0: 是，我是阿咪呀、啊，爸爸你好。
1: 啊，你咪咧？
0: 嘴巴。
1: 嘴巴。
0: 嘿。
1: 有啊，啊，十五啊。
0: 十五啊，五千。
1: 五千啊。
0: 嘿，是。
1: 好啊，家族问题。
0: 好啊，啊，你电话寄来哦，哈。啊，爸爸刚好要点歌。
1: 唔免啦。
0: 好，谢谢哦。啊，你电话寄来哦，好吧。好，谢谢哦。好，来，谢谢爸爸哈。那那哎，卡拉讲这个嘴巴啦哈，有这个尿布线胀大，或者是哈放尿放未清气啊，搞尿的啊，放尿滴尿的啊，放尿会烧会气擦会疼的。啊，咱妈妈膀胱较无力的，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饱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哦。水饱一二三，一天食落有感觉，第一天食落有感觉，第二天咧，吼、哦，会互你感觉讲有法度控制，第三天特别互你笑眯眯啊哦。所以水饱一二三，咱拢会当来试看嘛，照三顿来改食两粒，会当改善，会当做调理安尼。啊，咱头先在讲这个延长线的问题啦，吼、哦。这个延长线，咱来使用这个检验有合格，避免讲电线会走火。吼、哦，啊，若讲使用这个电压较悬的，比如讲，来稍等下哦，吼、哦，比如讲啊，吼、哦，咱这个吹风机也好啦，吼、哦，啊，这个暖炉，或者是讲吼、哦，咱这个空气清净机，这拢是属于电压较悬的，啊，咱就会当吼、哦、来改用这个。分流的这个延长线呐、啊，避免讲啊电线去哦走火去，啊安尼就不好啊。 好，来听歌，这首歌《痛苦如人心》，叶启田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东西，线卡拢有做服务，电话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等下咱这部的现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啊，咱的服务专线完全拢免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咱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或者是咱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交流，要来做探讨的，嘛拢真欢迎爸爸妈妈来使用咱这支唔免钱的电话，0800-0881-881。好来，有安尼爱困爱困无？爸爸妈妈。爱起来叮当一下哦，唔好坐伤久，捂掉诶。哦，虽然天气较寒，咱即个代谢较慢，咱诶即个血循环较慢，地疏讲咱诶动作会较慢淡薄啊。但是你若愈无爱甲叮当，你愈来会愈扁担哦，会扁担骨哩。虽然唔好坐伤久，咱坐超半点钟啊，咱就起来叮当一下。啉一嘴茶，咱一定要保持咱的水分有够。毋是讲，人专家甲咱建议讲，一天爱啉1000cc，咱就吼，一睏头甲啉1000cc，毋是安尼哦，咱是豆豆啊啉，豆豆啊啉，补充水分，吼，一天若放药，8次拢算正常，若9次、10次啊，就无介正常啊。咱人的膀胱。基本有法度累积的这个药量是伫个正常啦，是伫个700至800cc。但是通常咱伫个400几cc 的时阵啊，咱就会感觉讲，有放药有药以后，放出来就安尼，足大降的，这是正常的。你若讲放迄一滴两滴的，还是放迄吼密密滴滴的，放袂清气的，甚至伫便所内底。放足久放未出来，这都唔对啊，这都无正常啊，这都是有可能哦。咱查甫人有尿无线的问题，查甫人咧，就是咱这个尿道、这个尿头啊，已经失去弹性啊，嘛有可能是咱这个泌尿道感染，所以你放尿会小、会擦、会刺、会痛。佮有咱的膀胱无力，你也一直感觉讲，要来放尿啊，佮放未出来。无就是，我都已经放完啦，那要搁有想要放尿，滴咧安尼啦，甚至较严重诶吼，滴拢无感觉诶，真诶啦，真侪有这种症状诶，所以有诶吼，家己身躯边有一个臭油香味，家己拢唔知，但是若抱阿孙咧，阿孙好臭，好臭，阿孙咧不要讲迄啥物臭，因为阿孙咧家己身躯顶无迄个味嘛，伊闻袂到嘛。伊无迄个味，所以伊敢若要讲阿公好臭，阿妈好臭，但是安怎好臭，袂晓讲，迄就是臭油香味。有诶吼，这臭油香味内底佫带即个阿摩尼亚诶味，这味有够重诶，有够重诶啦。吼，咱这问题咱拢会当透过咱即个一种生物科技，咱即个独家诶配方，就是有含即个美国诶专利蛋白生态，佮有即个纽西兰。进口的这个鹿啊新，咱家精华萃取起来，咱搁染这个纽西兰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山毛栗，家浓缩精华萃取，搁来做这个卡布西露，真方便。咱若有竞争的早中暗，拢甲食两粒，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特别合你有法度控制咱这个放药，甚至咱放药。袂感觉会刺痛，会豆豆啊改善，所以伊叫123，水把123。这全台湾吼，敢若咱阿美啊，今仔日介绍的这支水把有这个鹿啊神的成分尔哦，其他吼业界是拢无的。所以你看市面上真侪啦，你食这个膀胱有力无力的，膀胱脱水下水的，尿无线掉断的问题，咧改善的拢足侪，但是咧敢若独。咱尽量生物科技啊，有这个独家的配方，就是这个纽西兰的鹿啊新，纽西兰的这个山毛栗，啊，个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靠法度甲咱调理改善咱的放尿的这个问题。好，像有的爸爸妈妈暗时在困吼，定定困到冤家啥呐？不是塌皮冤家哦，是掀皮掀到冤家啥喏？因为一个当阿困落面，一个就阁掀起来。咱天气凉冷嘛，被都乌乌烧烧，熊熊被熊掀开，冷风卷落来，
会影响到，啊，咱得个精神。哦，所以地书讲常常安尼，一个困落面，一个掀被，啊，一个好不容易放药放完啊，转来，换迄个佫爬起来啊，啊，伫遐你来我去，你来我去，安尼，规暝伫遐无用尔，甚至有诶佫安怎？当啊爬身起身起来要去放药，哇，滴落啊，歹势吼，来起来换被啊，啊，两个规暝伫遐舞尔啦，啊，舞来舞去，人较早诶人讲。早睡舞来舞去，啊，阁有法度舞出一个影。啊，即马咧，即马的人咧，舞来舞去，面少皮爱洗啦，隔工有够无闲的爱拍皮啦，啊，废废气气，麻麻滴滴，有够麻烦的。啊，甚至尾安怎好啦，啊，无包药滚啊困啦，啊，包药滚啊，咱敢有尊严？虽然咱家己看到尔，但是咱家己心内得艰苦啊嘛。啊，包药滚啊，是安怎？你看迄包大人。愈开愈大惊啦，供不应求是安怎？因为足侪人拢咧包药棍啊，拢有即个放药的问题。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即个放药的问题，尿路线长大的问题，膀胱无力、膀胱下垂的问题，拢唔免歹势，较紧的来食即个水吧，来改做调理、做改善，找回咱的尊严，找回咱的人生。咱要来对佚佗，唔免讲哎烦恼爱找便所，烦恼讲哎会阁滴着苦。爱炸口去换，还是讲爱包药棍啊？一包包好哈大皮，底下行路歹看。啊，药棍啊爱钱无？真贵呢，一袋爱四五十块。啊，你敢有可能一天包一袋？迄个来嘛到甲尻川拢到甲歹去，尿不整。啊，佫袂当改善咱的问题，佫加咱的问题，更加愈坑愈严重。吼、哦，人迄是高不离三种，讲倒伫温床顶，啊，都无法度控制，都一定爱包药足啊。哎，迄都无法度。好啊，咱即马咱人好好呢，咱只是一个放药的问题。啊，咱得爱来包药棍啊，安尼咱的人生够有意义无意义？啊，包药棍啊四五十块，问题又原地的。啊，你若讲哎，平白白开遐钱来食咱的水吧，早中暗拢甲食两粒，一个了顶食落来有改善，嘛才开你2500块。啊，过来愈食愈好。甚至过来嘞，纯食保养的尔，啊，咱的人面子阁有，尊严阁有，生活阁会当精彩。为虾米你无爱选择讲，互家己一个机会来食这个水吧试看卖？小组的啦，六盒2500块，你若食一个疗程，照三顿来食两粒，一天开偌济？一天得开70几块尔。两领药棍仔的钱，阁会当改善。啊，你若讲买大组的，吼、哦，15盒5000块，哎，阁愈俗。啊，为虾米你无爱来试看嘛？啊，咱这会当增加咱的膀胱，卖有下垂的问题，膀胱无脱水，尿头啊，即、这个泌尿机会有弹性，咱就有法度控制讲，哎，咱放药爱放好清气，吼、哦，那像咱的水龙头啦，你要甲锁锁袂严，伊就滴嘞滴嘞滴嘞。啊，咱若尿滴着裤，是毋着臭油香味？无随去甲换起来，咱身躯着带一个味。啊，一工干毋得换裤，人看嘛知影讲啊，你这就是常常咧漏尿。啊，要来厝边人斗坐，啊，毋敢入去共坐，啥喏？啊，着惊讲话伤大力，或者是伤欢喜，笑一个伤欢喜，哇，搁闪尿啊！啊，裤澹澹歹势，啊，久来你着不爱去人斗坐，啊，毋知影人搁当作你歹斗阵。啊，咱即马食水吧，来改做改善，来改做调理，未阁继续有即个问题啊？为虾米你无爱试看嘛？吼、哦，啊，那商品阿扁也讲了无够清楚，无详细，咱爸爸妈妈拢会使利用服务专线，啊来敲电话起来做询问，啊问唔免钱，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吼、哦，有虾米竞争啦、啊，啊是安怎晓？安尼，好、哦，啊咱卡来了解即个物件到底有虾米会遮尼好？啊，拢唔免歹势，吼、哦，咱这袂讲，啊，甲你的声音发送出去，袂啦，放心。啊，你讲食阿咪啊，介绍这个水吧，会有副作用无？绝对无，因为咱这就是天然的成分，来甲精华萃取起来，还原浓缩再精粹，这只是有加分的效果，袂增加你的副作用。啊，咱嘛完全无含任何西药的成分哦。啊，咱这来源。啊，阿咪也讲，啊，这美国专利，啊，就真正美国专利，咱这有合格证书呢。咱这阁有做防伪标签，
这吼袂使乌白做诶呢。啊，咱有合格证书，搁防伪标签，吼、哦、来源拢做清楚诶。啊，纽西兰进口诶，即、这个山毛栗，啊，搁有即个鹿角仁，这拢是有得到证书，有认定检验合格，所以爸爸妈妈会使放心啊，安心啊来家使用。啊，你若讲有咧食即个慢性病药啊控制，会使食无？当然会使，为虾米？因为咱这个嘴巴一二三，咱是补充咱身体所无的养分，咱来补充入去。啊，养分若有，咱自然咱的竞争，咱的问题都会当得到改善，是安尼。甲一般西药无共，西药就是甲你治疗，啊，甲你，互你卖痛，消炎止痛，无共。啊，西药食久咧，会有副作用。西药食久啊，会有西药毒。啊，西药食侪咧，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啊，咱腰子甲咱的腰刀，阁是连做伙。你的腰若排无出来，逆流去你的腰子，会造成尿毒症。啊，得爱西药剂呀。好、哦，所以做废气的啊，放药是一件做享受的代志。咱来放好大大缸啊呢，啊，袂有臭味。啊，你若讲药啊，放药会不泡啦，放药臭药虾米有够重的。你拢爱紧的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啊，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改利用哦，唔免拍摄。0800-0881-881。好，来继续听这首歌，月夜相思曲，啊，这陈小云，哦，陈小云所演唱的，咱今麦来甲欣赏，谢谢。

谢谢我呀，休息曲啊，这是陈小云所演唱的歌。啊，咱过去啊，对这陈小云吼，啊，上有印象的，就是伊唱迄条什么恰恰恰迄条歌有无？你咪等下较来放，有机会咱较来放迄条歌。好，啊，咱爸爸妈妈，咱吼，唔通因为讲有这个放尿的问题，啊，常常爱找便所搞尿，啊，怎唔敢啉茶，安尼是袂使的哦。咱暗时要睏进前，尤其是咱哦，即个长辈时代，咱难免啊，因为咱老化，啊，佮加上咱少年的时阵，为着家庭咧奔波咧拍拼，啊，拢无咧保养咱的身体，致使咱难免有即个三高的问题，有即、這个哦心血管的问题。啊，咱佮寒人，咱拢爱做注意的，啊，甲家己顾好。暗时要睏啊，三件代志爱做，第一件。爱添一杯茶来放咱的温床头。第二件，咱爱吼掀一领外套，放伫个温床头，注意者。啊，第三件，咱若讲吼，咱安怎盖被拢盖袂烧的啊，咱就是咱的脚底凉凉啦。咱暗时啊来穿袜啊困，安尼嘛是会使，来保护讲咱身躯顶维持咱的体温，卖感觉讲，安怎盖被都盖袂烧。好、哦、啊，这个问题咱拢会当靠咱家己啊来家做一下注意嘞。暗时要困进前啊，哦，先去上便所，啊来往被来困。啊，若讲咧困的中间啊，咱有这个感觉冷风来啊，咱会烧啦。啊，咱的嘴较干，哦，这个时阵咱温床头放的这杯茶都有作用啊。咱得吼、哦、啊，坐起来加小可啉一下茶嘞。啊，莫因为讲惊。放暗时半暝搞尿的啦，怎唔敢去上便所？啊，怎无爱啉水？安尼嘛唔是嘛袂使，因为咱人啊咧运作是需要水分的，水对咱人体来讲，对咱人体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咱阿公透早睏起来咧，爸爸妈妈唔好随离开温床顶哦，我们要学会赖床，爱暖一下。唔免讲爱暖几点钟、两点钟，无啦。咱就吼啊，甲暖一下，五分钟、十分钟拢会使。但是咱寒人到啊，一定爱分担一下。安尼较简单讲，爱分担一下，啊暖一下，倒冰、加冰、暖一下，冰心一下，吼、哦、啊来目睭甲运动一下，吼、哦、啊过来较豆豆啊，吼甲即个皮掀开。因为咱经过一暝的休困啊，这个皮内底温度甲咱外口的温度是有温差的。啊，你若讲，咱的温差上过大，哦，咱的这个毛细孔收缩得紧，啊，咱的血管啊，若讲本身就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咱的血管阁无弹性，就容易吼造成这个血管收缩。啊，你血管收缩，血液啊输送了，无到去你心脏，就容易会紧窒。会心肌梗塞，阿妈会中风，所以这爱注意一下。睏起来，目睭紧紧嘛，先互伊目睭紧紧啊，叮当一下，啊，过来冰心一下，暖一下，倒冰加冰暖暖，啊，脚啊，甲弯翘，甲揪一下，甲叮当一下，啊，过来啊，甲豆豆啊，吼，甲这个皮掀开，哦，啊，掀开了嘞，哦，佮适应一下。啊，豆豆啊，坐起来，啊，坐伫门床边啊，唔好哦，随打落涂骹，就要去便所，就要去洗嘴呀，唔通哦。咱坐伫门床边啊，啉一嘴啊茶咧，因为咱一暝休困，咱即个血循会较慢，啊，血会足高诶。啊，咱啊，即个时阵，甲啉一杯茶落，哇，甲咱即个血液用好卖较高，咱就袂容易中风。

啊，过来，咱甲豆豆啊，甲脚放落来涂脚。啊，咱的袜啊，这时阵得摕起来穿啊。你若讲有穿室内拖鞋，不要紧，得免穿袜啊。啊，若讲咱无习惯穿室内拖鞋，咱吼袜啊爱甲穿起来，避免讲这涂脚的凉气，伤过寒冷，透对咱的脚底，蹭对咱的身躯顶。啊，就会滴叔讲，哎，非常的寒呢。吼、哦，感觉穿拢穿袂少安尼啦，啊，过来咧，倒了打入来涂骹，确定咱袂晕啊，袂偏啊，哦，啊，咱较来行，豆豆行，豆豆行，吼、哦，撇免跋倒啦，啊，无做者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就是因为安尼啊，透早起来讲，你敢知？要紧啊怎跋跋倒，安尼啊去弄着头，啊是讲跋到一个啊，脚断去啦。安尼就无好啊，吼、哦，所以一寡简单的动作，啊，咱拢会当哦来甲伊预防，啊，来甲伊保护咱家己，避免咱家己跌倒。因为吼、哦，咱年纪有啊，咱上惊两件代志：第一，惊跌倒；第二，惊砸着。啊，咱食物件毋是敢若啉茶会砸着尔，咱咧啉汤啦、讲话啦，嘛拢会砸着，所以咱来看看来。咱嘴内底有物件，都唔好讲话，等下拢吞落啊！啊，咱开来讲话，啊，无足济吼，哎，你看伊身体作用诶，啊，是安怎？样样都无伊啊！啊，甲问落来讲，哦，原来就是吼、哦，去砸死个啦，真济哦！啊，所以咧，咱这小动作啊，日常诶当中一寡小动作、小习惯，啊，咱甲注意一下，啊，就会当避免哦，即、這个意外诶风险来产生安尼。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坝，吼、哦，就是这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吼、哦，泌尿机灵气的尿头去有灵气，收袂安呢，无度控制，放尿啊，哒哒滴滴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或者是吼、哦，放尿一天走过六届便所的，半暝一天，一暝起来四五届的。老尿的啦，讲话大力就闪尿的，啊，家己滴尿唔知影，一天换裤换过六届，也是咧困爱包尿樽啊，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哦，啊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来改做修补，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啊，这今仔日限量30组呢哦。好、哦、好好把握机会，啊！这量是愈来愈少，啊！这落心呐，目前全台湾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尔哦，啊！所以咱爸爸妈妈今日有听到，就是你的福气，啊！给家己一个机会来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啊！唔好一直去食迄西药，甚至你唔好戆戆啊，伫遐等，想讲啊，非得搁会当忍的，啊，得忍者，袂使哦，你愈忍，问题愈严重尔，查甫人的猎物线愈来愈大。大家安怎？你到时阵你来去开刀，吼、哦、啊！你看，若要开达文西啦，还是开传统的手术，拢好，就是拢爱动刀，啊，搁讨皮疼，啊，搁兼大医，啊，搁兼开大条的，啊，换完开刀完了，干免保养，赶快爱保养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咧，哦，咱趁即马优惠活动，啊，甲买起来，试看嘛，123，水把123，照三顿来甲食两粒，第一天食落有，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你就会笑眯眯，哎、欸，有法度控制咱放尿，或者是咱放尿，哎、欸，袂安尼刺，袂安尼擦，袂安尼疼，吼、哦，水吧、哦，敢那咱台湾有，全台湾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鸟，好好把握机会，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好来继续来听这首歌《黄昏桥》，啊，这是简美雀。简美雀所唱的版本，啊，咱即马来甲听看卖，吼、哦，看这版本遮济，啊，对一个听的感觉，哎、欸，较好，来听看卖哦，谢谢。

谢谢黄昏桥啊，这个、版本无同啦，吼，啊，咱爸爸妈妈介意听第一个版本，感觉第一个版本好听嘞。哎，伫个这苗栗吼，伫咱这后人后人家吼，有一个这个70岁的这个女性的妈妈啦，吼，伊因为即马科技做进步的嘛，吼，啊，这赖啦，啥物拢真方便，啊，赖都唔免钱，啊，就大家就利用这啊，吼。面册也好，赖也好，拢好哦。伊就利用这个赖啊，啊，伫个这个网络顶面啊，啊，就熟悉一个查甫的这个网友啦。啊，这妈妈可能是吼，人讲人老入花丛啊，怎？可能家己一个人孤身一个人嘛，寂寞啦吼。啊，拄到这都无多的黄昏之恋呐。啊，就实在一个男网友，啊，就安尼啊，对方就安尼甜言蜜语啦，啊，伊就含不过，认为自己谈恋爱了。哦，当然，咱无反对妈妈哦，咱妈妈啦，高兴嘞，咱无反对咱各有这个爱情的第二春，拢会使，爸爸嘛会使，妈妈嘛会使，但是咱爱理性，咱爱知影讲，对方是真正真心爱咱的，还是在爱咱的钱？是爱人啊，爱钱啦，吼、哦，爱看嘛，哦，爱判断，唔好因为这个爱情来冲昏头。啊，这个妈妈吼，就实在这个网友了，就去便利商店啦，讲吼，啊，要买3万块，代表3万呢，而这个点数要做见面保证金啦。啊，加在因为这个，其实吼，咱这个便利商店的店员也好啦，银行柜台的这个小姐，拢真好，伊拢会帮咱层层把关。因为毕竟啊，人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啊，人因得较理智，人会知影讲，这直接看到过样。啊，因为因逐工拢咧接触，因拢知影大概知影讲，这是真正要来买点数，还是真正要汇钱，吼、哦。你有爸爸看啦，但是人因吼看久啊，人拢知影你到底在创啥啦，吼拢有法度判断嘞。啊，所以你也看，咱啊正常人，咱哪去买3万块，去超商、便利商店买3万块的游戏点数？你卖讲3万啦，买一个3000块吼，就真可怜啊。这拍游戏爱开遐侪钱哦，少年人做会落啦。咱这吼有会啊，像阿米啊，我嘛会耍游戏，啊，毋过吼。嘿，游戏拢安尼啦，一开始吼，啊，就甲你升级升级嘞，啊，互你算免钱诶。过来啊，算甲你一个抗战，你调啊了后，咱人拢安尼，会想讲，爱过来买啥物加强一下吼，啊，会拍赢人啥物，啊，就会去欠点数，啊，换这个宝物。啊，但是另外，若讲阿米啊，叫我立一个29块诶，吼，我甲你讲，我心肝吼，第五到一个，我唔开的唔开啦，我甘愿卖算啊。啊，所以你啊想，这个妈妈阁买个3万块呢？这套正常无正常嘛？啊，所以这个店员呢，就来报警处理。啊，这个警察来到现场啊，就讲，就安尼甲妈妈讲啦，吼，结果啊，他发现讲，伊是真正吼，去用诈骗去啊，安尼啦。啊，唔好加载哦，所以有当时啊，咱这个银行的行员哦，咱若去汇钱，拢会甲咱较关心，加问几句啊。咱卖讲大声，卖讲歹啦。虽然咱有当时啊，咱是真正正当诶，哦，特别汇钱吼，查某囝是汇钱吼，啥物人？啊，但是人家甲咱问几句啊，因为吼，你讲白差诶人，也是你讲毋是熟悉诶人，你讲第二届就会无够，无同款，就会有够样啊。啊，人是在帮咱层层把关，吼，啊，搁较安怎？加一个人来甲咱做判断，咱至少咱。发现无同的时阵，咱的财产顾会掉、收会掉啊！啊无吼，你这钱回去就拜拜，啊就无采讲咱的轻轻欠欠啊！吼、哦，买一个水吧，唔敢买，啊甘愿伫遐，逐天换裤换过来呢，啊甘愿暗时啊困袂好势，一暝起来几落摆，甘愿安尼啦，规工在咧找便所，啊他就爱安尼，咱来对咱家己较好诶，该食啥物？咱先把咱家己顾好水起来，顾好健康起来，较要紧啦，真诶啦。所以爸爸妈妈，咱辛辛苦苦欠落来钱，咱来对咱家己好，咱来开咱家己，唔通客气互别人开啦。迄真正吼，咱讲诶，去互买伊啊，搁咧替人算钱，安尼就无采工啊。吼，咱啊，膀胱下垂，膀胱脱垂，啊，过来膀胱无力咧，
啊，咱查甫人尿路线有较大的问题，尿路线真大，已经吼，即马坐椅啊，唔敢坐正正，会点着的。较紧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一二三，要互你有感觉。第一天吃下去，第二天，有改善，第三天，豆豆啊竞争，豆豆啊你做改善，你就开始会笑眯眯啊哦，啊无放尿是一件足享受的代志，啊你若因为尿无线长大啦，放未出来啦，啊就是放未大缸啦，放甲滴着下，咧足困扰的呢。啊妈妈咧，一天干唔咧换裤的，讲话也唔敢讲伤大力，笑也唔敢笑，因为会闪尿嘛，伊的这个尿头。就已经令你失去单身啊，所以啊，伊人生哪会精彩？袂精彩啊，对咱家己较好诶，欠咱家己开，唔好欠房开。小组诶6盒2500块，大组诶15盒5000块，啊，真简单吼，配地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啊，这做胶囊诶，吼啊，完全无任何诶副作用，爸爸妈妈拢会使安心来家食。啊，咱这唔是药啊，咱这是食品。是食品来补充咱身体的机能所需要的部分，咱来给它做补充。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继续听歌，这首歌好啦，乱乱乱啦，来听这首歌好。啊，这陈雷所演唱的，啊，咱来个听歌。啊，阿美啊，来到听电话，0800081881。好，来，谢谢哦。

谢谢，哎，来暖暖暖呐、啊，哈，阿兰，南宫哈，哎，要有爱情的滋润啊，人呐、啊，哎，才会保水，开水光光，水亮亮安尼啦，哈，啊，其实唔免，咱吼爱情是一回事啦，咱吼好好啊活咧，爱家己就好啦，爱家己较重要，啊，唔好吼像有诶安尼，哎，网络吼滴港片即马有够侪呢，所以咱因为科技愈进步啊。虽然真方便带来真大的便利，但是吼、哦、嘛就带来足侪负面的结果啦。像即嘛 AI 吼、哦，迄人脸，你网络顶面甲放相片去哩，伊就有法度吼、哦、有心人士去甲你掠落，甲迄图片甲掠落来，啊甲你 copy 起来，啊假作是咱家己的假意思说，啊卡电话等下，哎，即嘛唔是干那用声甲你骗尔，佮用即个即叫啥物？这边要怎么说，这叫视讯啊、哦、咱手机不是都可以看到对方、哦、英俊过去、三四十年前啊，咱如果说怕他是谁在外地啊，咱要看他一面啊、都很困难，都要几六天啊、哦、甚至几个月啊，现在不是非常的方便，每天啊都可以透过这个手机啊看视讯啊，就看得到咱的怕他是谁，看得到阿孙的啊，现在吼、哦去有这个优先人数提来利用，所以人这警政署防诈专线拢有在甲咱宣导哦，爸爸妈妈，你若讲哎，咱的囝儿是谁，敲电话给咱，吼、哦，啊你也甲看，伊吼、哦、虽然是用伊的镜头在甲咱讲话，啊嘛真正人在讲话，这个嘴型啊，甲伊这个面型是符合的、同步的，吼、哦，这拢做会出来，但是呀、啊。你吼、哦，甲看，你呐，看伊拢一直往正前方在叮当，这有法度。但是你要哪看伊是真诶还是假？你要哪分辨？你敢知？你叫伊吼、哦，你慢慢叫伊，你着跟伊甲伊讲话，啊，甲讲哦，做大声，啊，看伊诶面呐、啊，面部有表情无？啊，你啊看伊诶耳啊，会叮当无？啊，会模糊无？因为咱人呐咧叮当，着准算讲你诶手机啊。哦、用迄话术阁外悬呢，伊有缘会有即个秒差，会安尼模糊一下，啊有小块蒙蒙安尼无，那有小块蒙蒙雾雾，诶，这代表这是真诶。啊，若讲差差啦，啊无啥会叮当啦，哦，这你警觉性得爱提高啊，你得爱知影讲，诶，这敢若是，我咱今日是谁手机啊，可能去用盗用你啊，哦，这得爱注意，爱警觉性爱有哦，啊无即卖你看，大家嘛咧骗钱。哎，真正吼做唔好诶！啊，即卖囡仔吼足奇怪，叫伊去食头路啦，吼、哦、唔认真去做工课啦，啊，规工吼就想要游手好闲啦，食好做听课啦，啊，唔读册就算了，啊，佫无爱为着生活吼，来、哦、食做一寡粗重、较努力、较拍拼诶工课，啊，就安尼好吃懒做啦，啊，规工坐伫遐啊，敲电话讲骗钱啦，啊，这吼在骗钱是拢。集团式的呢，不是一个两个呢，那可能拢几组人的呢。啊，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固有诶，哦，咱一直伫宣导，用手机啊，卖参加人啥物投资赚偌济钱，哦，买股票、买黄金啦、啊，哦，这拢已经是落后啊，已经吼、哦、会先啊。即马上新诶吼，就是用这个视讯啊，敲电话互你，啊，甲你开讲安尼，啊，但是呀、啊。黑东西假哦，黑东西电脑 AI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爱怎样好分辨，好、哦、卖想讲哎、欸，啊黑等阮早间问唔对，安尼白红骗你，白红骗你哦，黑开始陷阱的开始，你也甲观察一下，注意甲看一下，看伊个目球会叮当无，吼、哦、啊有即个雾雾，吼、哦、袂清清安尼会雾雾，啊这耳孔啊吼、哦、会左右叮当无，哦啊你得故意吼、哦、找机会甲讲哎你。正边遐是啥物物件？伊若会歪头哦，爱代表这是真诶。啊，你若讲伊拢袂歪头，就敢那吐吐伫遐。啊，正面甲你讲话，互你看到伊诶面，互你看伊唔惊看你，你看伊诶面咧，这着吼、哦，99.9%拢是电脑合成诶。哦，爱做注意诶哦，守护咱家己诶安全，顾咱家己诶健康，这才是咱即马现主时现阶段所需要诶。好，即卖人啦，无咧甲你比啥物，有偌济房，偌济田，偌济厝，无咧甲你比这個，比的是比啥？比用钱买袂着的，啥物？健康，啊，健康爱安怎来？
每一天累积来的。所以爸爸妈妈身体爱保养，身体爱顾，才有健康。好，即马拢咧比讲吼，什么人无什么镜头？你脚无好，人我脚来足好诶，你就是好野人，真诶。因为健康啊是无价，是用钱买袂到诶。啊，今仔日介绍诶即个水吧吼，咱有任何放尿诶问题啦、尿布栓诶问题、膀胱脱水、膀胱无力诶，咱拢会当食水吧一二三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小组诶六盒2500块，大组诶15盒。5000块，啊，有任何问题，拢欢迎爸爸妈妈使用免付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哇，那时间足紧嘞！感谢爸爸妈妈啊，今仔日伫个空中甲阿碧亚来做伴，啊，来甲阿碧亚做鼓励、做支持。阿碧亚伫遮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连咪啊，由咱的阿婷健康365继续来甲爸爸妈妈。做陪伴啊！伫遮讲这时间，明仔再讲这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县健护公格，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01。

好啦，咱在敬爱中部时段，咱在尊敬阿公阿妈，咱在爸母阿叔阿姆啊，咱在老阿哥、老菩萨、大哥、大叔、大姐、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总好啦吼！欢迎来收听《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吼。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在周日，有咱依然来增加囡仔，还慢阿停阿一只来给你做先困日常的服务啦吼。非常感恩无小气嫌准时来收听，咱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也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也是中无时段有想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的，所以免设置、免客气，电话完全免付费，用手机、用手来电话拢总可以甲卡啦吼。啊，另外就讲，你家拢讲健康唔上，等下健康唔上想吼，对唔是啦。咱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豆豆无论啊高起来啦吼。那有健康呢，才有梦想；无健康呢，都一个梦想俩。伊都是希望伊个健康啦吼。所以，当袂时段阿天阿只只嘛是过十点济吼。今仔日迄阿边娘诶，咱等下咱旁时间都会记加娘一个啦吼。啊，那迄糖阿边娘诶，饭前饭后该娘，咱该记录，咱都记录起来啦吼。天气袂歹，出去外口叮当啊者，去找一个安全舒适诶所在，啊，甲身躯啊，创个叮当者啦吼。啊，当然啦吼，会使你都行几几百步啊，几千步啊，拢非常非常好吼。这对咱身体绝对有100%诶帮助。当然啦吼，爱丽联播网伫个专线啦吼，咱拢有上对个这个频率会当来收啦吼。宜兰商业电台 FM89.9 华联台如果是音电台 FM91.3，咱苗栗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咱平阳社区电台 FM89.7，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90.3。当然除了这六台以外吼，咱专线听有啊，咱用手机也买当下载，不管上苹果版。还是很久拢总可以下载爱丽联播网，甲下载落来，然后放喺手机内底，随时要听都拢有。好啦，听下子啊，大家拢甲上轻松愉快、上好嘅祝福来，上好人在东北时段，每一工拢祝恁元气满满。啊，所以讲，生命教上天，快乐教咱家己啦，哈！啊，来创造当然健康教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啦，哈！啊，咱即个东北时段，咱同齐斗阵吼，找一个安全舒适的所在，泡一杯茶，咱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这两点钟属于大家东北时段阿听的，只只给你代替发声啦吼。当然，你若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啊，是对咱自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可以甲卡起来。现场的电话完全免付费，0800-0881-881。好啦，人讲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越坚强啦吼。啊，当然啦，咱讲的健康，健康就是身体爱在当世界行，啊，无变的健康，身体无好，咱就无得行啦吼。啊，所以中午时段啊，听啊，有当时啊，请你啊，恁讲讲哦，人啊，奋斗一生拼输赢吼。啊，有当时啊，请你讲的啦吼，啊，这欠长内多啊，拢牵咧在行吼，不管是啊，大汉细汉啊，拢啊牵咧人在行啊。但是咧，到后边，功成名就，退休了才知影讲哦，啊，这病院啊，拢需要咱来去行啦吼。啊，现在安尼讲吼，因为咱讲真诶啦吼，咱真侪都无时段咧拼这个人生，拼这个事业啊，为着家庭安尼拼，安尼拼到后边真侪，即系咱讲诶身体部分吼，有阵时啊，拢家己无多去控制吼。啊，所以今嘛在豆豆来开始来做啊，做保养啦吼，啊来做广告啊，当然唔是白付，绝对会付的吼，啊只是讲爱有耐心，爱有耐性啦吼。啊，当然啦吼，在咱生活上有真侪只相关的吼，避免去接触到啦吼，以免着对咱身体有真大的帮诶，这个无好的灾害啦吼。譬如讲啦吼。等我一下，你敢会知吼？咱平常时啊，伫用的这吼，伫讲这个塑胶粒啊，这啦吼，塑胶粒啊，这啦吼，这款的物件吼，原这种物件，即嘛很注视吼，对咱的毒素吼，对咱身体真正有真大诶，这个伤害啊，而且呢，这长期来吼，拢累积在咱的身躯内底啦吼。
你知不知咱平时现在还有在用的多少这种塑胶粒啊毒剂啊，那这真的是很麻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咱平时在咱办桌啦办婚宴，第一办流水席这种的不是餐厅都有一种红色的塑胶碗，有你不知道有注意红色的塑胶碗还有一凹一凹，这种的东西基本上这在办桌也好在拜拜也好啦，这种的塑胶的台好是五，你也知道吗？啊，伊这吼，这无法度冻烧，嘛无法度冻油，啊嘛无法度冻秋千，啊，这个物件，甲即马个人伫用咧。我看迄路边伫办桌的时，啊是迄庙祠伫拜拜的时吼，伫请人客，拢嘛是各用这种碗，这真正袂用这种碗，唔通用吼，这种碗唔通用，这塑胶粒都进毒吼。第二个吼，第二个就是这个普雷龙碗吼，普雷龙碗吼，这个即马。普雷翁即马较少啊吼，但是嘛是还阁有啦吼，还阁有这啦，但难免还阁有吼，有还阁有伫个底啦吼，这种的完全拢无多酒精啦、油啦，啊是这个酸碱的吼，啊这拢袂用尽，这真正拢袂用尽，这白一袋这啊，普雷翁啊，以前咱拢用较变过，即马真正这袂用尽吼。啊第三个就是啥？第三个就是这个塑胶袋啊啦吼。不管小吃店啊、火锅店啊，是外面包的就对啦，包诶面单啦，是一寡相关的小吃单啊，这样啊，包汤啦，啊无包烧的物件啊，完了诶，这千万不可用啦，因为这无在人未冻的烧，啊未冻的烧变怎啊？你包落去了，伊就开始散发出来这塑胶粒啊，啊这塑胶粒啊，结果咱等下弄啊，食食落去笨到巴肚底，啊真正长期落来，迄种累积伫咱身躯内底，我当另外。种过一个叫美奈的明碗盘啦吼，啊，这款呢就较定的碗啦吼，塑胶较定的碗吼，啊，钢的不一定会破一种的，哦，一种的啦吼，啊，真侪外面嘛真侪啦吼。这几项吼，这几项目前现主是搁在市面上啊，搁有，都么是多，你敢知影这对咱的身体有偌伤害偌大呢吼？其实这阵嘛真侪，这拢无得用这啊啦吼。啊，如果原本用你也真正有用到，啊，像我塑胶袋啊，这地烧的啊，地烫啊，地啥，你若真正有用到，它当初较紧该倒起来吼，倒起来安全的碗啦，是这个鞋内底吼，按摩工拢啊泡掉的，迄真正迄散发出来的塑胶粒啊毒真毒啊吼，所以啦吼，即马大部分拢希望啦吼，如果哪会使哩，家己自备只碗啦吼，啊是用你用陶瓷也好，用玻璃也好，用灰也好，拢好，你就是卖用塑胶的，卖用玻璃弄啊，这种来做，安尼伫咱体内吼，较袂长期安累积落来，较侪遐物件，吼啊你啊像讲哦，像迄个。迄、那个滴啊吼，诶，顺便讲一下，讲迄个滴，迄个免洗款，迄嘛是，迄种浸药啊。大部分时段，如果你若有习惯去用迄食啦，你也拄着啊，真正无方便，你爱用你都爱用吼。啊，但是如果那唔免用，咱就尽量卖用啦吼。啊，家己榨一下滴吼，啊是伊内底有其他的兄弟卖用迄个免洗筷子，迄碟啊用迄啊，哦，迄你若看伊个制作过程，你真正会混的，你唔敢用啊吼。所以，大部分时段，啊，咱辛苦拼来，拼到后边，卖因为一寡相关的物件，得伫咱身体啊，造成这个毒啊，让咱无爽快啦吼。当然啦吼，咱奋斗打拼过程当中，难免啦吼，身体嘛有当时啊，无小心无去照顾到，啊不要紧吼，啊上起码对啦，身躯边滴用的一寡物件啊，甲毒素有关系，咱就尽量卖用吼，好不好？啊，所以呢，希望咱在东北时段，爸母的乡亲老朋友呢，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啦吼。啊，咱该拼面就拼面，啊，卖造成第二。会伤害哈。后来好听的歌曲，要送我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0-0811-88100。欣赏好听的歌曲，送我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叫《四季红》啦，哈，红颜红家蔡信坚甲咱所演唱的《送予咱在中部时段》，把母爱向亲老朋友，大家共同欣赏啦，哈。啊，这台湾一年四季，即马要分家像以前遐尼啊明显的四季，应该真少啊，哈。即马可能都要春一个夏天，啊，无就一个冬天，啊，冬天即马嘛真短，冬天也真短啦。啊，即马寒真寒啊，啊，热真热，啊，分袂清什么叫四季哈。你像即马阿袂入去热天，啊，这个时阵一定个三十几度啊，你也看麦，看差偌济哈。啊，所以啊，大家啊。啊，中卫时段身体还顾好了哈，啊，这个天气炎热啊，水都加减冷，加点寒了哈。后来现电话0800-088-0801-88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中卫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啦哈，免拍摄啊，最因为做你个播起啊，电话拢现场，给你做辛苦的服务啊哈。后来啊，咱中午甲咱这时段来报告了哈，就是讲。平时啊，你讲这个比暗时也无困吼，比食薰较严重的一挂歹习惯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内底，咱要加减注意啦吼。当然伊安尼讲是有较含糊一挂，但是呢，咱这行为基本上，如果那长期伫做，长期安尼伫行着啦吼，对咱的健康绝对有100%负面的影响啦吼。所以听下一只来个中部时段来报告啦吼，这是市面上吼，啊，人健康杂志调查出来十大为健康危害的行为吼。第一项啦吼，第一项就是用这个冷水来洗头吼。中部时段，咱用冷水洗头，这个热天时啊，你像即阵的时阵啊，啊，电话界本身就拢用冷水来洗骨啊。啊，用冷水洗骨，基本上绝对是洗头，洗头就是洗骨，啊，洗骨就嘛是顺便洗头，啊，洗头变怎？啊，就是用冷水啊吼。啊，结果伊即甲你写啥？甲恁讲吼，虽然吼，伊会刺激到头皮，引起到咱头痛甲感冒。啊，当然啦吼，你。头痛、感冒，啊，佫会偏头痛，啊，头皮呢，啊，血液循环会较无好，因为啥？热胀冷缩，啊，你用冷水来解洗，所以一切更会缩掉，啊，缩掉咧造成啥？你可能会一寡引起着头痛啦、感冒啦吼，啊，是即个偏头痛，即血液循环会真歹，啊，所以中末时段，如果你先去用冷水，应该是无问题啦吼。当然你若是啊，袂堪诶用冷水洗，你就尽量卖用冷水啦吼，较袂造成无必要困扰吼。啊，你若头壳用洗，对，你若需要家己洗头毛，啊，你变怎？啊，你就用拿轮啊温，温轮啊烧，啊，就来洗，安尼可能会较好一寡吼。后来第二项吼，第二项即咱中部是应该较少啦吼，都、就是讲少年啊，伫用诶饮料当作水啉啦吼。哦，外面的饮料够侪侪，我中午时来报告吼，喺外面的滴卖什么手摇饮茶，什么茶的哦，我一年应该啉无三杯吼，我唔捌你啉呢种物件吼，袂人讲哦，喺外好啉什么，你包括喺珍珠凉茶遐啊，迄个嘛捌你啉，只要甜的我都拢无食啊，我拢食滚水、食咖啡，啊无就啉茶安尼啦吼。啊，即嘛真侪、真侪、真侪拢甲饮料当作水茶啉吼，其实这一款方式拢唔对吼，爱造成啥？会造成糖尿病、含磷大高、代谢症候群、啊加脂肪肝、啊加这个蛀牙吼，啊都、就是这个喙齿啦吼。啊，糖分吼，糖分摄取了上多，增加肥啊，糖尿病的风险，所以真侪拢把饮料当作水啉，这是真危险吼，都没事多。尤其吼，这个脂肪肝吼，我也再个看这卫生部发出来对啦，脂肪肝呢，台湾，我会记两礼拜前。顶个月，顶个月才讲肝的部分，脂肪肝的部分有6-700万人，即马讲一定到990万人。你看，几乎差不多两个都一个是脂肪肝嘞。当然，这有真侪原因啦吼。啊，伊这甲咱讲的讲，饮料当作水啉，会变成脂肪肝啦、酒气啦、代谢无好啦、肥啦，啊无糖尿病吼，所以这真危险。真危险，这真正这饮料真正真恐怖哦！即马真侪国家拢搞这个糖的部分哦，限制啦吼，所有的饮品内底啦，因为真侪囡仔食食拢出问题吼，所以卖用冷水洗头，卖饮料卖当作水啉吼，过来。
再来第三个就是讲食饭食伤紧吼，有诶吼食一顿饭吼，啊，底下坐坐白白尔啦，三五分钟讲食饱，这造成消化不良，啊，胃炎，啊，胃啊逆食道胃流，麻麻大哭，食紧诶人吼。食紧的人就对啦吼，伊较唔知，较唔知讲食偌济，啊就推推推推推，啊吞袂落呀，啊济，啊结果食伤济，所以容易增加胃的负担，无大劲，也影响到消化不良，无大劲，佫会影响到大口，所以食饭袂使食伤紧。我记进前捌甲阿婷啊，阿婷阿捌伫山顶甲咱只中部时代报告吼，伊讲啊要健康较长寿就对啦，每一项物件你食的是爱煲25遍以上，对不对？啊，煮煲，上好是煲30遍哦。每一口的饭，每一口的嘴，每一口吃的鱼肉、鸡鸭、粉椒、冬瓜、炖番茄这啊，豆豆啊，煲二三十遍，安尼才有准绳啦吼。所以食饭卖伤紧，豆豆吃吼，对咱的心血管啊，对咱的肠啊胃啊消化会较好啦吼。这第三个，啊第四，这可能咱袂少较少啦吼。这关电话、看手机啊。啊，这款呢都应该跟咱无关系吼，但是啦吼，手机啊滴录啦吼，录半点钟，录一点啊，目睭一点啊休困，因为即马真侪手机啊录录几工诶，迄真正你甲看伊内底有数字他统计，伫个手机啊内底后壁面会当看会到啊，看会到讲你今日一工总共用偌济时间伫个看手机啊。哦，咱都看什么物件，迄种看有吼。后来啊，第五个吼，第五个咱先来讲这个讲说，咱先欣赏好听的歌曲啦吼。第五点就是啥？第五点伊是讲哦，翘脚啦吼，翘脚翘二郎腿，翘脚，这嘛是对健康危害一项真重要的动作吼。啊，听阿青，你外面你看人食饭吼，啊，少年啊，啊，翘脚吼，翘脚翘起来，你啊，就只底下错啦。有阵时我做想讲吼，要过个，想要个难为去。哦，你食一饭，你翘脚就准衰，佮点啊错啦，一掉，唔知你掉啥。啊，这吼，这会造成什么样？造成你的骨盆的变形，啊，也腰酸背痛，啊，会当吼，这个下半身就掉啦，血液循环较歹。哦，啊，而且较容易呢，咱的这个脊椎退出，啊，无就椎间盘突出，哦，啊，静脉曲张，无大劲，这个骨盆呢，佫会歪斜，哦，对对，尻川到这个骨盆啊，这拢会歪斜，啊，咱脊椎会侧弯，啊，这是严重的问题，啊，结果咱拢会时间翘二郎腿，安尼唔好，啊，无翘，这无翘起来，这翘起来对咱身体绝对无好啦，吼，唔管是这个血液循环也好，啊，是对咱的腰脊骨也好，拢会歪去，吼，哦，包括静脉。七张拢会，啊，对骨盆长期来嘛无好哈，所以这五项，哦，卖用冷水洗头，哦，饮料卖当作水啉，哦，啊，食饭卖伤紧，啊，关电脑看手机啊，啊，个翘脚，哦，尤其翘脚食饭，这真正歹看了哈，啊，这五项先提供大家这三个，当然后边个五项啦哈，啊，个等下南方啊，咱这个含大家来分享啦哈，我来现场啊电话0800-881-0801881，好，来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报道姑娘啦吼，啊这啊听啊听啊，这找一挂相关的歌曲去找这首，这我应该算第二遍听到这种的歌曲啦吼，这真正真特殊吼，可能在咱在较中辈在时代啦吼，咱在爸母啊应该早期的是伫乐器伴应该较常听到吼，啊那即卖应该是较少听到吼，啊无紧啊那个回忆者啊送给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01。后来中午时段。啊，这档哦，来给咱推荐介绍，这个要顾咱的目睭啦吼。咱的目睭即马有当时啊，一定看无啥会清楚啊，而且目睭真熬忝，真熬疲累啊，而且目睭会真打湿疹啦吼。其实吼，这拢唔是目睭歹去啦吼，基本上应该就是目睭用以前用了过多啊，拢无去家己做适当的保养啊吼。咱的视力无好啊，暗时啊咧，恰恰看无啊吼，目睭打湿啦吼，暗时。不敢出门的啊，是模糊啊，别看不清楚。吼、哦、啊，都无是话，咱啊讲有当时啊，跟这个黄斑部病变呐、啊、吼，啊是白斑啊症吼，黄斑部病变吼、哦。简单讲就是讲哦，你直线看到你啊变歪吼，本来是一条直直的线，啊结果看起来歪来会歪去这种的这啦吼，啊这款来叫黄斑部病变吼，物件看会变形吼，啊你若白斑症这黑点的这啦吼，有伫个线面顶目睭头前滴

过那有掉就掉啦吼，这可能无多完全抵近吼，啊，会当控制卖海恶化呢就好啊吼。所以中末时段，我唔知道你即卖很主席是唔是有这种情形啦吼？啊，这种情形基本上啦吼，真侪中末时段，甲暗时啊好啦，甲日时啊日时啊看无模糊，一定讲啊目睭无好啊，目睭看无啦吼，啊要看有当时啊孙啊个会真个真念唔掉，吼中末时段啊咱免烦恼免惊啦吼，咱今日甲你推荐一支叫做咪泽养生素，咱真。真侪好的产品啊，真侪外面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就对啦吼，这个叶黄素真侪啦吼。唔管用金盏花落去做的啦吼，啊是这个啊是一寡花落去做，啊是寡相关的食品落去做的吼，拢不要紧吼，这拢对拢叫做叶黄素。但是咱这支米泽叶黄素这较特殊吼，因为这支米泽叶黄素伊叫做青海黄金啦吼，这个青海黄金最主要是啥呐？伊这叫做黄金小球藻，伊伫个一头照落，伫个青海内底照到这个米泽，伊会变成敢那像黄金色安尼金金就对啦吼，所以人叫伊叫黄金的青海黄金就对哈，啊，这个物件绝对才有台湾有一个所在有啊，啊，这袂当讲，因为这爱这无开放啦吼，啊，若要去采取的爱申请再当去，个另外一位就对伫德国啦吼，德国这边才有做哈，这边才有做哈，啊，现在去摕到这个米泽的养生素哈，甲中末时段报告，因为哦，除了 DHA 以外，内底个强真重要成分叫做 LDHA 650有人吼，咱也要网络也要查，咱去查看蛮好知吼。伊这是目前现主是第一对目睭人上肯定的一项的好物件，因为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认证啦吼，这有经过认证吼。啊，咱这个米泽呢，是咱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啦吼。咱的成功大学，伊这有成，咱的有啥有成大病院嘛，对不吼？伊这有一个叫成大生技中心吼，因家己本身在研究。你毋知因总共六个教授啦吼，包括两个主任吼，啊加这个因这个林教授，啊加这个罗教授吼，啊蒋正啊与这个的教授主任就对啦吼。因总共六个佮挂上其他的相关的这研究团队。因用六年的时间，六年的时间去研究这支米泽叶黄素。啊，你敢知六年内底，因总共发表120篇的国际论文甲期刊吼。啊，顶下中部时段报告过，只要发表国际期刊论文，这绝对好的物件，伊再去写，再去报道，因为要让较侪人知影讲这个米泽诶，这个好物件啦吼。所以呢，咱成功大学这个教授，伊用六年的时间，然后含德国的技术，然后去创作出来这支叫做米泽叶黄素。这个米泽叶黄素，这一年当然在采收一摆尔吼。按原来人是拢咧做保养的用吼，你外面所有看会到、买会到叶黄素、叶黄素，全部拢是伫咧做保健保养用的。咱这支米泽叶黄素唔啊保健保养用，伊也够做医疗用途，伊也够做医疗用的吼。所以目前现主是叶黄素。叶黄素有法度甲你讲15分钟，要互你见效有感觉的，望无涩、喇叭油的目睭疲劳者，要改善你的视力的，有甲你讲15分钟的，当然这支叫做米泽叶黄素。这支米泽叶黄素真正有够特殊的，伊敢甲你呛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吼。算望无涩、喇叭油的疲劳者啦吼，啊你呐，这个大眼睛甲白眼睛者。要改变伊个细胞，要让细胞活化，这写三天都会使哩吼。当然是啦，因为咱这個方法是真简单，伊这个方法就是用修补的方法过来保养，过来甲你救倒转啊，让你目睭恢复到正常。因为咱这是用做游离型的吼，当然是啦，那我多去甲查一下，什么叫游离型？游离型简单讲就是伊个纯度100%。而且伊个吸收足紧嘞，非常非常的紧，所以才讲要予你15分钟，你就会当感受会到啦吼。啊，你这个物件伫外面你绝对无，因为这个是啥？佮做甲10倍的浓缩，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嘞，伊个功效会当增加6倍啦吼。所以咱这成功大学唔知好多第六年内底写120篇的论文甲期刊。特别来推荐米泽叶黄素，所以中末时段，恁若有这个老花眼的啦、白内障啦吼。

黄斑部病变、打眼睛、白眼睛吼，啊，目睭血更叫塌掉的这啦，你甲提当来食。哦，啊，当然你千万万会使食无，绝对会使食。但是呢，会当甲你控制掉，无多甲你根部的治疗啊，甲你断筋啦吼，啊，其他拢总可以啦吼。所以真侪中门时段，你问的时拢讲啊，我要来开刀，医生叫你开刀，你若评估落来讲爱开刀，你就去开刀吼。啊，定下你家先会使先甲你报告了，就讲如果哪会使，你先动一下啦吼，先食看卖，米泽亚红素食落，搞不好会当互你唔免开刀吼。另外有进。很多我们这个时代都会去点目睭油啊，啊，就目睭啊打湿啦、打打啦吼，啊硬硬，安尼面黏黏黏，甲真艰苦济啊，啊拢时间拢会干嘛？主要啊，再来辛苦啊，随时都去点水啊，讲目睭打酷酷，同我时段就卖个点啊，真诶卖个点啊吼，咱这啦吼，外面滴卖滴用诶，拢用五米呢，咱用三十米呢。这是伊个六倍啦吼，中末时段，咱用六倍吼，比如中末时段来吃。有理性呢，有理性呢，有理性就是 QQ， 像今仔日食个 QQ 果冻个有啊，咱做规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啦吼。咱今仔一只要提供咱只中末时段，要予你目睭清金明啦吼。十五分钟要予你有感觉个，唔管你今仔即马一分半、两分半，上起码迄个功效要予你家维持继续，予你愈来愈好，要予你有光线看得到光明吼。十五分钟要予你有感觉，中午时段一盒内底有十包诶，即个果冻诶，即、這个米泽亚红素，即一条一条，每一条才到十公分啦吼。啊，每一条咧啊，中午时段你甲提灯来使用，食看卖。饭前饭后拢总会当来使用，有理性诶，今日一只，今日一只，细组诶，三盒啦吼，2500块，顶个是6盒，2500块吼。另外一撮，啊那大组诶，加送2盒，14盒啦吼，5000块，14盒5000块啦吼，啊14盒。5000块一条就对啦吼，等于一包等于35块，你食35块15分钟，会当互你有感受到，你会使加认真加思考一下吼。当然你不用想，你食叶黄素有滴保养诶，咱都迄都免阁讲啊，你都食你继续食你诶就好啊。啊，你若感觉讲啊，想要换看卖啊者，那换者其他诶吼，你不用想，你食啥物啊万寿菊诶啦，啊是食啥物金盏花诶啦，啊是食其他拢不要紧吼，你有你食有保养诶。啊，就食个一个甘单，啊，你感觉讲啊，想来换一个，啊，你也试看卖米泽亚红素，吼，啊，甚至唔捌你食，唔捌你保养的这啦，吼，都咪是话，目睭只要褪金，透早起床褪金，目睭都要用几工的，真重要，啊，把睭顾好，目睭看有，世界则是你的，目睭看无，世界和你无关的，因为侬完全无感觉哦，所以都咪是话，米泽亚红素，天中一观，人中相安。米泽亚红素，甲提灯个使用，细组诶6盒2500块，大组诶14盒5000块。保养诶一工食一包，加强诶早暗拢该食一包，较严重诶疗效诶少三顿食。等我时段提灯个食，你真正会卡电话起来甲阮鼓励，感恩米泽亚红素。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等我时段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现场诶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阿丽，我电话请讲。
1: 好，我甲你咨询。
0: 叶黄素啊。
1: 过目睭诶。
0: 叶黄素咩？
1: 叶黄素。
0: 你先等我一下。

后来好听的歌曲，陈英杰跟咱所演唱的《假情假爱》，然后送给咱这中辈时段，把母爱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当然，咱每一个人，咱袂去做假情假爱的代志啦吼，咱拢真真正正吼，啊，大家互相啦吼，互相鼓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啦吼，安尼人生就会快乐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0008-0008-1881啦吼。后来中美时段阿婷阿妈是过十点济啦吼，因为这第二代加强型的这个米泽也很少吼，甲你报告济啦吼，因为这咱个认定个 ISO 的认证过啦吼，因为咱这有 ISO 的22000，就是22000的国家品质认证吼，所以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个吼。当然啦吼，咱这物件当然是因为米泽也很少，伊这采取的非常非常的少啦吼，啊，而且这是成功大学这边咱讲赞的吼，你有在条这个团队六年来底写120篇的论文吼，这网络拢找得到吼，你使就比较看卖下者吼，你甲拍微藻叶黄素绝对跳出来，优立信的成功大学啊，这教授在共同和德国的技术在研究开发出来，台湾现主席有保护条，这要去采取一定要经过申请，申请不是讲你今日申请明仔载去，不是，伊得爱半年以前都拢爱申请啊吼，所以伊采取的方式较特殊，较无同款啦吼，啊这因为制作的是过程，啊加伊的成本真高吼。所以呢，咱这有国家的认证吼，国家品质的认证，以产品都 ISO 22000，那知道 ISO 的人应该都拢会知道讲 ISO 的意思吼，伊这有一个基础的标准啦吼，所以东北时段米泽叶黄素这个好物件吼，内底有其他相关的配方啦吼，包括这个 DHA， 包括这个叶黄素的萃取吼，山桑树的萃取，枸杞的萃取，胡萝卜素的萃取吼，啊留香啊加绿。甲菜加，啊加刺加，落加就对啦吼，苹果酸啊，这拢加伫内底。啊，你甲食看卖了怎样？啊，定阿妈是伊食啦吼，因为我家本身嘛有近视甲闪光吼，啊这叶黄素这都十几年啊，只有差不多大大细人大家拢食。你看啊，连恁囡仔嘛伫食，因为你目睭无顾啊，你到后边免怎，即卖有几个嘛伫挂目镜，我都想讲啊，咱这边哪处理？啊，这后边挂到后边目睭会真严重吼，尤其即卖过来拢用科技。的物件，所以东北时段，如果你呐今晚主持把酒爱当保养，咱就尽量个保养哈。当然，你呐讲阿都很主持把酒可能真正常哈。你把酒该洗洗者，特工暗时啊哈，日时啊，把酒该洗洗者，眼球啊哈，该正边该洗洗者，倒边该洗洗者哈。啊呐，半点钟一点钟都看较远的所在。啊，当然你呐到底起来哈，远的看到，较看到关楼啊，较看到楼厝，安尼都无。当你要找所在去看较远一个所在，看较远一个，看较远一个，看较远一个，目睭视力就自然就会较好一寡啦吼。啊，所以今日直接推荐吼，中辈时段米泽叶黄素，15分钟，要让你有你感觉啦吼。我哋蒙雾生效，喇叭油把酒疲劳者啊，要是你互你改善咧，真诶15分钟，无人敢咧讲啦吼。你外面你所谓味泽，你所谓叶黄素，你去问看卖，讲你咧食落15分钟会当有感觉无？你甲试看卖，无人敢甲你保证吼。另外一段，你甲提供个食，你食看卖你就知吼。啊，另外吼，你诶打眼睛背膀啊，背膀颈椎啊，食到3天啦，你甲认真啊食者3天吼。啊，老花眼、白内障啊，即黄斑部病变者啊吼，啊，即、這个黑更白。通啊，目睭血管会通啊，这吼拢真紧，你甲食落真紧都感觉。啊，那青光眼确实咧，青光眼无法度，青光眼无法度长紧啦吼。啊，拢保养拢无问题，家己控制掉吼。啊，所以中辈时段外面咧用5mm的算真大机啊，咱这用30mm的，所以咱是6倍吼，而且佫是10倍的浓缩啦吼。中辈时段。果冻型呢，即游离型呢，一条一条。啊，你免加食吼，你加食无作用吼。游离型呢，游离型最主要就是因为伊纯度有高，所以咱才有 ISO 认证。啊，而且伊本身就对啦吼，即吸收非常非常紧，所以才讲15分钟，互你有感觉。另外是啦，甲提顿来食，你食落你家己本身就知吼。西装3盒送3盒2500块，大装14盒加送2盒5000块啦吼。
啊，中午时段保养，一天吃一包就好啊吼。啊，早暗的各吃，这先加强的。啊，你若较严重的，照三顿吃，拢吃一包，唔免加吃吼，因加吃无作用啦，伊吸收都是安尼尔吼。所以中午时段，你若把酒很准时，早起的时伫日头卡伫个变变变工课变事业啊，未晓保养，无挂目镜，无挂墨镜吼，啊，拢无起来用啊，把酒精嘛很准时有小可变化，相信啦吼，相信我今日时势啊，恁的时势拢有客。一个相关的养骨头一只，你就继续加只。啊，你若无想要试看买者，要互伊较好一寡吼，咱就自己米泽养骨头。这真正无简单的好物件，深海系黄金啦吼，深海黄金，迄日头照的迄贵的黄金，你去网络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影片，你会感觉讲哇，这真正足神奇的吼，非常神奇。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拢吃一包。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0-0800-881-881。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咱继续来讲后边的这个十大危害健康的另外五项，和大家分享下来。

好来好听的歌曲，女性的心情啦吼，啊，这文夏啊老师甲咱所演唱的吼。这真正是真早期早期的老歌啦吼、哦，当然中文时段你唔知道有注意到无吼，以前的老歌吼，拢差不多时间拢真短，拢差不多两分外钟，然后就一条歌一首歌就结束啊。啊，即马做的歌拢啊啦，拢啊长落落吼，四分钟、五分钟啊，有诶个六分钟诶、七分钟嘛拢有。哦，啊差真济啦吼，真正差真济吼，所以以前的歌哦，听起来特别特别有一种感觉吼，啊，这女性的心情啦吼，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送给咱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000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中部时段唔免设置、唔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啊，定下你现场，拢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吼。当然，咱推荐的米泽洋红素啦吼，真好的好物件吼。你若去食洋红素，若有需要，你电话做你免客气。啊，你若免食，恭喜你啦吼。啊，若厝边隔壁有需要，咱就甲推荐介绍，嘛是做一点啊好功德啦吼。啊，这拢对家己拢有帮助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0001-088-1881。好来，啊，咱过来讲这个十大危害咱健康的一寡动作啦吼，啊，这比暗时唔困，比食薰食酒较严重的这个坏习惯吼，冷水洗头，饮料当作水啉吼，啊，食饭食伤紧吼，啊，关电话看手机啊，啊，个翘脚吼，冷水手吼，翘脚伫个食饭啊，喊来喊去吼，转来转去这吼，后来啊，过来吼，过来一项就是这个，马桶坐伤久啦吼，马桶坐伤久吼，因为即马真。在这个厝里内底，然后啊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即马超到十个吼内底吼，即马用坐就对啦吼，超到六个至七个伊的比例啦吼，啊用苦的即马真少，较少啊吼。啊，即马厝里内底嘛，差不多拢用坐吼。中末时段，如果那坐伤久就对啦吼，会增加痔疮的风险，会造成咱的血液循环较无安尼啊舒适，所以会造成闭结。哦，啊，长期落来就对啦，嘛，痔疮变紧，啊，你会半身骨会较麻麻，而且呢，肠啊呢，会黏膜啊会突出哦，吼，肠啊黏膜会突出哦，你唔通听讲，真正会突出，真正会突出，免怀疑吼，这我有去问过医生啦吼。这个马桶，这么人的习惯就对啦。透早起来都是电，那个阿伯去便所进前，就手机啊先看一下啦吼。咱中部时段该无这个习惯吼，这么现在较侪拢是安尼啦吼。啊拢啊过来就是啊，过来去便所内底就坐了了，就开始手机啊滴噜，甲袂记哩讲伊坐哩便所面顶，安尼造成真侪问题吼。后来过来就是蔬菜食伤少，这免个讲啊，蔬菜就膳食纤维不够，绝对变结嘞，而且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尤其蔬菜吃了不够，愈青越青的叶啊的蔬菜，愈爱吃愈多，膳食纤维较侪，啊那无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吼。大肠癌是所有的癌症内底算有名的对啦吼，啊所以隔一个年岁了，你一两年啊都爱去检查一下大肠吼，去照一下大肠镜者，伊会把息肉结结掉吼，啊那有息肉结掉，无息肉恭喜你健康。啊，这健保都拢会使用啊，吼，拢会使做吼，中午时段会使参考者吼。好，过来啊，肥肉卖食遐尼济吼，肥肉食伤济啦吼。肥肉吼，有人讲啊，食肥肉顾胃啦，垫胃底啦，这袂歹啊，真正我会感觉啊，我拢会感觉讲啊，你大鱼大肉有血啊，咱就较食啦，要紧吼，但是卖食了伤过量吼，因为胆固醇的升高会增加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包括血压的高，而且较容易中风、冠心病吼，啊，这种较容易会丢掉啦吼，所以肥肉会使食，但是莫食安尼济吼，啊，这项哦，这项。特别重要吼，就是这个胸腔肠啊背起来安尼啊吼，什么代志动作拢较紧吼，较人讲的较敢那袂输较溜达者，啊，尤其在时啊背起来时吼，请抖抖啊起来，目睭小啊叮当啊者，手小啊叮当啊者，要背则背起来啦吼。你若胸筋背起来对啦，你血压胸腔肠欠悬，会人会戆哦，他家会戆啦，他家会戆，有当时会造成啥？会造成肠啊失去胸腔会拔倒去哦，哎那拔倒去就较麻烦啦吼。啊，尤其啦吼，有诶起来了变低血压啊，吼低血压，
啊，造成脑血管的意外，啊，心脏负担伤过重，所以啊，要起来的时吼，稍微饿一下吼，稍微叮当啊一下吼，安尼就好啊。你唔知捌去看过迄个中正，中正宫台北个啊，台北迄个门啊，迄徛围边个有哦，因咧徛两点钟，是不是拢袂叮当对不对？啊，因若要开始叮当的时间啊，开始要落要下扫的时间，伊佮对开始手开始叮当，啊，胸骨则开始叮当，脚则开始叮当，伊拢哒哒叮当，咱讲的就是这个动作，赶快是像安尼啦吼。后来过来另外一个就是吼，唔食早顿的这啦吼，唔食早顿这会较够结焦。然后你若唔食早顿，还是定定无食早顿的，即听食拢会大结焦、胃溃疡，吼啊！而且呢，你的注意力也较袂集中，吼啊，代谢阁慢，吼，所以早顿一定爱食啦，早餐一定爱食啦。唔管你干无用吼，你有食总比无食较好，即决定一定爱食，中国是话，即绝对袂使笨惰啦，吼。啊，当然食少为你家己决定，但是一定爱食。你若无食，你绝对袂好事的吼。啊，这你看这啊，会造成啥大结石啦、胃溃疡啦，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糖啊，低血糖，哎呀，点到危险吼，对唔起，多爱记哩啊吼。好啦，啊，这十项是上大危险的慢性病诶，造成这的问题啦吼。这坏习惯吼，这十项坏习惯吼，提供大家来参考啦吼。啊，这希望对唔起多啊，咱小家注意者，原则上都无这。问题啊哈！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880-0800-881-881，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做里面设计唔免客气哈，点么时段做你甲拨起来，啊，电话伫现场，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啦哈！后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啊！这个叶黄素、米泽叶黄素，带来你甲提灯的使用，无清楚、不了解，隆重甲拨起来。后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好来好听的白凉溪啦吼，啊，等下然后咱旁的时间，咱这个含大家来播送啦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把第一阶段交转给咱总台啦吼，啊，做一下广告者啦吼，啊，都没时间。啊，咱先把时间交转总台，请你听一下咱的台歌，等下准时再个倒转来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山下给你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感恩啦吼。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来，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咱在东北时代爸母的乡亲好朋友，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爱丽莲播放健康365的节目，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有咱既然来增加囡仔。阿妈呢，听阿姐姐来给你做辛苦热情的服务啦吼！啊，当然啦吼！啊，中午时段，咱每一工啊，当多多啊两点钟的时间啦吼！啊，这两点钟的时间，阿婷阿姐给你帮你做发声啦吼！啊，你闹任何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加减报道，做里免设计、免客气。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啦吼，你电话做你个拨起，阿婷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热情服务吼。当然，咱爱丽联播网第一专线宜兰三个电台 FM89.9，华联台陆国之音电台 FM91.3，咱苗栗中港客电台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平阳社区电台 FM89.7，花莲民生电务电台 FM90.3，这专线拢听得到啦吼。啊，中美时段，啊，你若要任何反复的啦吼，啊，是对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做你甲卡起来啦吼。米泽叶黄素无简单的好物件，这真正是有关者米泽叶黄素，含、咱台湾的圣公大学甲德国科技来做结合啦吼。啊，这六年内底写120篇的期刊，这真正无简单，表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好，而且有得到咱国家 ISO 的认证啦吼，22000的编号啦吼，啊，中美时段表示这个物件有够好的好，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蒙不涉那把油疲劳这個，吼啊，这拢真正有加落去，你就知啊吼，免加加，一天保养啊，加一包就好。哦，啊，你若较严重诶，啊，早唔加食一包吼，啊，若真严重诶，即要做疗效诶，即就对啦吼，早照三顿食吼，因为咱即唔是单保养啦，咱即个是医疗用诶，医疗用诶激素啦吼，对袂是啦，啊，提顿诶用，除了 DHA 以外，个 LDHA 650的成分，这是目前现主是人对个目睭上好的一个叶黄素，而且是高浓度诶啦吼，对袂是啦。深海的米泽黄金，细组的，今仔一只游离型的细组的，每只盒内底有10包吼，每只盒内底有10包细组的6盒吧吼，3盒送3盒2500块，3盒送3盒6盒2500块，大组的加上2盒14盒5000块，一条就是包了吼，一包35块，15分钟，好你有感觉了吼，开35块。你15分钟，目睭相关的问题，真紧你就看得到吼。中午时段，细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11包，加强的早上11包吼。啊，较严重的叫三顿食，麦油水麦个点啊。啊，那需要开刀先稍等一下吼。老花眼的白内障、半部病变的这啦，大眼睛、白眼睛这啊。中午时段，医生也讲爱开刀的。别来讲诶，先稍等者，你会使先参考者，你再加考虑看要开也免开吼。米泽叶黄素，大家你家提当个使用，目睭顾好，世界是你诶，目睭若顾了无清无明，世界和你无关诶，行未出门，一切拢是空诶啦吼。现场诶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先来听好听诶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曲《红杯杯》哦，这足久冇听到伊的歌了哈，《黄昏声》送给咱在中部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中午时段，每礼拜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啊，听完这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当然，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心情分享，啊，是要给咱建议、批评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啦吼。当然，咱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要顾咱目睭，予咱15分钟会当清金明，然后蒙雾色的这啦吼，目睭疲劳这15分钟，予你看会到的啦吼。这个好物件，米泽深海的黄金，提供予大家来做参考啦吼。啊，当然好物件分享予你，啊，你若有听到啊需要，咱会使参考者啦吼。分享的物件，基本上你若用得到，恭喜你啦吼。啊，若用袂到，嘛不要紧，负责听歌就好啊。出门隔壁若有需要，中午时段顾目睭的。这真正真好的好物件，三四个人用这啊，真侪拢爱需要这个叶黄素来做保养啦吼。啊，除了保养以外，因为咱这个米泽叶黄素，因为是医疗用的啦吼，这是医疗用的，所以呢，基本上会甲一寡相关的病症啦吼，会当甲你处理较好些好些。啊，你甲提当个食，你就随知吼。小组的6盒2500块，小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上2盒5000块啦吼。那么是讲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加食，严重的照三顿食，目睭啊卖点。啊，想要开刀的，先稍等者，先试者，食看卖，你再来输赢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0800-0881-0881。好，来，咱来讲民生相关的信息，和大家做参考。

好啦，咱来讲这篇啦吼，这篇是这个健康杂志内底甲咱讲的，就讲吼，真侪人拢是啊，连呼吸哦，连数空气都会大咳，这平常时咱听你讲的对啦。啊，这个医生伫咧讲啦吼，其实你一个动作吼，就会当吼主动诶燃脂啦，燃脂就等于简单讲，就是想要肥，你嘛不管当肥吼。甲中部时代报告者吼，伊讲啥伊啥吼，伊讲真侪人吼。啊，体重拢超重，啊，拢要减肥啦吼。啊，减肥要安怎？啊，其实有几下动作，你会使参考一下啦吼。来，第一个动作吼，就是食饭前先啉500cc 的水吼。饭前先啉500cc 的水是啥物概念？就是简单讲，就是要提升咱身体内底代谢力啦吼。代谢力哦，啊，这真简单，饭的先啉水吼，先啉水过了，基本上你腹肚都有小可。啊，会有迄个感觉的饱胀的感觉啦吼，啊，所以伊对代谢对啦，变加够靠效率吼，啊，所以饭前会使啉一点仔水啦吼，而且伊讲500cc， 500cc 袂少呢，真济呢吼，啊，你会使参考啦，加减啉吼。第二个方式吼，就是卖运动了伤久吼，但是你用这个较强度的运动啦吼，用十分钟就好啊吼。简单讲是讲十分钟内底啦吼，啊你都该变好，会当流汗就流汗吼，即款呢，你卖底下得来热啦吼，得来热，迄个你上无什么真大的作用。中央时段啊，听下即马即讲即只新闻，即个新闻是针对。变拢是啊，安那食都汗凉，安那食都大口，连数空气都大口，这种嘅想要减肥嘅，这种嘅，啊你若本身身体真好、真健康嘅，啊个真苗条者，你都无一定爱照安尼行，你安尼行，等你啦，然后总共我都确实咧吼。哦，啊过来吼，头先讲嘅第一个就是，这个食饭前吼，食点啊水嘛吼。哦，过来就是这个运动啦吼，十分钟快速的运动吼，强度的运动吼。我来过来第三吼，第三就是每一工爱困满7点钟啦吼，用困来做代谢就对啦吼。第这个7点钟吼，上少7点钟，因为你体内压力的荷尔蒙就对啦吼，伊会增加，啊然后呢，伊的代谢。这个身体的机制主动进入讲，伊要储存这个脂肪的模式啦吼，所以原则上代谢较变较慢，所以你若如果好啊困，原则上唔免去开钱，你的代谢会升级吼。啊，另外啦吼，另外，佫一项就对啦吼，佫一项医生建议就对啦吼，伊讲辛苦的事啦吼，辛苦的事，这嘛是参考看卖啦。伊讲用较低温的温水来刺激啊吼，头先一开始咱是咪讲卖用冷水来洗头吼，啊伊这是讲用较冷的水啦吼，啊来刺激咱身躯的细胞吼，啊短短30秒就好啊。吼，伊讲哦，辛苦的事你会使试吼，烧水啊改换作变冷水啦吼，切过冷。冷水30秒就好啊，卖伤久30秒就好啊。伊讲大约啊就对啦吼，会当提高这个燃脂，而且佫较比运动的这个量佫较好吼。安那讲就是加这个烧水，你本来你说烧水温暖的烧水，你当向改变作是冷的安尼吼，用冷的啊30秒就好啊，强身躯30秒安得好啊吼。啊，这四个动作呢，会当改善到咱即马汗量啊，想要做。体重来减的这个动作，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

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第二篇食这个乌鱼子啦吼，这含东北时段来食这个乌鱼子吼。伊讲乌鱼子嘛，当食乌鱼子尔啦。其实哦，这个乌鱼就对啦，伊基本上还有乌鱼四宝。乌鱼四宝啦吼，啊，其实这乌鱼四宝，人讲非常非常好。啊，这老饕第一个人讲就对啦。基本上吼，因讲诶，这乌鱼上无够三宝吼，第一宝就是乌鱼子嘛，乌鱼子这个免讲啊，大家拢会知。啊，这安那食，大家嘛真清楚啦吼。咱这咱就卖去讲吼。啊，第二宝就是啥？就是这个鱼标啦，乌鱼标。我们那中部时段唔在介意乌鱼标，因为乌鱼标是亲像豆腐，敢那亲像甜辣迄种诶吼。但是因为伊诶味真特殊啦吼，因为较臭臊，所以有诶人无啥爱食。啊，所以乌鱼子你煮诶是爱用啥？爱用麻油啦吼。用麻油来煮都较无这个味。当然麻油煮也过用米酒啦吼。哎，麻油用米酒嘛是可以啦吼。啊，搁一个吼，搁一个第三步第三乌鱼筋啦吼，都是伊诶筋啦吼，乌鱼诶筋。乌鱼羹，我真诶我捌食过，啊，定个捌食过。哎，讲即炒蒜苗、甲芹菜、啊，落去煮，讲即真正真好食，切切安尼，非常非常好食吼。啊，另外啦吼，另外第四宝啦吼，伊讲诶乌鱼壳啦吼，乌鱼诶壳是咩啊食？伊讲即其实哦，乌鱼壳哦，乌鱼壳是啥物件？这四宝啦，伊讲乌鱼的壳，你若买回来，伊讲这介绍真平民啦吼，啊会使用炒安尼就对啦。伊讲贵食不肯食，平食不该煮就对啦。啊伊讲会晓料理的人讲这个乌鱼壳就对啦，讲非常好食。这我真正唔知呢，哎呦，我来了解一下吼，我再来中部时段报告啦吼，这乌鱼壳是安那来用吼。好啊，这四项呢是这个老头给咱推荐的，讲这一只乌鱼子内底吼，除了乌鱼子以外，乌鱼标过来，乌鱼胶、乌鱼筋啦吼，啊过来就是这个、啊乌鱼壳啦吼，啊这拢会使落去食吼，啊这真好的一个好物件吼，啊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嘿。

来你看第三篇来跟中部时段来报告啦齁、哦、这篇大家稍听一下啦齁、哦、伊讲齁咱在时啊起床了对啦这个黄金的十一点钟不然这样一点钟来对有这个四个习惯希望中部时段你也当参考一下啦你那如果这样来做对啦你规天的精神齁、哦、应该是会比人较好啦齁、哦、当然咱中部时段拢真早睏齁、哦啊，等下等下，若有时间，我甲中午时来报告啦吼。人讲哦，早困会当解温啦吼，早困会当解温，你敢要信吼？啊，这是一个咱这个自家书在家自书，甲我家庭啊讲的，我一直找时间，想要向中午时来报告吼。咱因为咱中午时拢真早拢困啦吼，所以困到咱些七八点也得困啦，或八九点得困啦，上晚可能未超过十点啦。啊，都拢困改变去啊，所以我一直想讲，啊，你早困，咱改运到需要来给你报告安尼对啦吼。我见啦啦，咱旁的时间有机会来同来报告吼。啊，伊这就是讲哦，早时啊起床就对啦吼。这个半点钟一点钟来对，这个黄金的时间就对吼。中午时段，你也在习惯来做这个工课吼。第一个习惯就是啉温水，温的滚水，300cc 啊。我唔知中午时段你有这个习惯冇吼？你要困进前吼。你加这个水管就对了吼，加你的迄、那个平常时你扎这啊、個、这个水管吼啊倒滴吼啊放伫你的迄个枕头边啦吼，啊是放伫你的这个眠床头这吼、個，其实。半暝啊起来，你就会使啉啊，吼啊！早时啊起来，佮佮啉，这是真合理的、真好的一个动作吼。你啉较大嘴一个吼，啊，啉100cc、200cc、300cc，拢绝对好。尤其啦吼，你早时啊起来吼，啊，袂洗嘴进前，你先加温水先加啉下就对啦吼。啊，你等下吼，嘴去洗刷，面洗刷了，啊，你去迄个便所马桶就对，你会感觉真顺吼。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吼，卖应该是中午时段应该变咧做啦吼，就把手机啊放下，吼手机啊放下去，啊卖去影响到你正常要做的工课就对啦吼，因为真侪人我头先都报告过啊，啊一开始起来了起床了就开始先看手机啊，其他无看，先看手机较重要吼，啊这唔对啦吼。这是第二项吼，第三就是这个美感啦吼，就是伊这简单讲是讲女性朋友啦吼，女性朋友基本上爱稍啊准备一下打扮就对啦吼，啊莫想过阿姨阿扎，因为安尼造成你心理上的真大压力噶吼，来讲你若稍啊有准备一下吼，啊稍啊抹一下，你的精神会个真好吼，啊第四项就是先赢的一件要做代。简单讲，就是讲，你甲今仔日要做的工课，上困难的先做掉了，你会感觉讲啊，规工拢真轻松，因为其他代志拢无啥物真重要代志，啊，细项代志做完啊，大项代志，较困难的代志做煞，即大工程吼，啊，其他应该都无啥物真大的问题吼，所以。伊讲哦，咱人每一工起来这个习惯吼，如果这四个习惯呐，有法都做到啦。其实你每一工拢会当真轻松愉快吼，然后真快乐噶吼。安尼你退休的生活绝对是幸福美满的哦，提供大家做参考。

本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现在电话0800-0881-88100-0800-0881-881。好啦，民生信息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哈。中午时段，每礼拜几拜人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啦哈。啊，听我一只来给你做相关的服务。你若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还是要跟咱心情分享的，对产品推荐介绍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拢总做伊甲拨起啦哈。咱这档呢，甲咱推荐的这个米泽叶黄素哈，中午时段啊，听讲真十点啦哈，啊，所以我一再甲中午时段报告哈，目睭是咱的灵魂之汤啦哈，每一工起床决定拢爱用到，用几工诶，你该用甲你休困的时，啊，个需要用到啦哈，哎，有当时倒伫眠床顶咧，目睭嘛是啊个底下看个底下洗，因为有当时困未起，所以底下整理啊整规眠哈，中午时段。深海黄金叫做米泽，米泽咱提供这个米泽叶黄素。现在叫深海黄金，因为伊照到日头了，伊发光啦吼，伊发光会变成金色的吼，所以人讲叫做黄金小球藻。这个物件德国的科技，啊，甲咱成功大学的教授，因公司这个生态生技中心啦吼，啊，落去共同研究开发出来的好物件。现在米泽在德国甲台湾，因为当这两个所在有这个米泽，咱这款呢就正港的米泽，这两个所在拢有关这条的微藻。这个微藻基本上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吼，不饱和酸啊，过来 LDHA 650的成分，这是目前现主席所有的认定对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因为伊是高浓度的藻油啦吼，的认证吼，所以呢，伊15分钟目前所有的叶黄素内底无人敢讲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不管你1分、2分、3分，互你慢慢啊看到光啦吼，对唔是啦。啊，你若目睭酸蒙无色，那白油目睭疲劳，目睭酸疼者，你15分钟，你一包甲食落15分钟，绝对有互你有感觉嘅啦吼。因为咱这纯素的吼，因为咱这是有理性食海底米泽啦吼，中午时段你甲提灯来食试看卖有怎？因为这个米泽非常非常的油啦吼，所以你要采取较无遐尼啊简单吼啊，因为呢这一年才使采收一遍尔，所以呢本来是要做保健用的，咱这是除了保健保养以外，咱。

你都感觉啊，白眼症啊，加这个大眼症诶，但主要啊，卖个点啊，你食这三缸、三缸、三缸，也绝对有感受会到啦吼。先讲大家加德国的科技，东北时段米泽也分送，加提灯的使用。东北时段，你早伫个产地、伫个果园啊，就是伫个菜园啊。伫个做事啊，伫个即个工地，伫个变暑假变空客，日头请爷爷，迄当阵拢无去甲注意着爱挂目镜，也是爱挂目睭，即马造成目睭啊较辛苦一寡，不要紧，你眯着养红素，甲提灯来使用，会当恢复，互你正常啦吼。咱这做法修补、修复、保养、救倒灯来，互你目睭恢复正常，这都是即个步调、即个步骤，修复、保养。救倒灯啊！目睭互你恢复正常，这真正有够叫的叫啦吼！米泽也分数，中文时段有听到，有听到，咱都甲提灯的使用有需要啊！那出面隔壁那有需要，甲推荐介绍做功德，袂歹。米泽也分数，一盒内底有十包果冻型的、素食的、饭前饭后拢来个食，无问题。一天唔免加食。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餐吃一包，较严重的疗效用的叫三顿吃。西藏的三盒送三盒2500块，西藏的六盒2500块，大藏的加送两盒14盒5000块啦哈，14盒5000块。中午时段，咱这是有理性的哈，果冻的像囡仔咧食果冻，啊，咱做规条，一条一条，你甲摕回来看，你就知啊。一条每一条才用10公分左右啦吼，你个食看卖，甘酸甜啊，真好食。啊，你莫加食是讲好食，直接食落去，迄加食无作用啊吼。中午时段，目睭该休困都爱休困，该保养都爱保养。看会到世界是咱个，看袂到和咱无关系吼。中午时段，米泽药粉素提灯个使用，0800-881-0801-0801-881。电话做你个拨起，阿电话拢听着，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好嘞，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最谢姑娘黄大姐跟咱所点播，跟你播送了非常感谢，非常感恩。马上咱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现电话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中部时段，然后什么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免设计、免客气了哈，做这个播起来。啊，对咱推荐的产品。美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十五分钟有感觉的，目睭十五分钟望不涩的这啦，疲劳这，会当随改善啦吼，这真正非常的强啊那啊，这么时段啊那些有用的着，咱来提当个用啊这啊，因为是有理性的啦吼，所以吸收非常的紧，顺度真正100%有够顺的，这素食嘞啊这真正含所有的食品拢会当当这只，顾目睭的目睭顾好些，保养好些，对你绝对是健康。那你那那那把酒看无啊，那就麻烦啊，代志大条啊吼。所以中午时段唔通看讲即卖主持有，那是把酒打打补打打补，啊个无去啊顾，无去啊保养，啊到时后边恁都爱开大条呀吼。啊，以前安尼咱就先干保养起来吼。中午时段真正大家你家提灯的使用，外面所有的药方素你拢会使食，迄拢是。食咱的讲的保养的物件，啊，咱这个米泽养素除了保养以外，能够有医疗的作用啦吼，所以唔再跟你讲，你啊像在这个打眼睛、背膀颈这啊，三更吼，啊，你那白来讲，往奔波边边的这啦吼，啊，迄更叫他的这中午时段，你个食了你就知，你试看卖，食看卖，然后米泽养素第三代，然后这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啦吼。啊，咱这六倍，咱这有十倍浓缩。外面上你看到的这个有理的，拢超到5mm，咱这用加30mm，然后加人的六倍。同时话成本增加，咱的量无减无大减，价格佫无增加。小组六盒3盒2500块，大组14盒加上2盒5000块。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拢个食一包，严重的。叫三顿食，拢食一包。无清楚、不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来，0800-0800-0881-0800-0881。后来，咱杜大哥甲你点一首，阿定阿来现场甲你唱啦吼。啊，当然这进前都有甲咱唱过吼。啊，个点吼，咱就更加唱吼。杜大哥点的《回乡的歌》，好，咱大家共同来参悟，谢谢。

Hola, pues son Camón, pues son Camcia, la joven de Don Bosipa, hace Togo Granzo Tiame, la joven, soy ya tengo que ya, Bosoki ya, Garizo, Gentil, Yenchu, la joven. Camón, Camcia, Gentil, tengo que compa con con, compa, y pa, pa, y limpa, lin, lin, limpa, y八八一，都未时段，那有啥物点歌要选起，要开讲要报道的吼，免设计，免客气，慢慢拍摄，然后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完全免付费的电话。啊，那咱推荐的产品，微泽叶黄素，要互你目睭15分钟有感觉的吼，蒙雾下的这目睭疲劳，这一当心境就当15分钟啊，15分钟吼，因为咱这是成功大学啊，甲德国科技的同齐来研究的吼，啊，这做出来黄金吼，啊，这咱讲的青海的黄金啦吼。好的东西大家一直跟说大家一直跟推荐、哦、中文是说怕你没听到而已、哦、你如果听到、啊、你如果用得到我们拿回来使用卸妆蓝2500块大妆145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米泽盐黄素大家你跟提灯的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88881 来听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后天来挂起安摩静，上好咱家中部时段，把母啊乡亲的朋友共同欣赏。啊，阿伯无简单啦吼，这要变这一世人吼爱聚会啦吼，啊，大家互相啊小论者，大家都过啊吼，这安摩静哦真赞。好啦，中部时段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1-0801-881。要换路，要交代，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亚红素，中文时段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吼。咱讲吼，咱人真正有属于家己的物件，一世人就对啦吼。有两样物件是属于咱家己的吼。第一项物件叫做健康，第二项物件叫做心情啦吼。这真济拢安尼伫甲咱讲，伊讲吼。钱更加多就对啦吼，啊你若无健康，嘛是无作用啦吼，啊你命更加大吼，啊天天无开心，啊嘛是假老的就对啦吼，啊卖为着即个无价值的一寡代志，伫个生气吼，啊慢慢卖为着无属于家己的物件，啊伫遐烦恼就对啦吼，不多要咱都来吃，啊那忝咱都来休困，啊那。爱困啊，咱就来个困吼。啊，那穿书啊，咱就来个看下轻者，安得好啊吼。咱讲哦，日子是要好咱个结果吼，中末时段绝对唔是要演给别人来看啦吼。所以呢，咱请你讲哦，往后的这优先啦吼。身体无病，心内无事，身边有人，眼内有光就对啦吼。这才是好的生活。所以咱人一世人呢，啊，当我这两样顾好就好啊。一个是咱的心情，一个就是咱的健康。啊，这定一定讲真济遍啦吼。我相信东北时段应该拢会知啦吼。所以东北时段定个只，但是嘛是过家己十点济啦吼。有时间有机会，咱就出去外面去行行，去叮当啊济啦吼。啊，当然去看这个外口，一寡无相关的一寡世界吼，啊，对咱绝对是有帮助，对咱身体、心理啦吼，拢有真好的一寡作用啦吼。啊，所以呢，啊，另外只个中部时段报告啦吼，因为即马咱台湾的国旅啦，拢有补助对不对？啊，你也使去即个华联啦吼，华联即马七星潭吼，七星潭就即马一定要封起来嘛，对吧吼？啊，七星潭呢，伊伫2026年的即个太平洋国际艺术。迄、那个艺术节啦吼，叠石吼，就是石头烧贴的这啦吼，目前就对啦吼，这是2026年吼，目前啊，伫个这个新新城啦吼，新城乡七车段蓝天广场吼，这可能咱华人这边在乡亲那边可能较会知啦吼，新城这个七车段蓝天广场吼，伊即马伫遐5月7日到6月30日嘞吼，啊有伫遐伫贴石头啊啦吼，贴石头比赛就对啦吼。啊，伊这是华人县政府就对啦吼，伊伫遐贴石头，伊讲要甲这物件杀向国际啦吼，目标就是要串联欧洲、美国啦吼，啊再顶顶甲这个英国甲美国之后咧，咱台湾要变成世界的第三个贴石啊艺术文化。啊，这贴石头可能大家可能较少听到，可能伊咧变较济。啊，有滴算的人才会知，无滴算的人可能唔知。因为这吼，伊个石头爱真济，然后简单讲，你可能会贴一间厝，贴一个形，啊是贴一个这个图样就对啦吼。这无限的啦吼，无限的。啊，因讲即卖很主席就对啊，因为人愈来愈济人伫遐贴这个。石头比赛了对，啊，所以呢，即马敢那石头无啥搞，石头无啥搞啦吼，啊，伊内底有几啊个国家，讲听讲做起来真水吼，包括瑞典啦、西班牙、伊拉克、日本啦、土耳其啦，啊，个咱台湾的艺术家弄底下贴石头的作品啦吼。啊，这个伊这结合着当地这个石头啊，加漂流木啊，落去创作起来啦。啊，这真正真水吼！我看这相片，啊，这真正袂歹吼。所以中部时段，若有机会啦吼，然后有机会啊，加6月30日、6月底以前啦吼，拢会使去甲行行看下者。啊，另外啦吼，明年啦吼，明年的这个本来是太平洋国际的贴石头啊艺术。
艺术的这个季节啦吼，啊，伊即马明年要改提高加一个亚太吼，亚洲地区啦吼，太亚太就是亚洲地区的这个特招啊锦标赛，哦，啊，因这有计，因这有费用的哦，这敢那，赢冠军敢那通啊摕唔知几万块啦吼，啊，这中末时段啊，若要让家己较快乐者，心情较好者咧，安尼就去甲行行者，啊，反正都有人补助啊，对不对吼？啊，你就去甲看者，袂歹啦吼。健康甲心情过好些，这是咱一世人爱用的哈，啊，这推荐了大家来做参考哈，这么是吧？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8-1881，这么是吧？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啦哈，电话做你免设置免客气，拢总甲拨起来哈。啊，等下啊，等下一只给你推荐的这个米泽叶黄素。微藻叶黄素，当然你老在吃那个叶黄素，吃什么款拢不要紧啦吼。你又继续吃，啊你哪都啊都吃都啊换刷，顺便来换一个吼，你也是吃这个米泽，因为这个米泽叶黄素，不是单啊这个纯粹是保养的呢，伊这个有医疗用的，所以你目睭哪有相当的问题吼，拢总会当来该处理吼，都没事啦。目睭是咱灵魂之汤啦吼，人讲的这個。天中一观，人中相眼啦吼，米泽叶黄素，咱这个是深海的黄金嘛吼，日头照了了会翻金色啊，对人讲的这个黄金小球藻啊，这医疗用的哦，这摕起来做医疗用的，因为内底有 DHA 萃取的不饱和酸以外，佮一项物件 LDHA。650的成分，这是目前公认的上赞的一项好物件啦吼。啊，这高浓度哦，高浓度，所以伊才加工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吼。15分钟要互你一分半、两半、三半，看到光以外，酸蒙无涩，那把以为目睭疲劳，这15分钟，你吃落。甘味吞落，你就神经，因为伊有利性呢，有利性呢，纯度100%，纯，无大劲，伊吸收非常非常的紧，吼、哦、啊，所以15分钟得当感觉吼，啊保养的啦吼，你甲提当个使用吼，啊另外你若打眼镜的，这白眼镜这只要三工吼，啊当然啦，有一寡像白内障的黄斑部的这啦吼。啊，迄更叫读的侪啦吼，啊，当咱个会当抗蓝光吼，就是手机啊蓝光啦，啊是即个外靠招牌啦、电视啦，等等蓝光，咱拢会当该控制啦吼，这种非常好。家提灯来使用，目睭清明金，米泽叶黄素。先讲大学诶，各位教授，六年来底写120篇诶期刊，含德国诶技术，全世界伫该发表米泽叶黄素好物件，大家。推荐再推荐，中美时段目睭药啊，买个点啊，目睭若需要开刀，先稍等者，就他妈第一个吼，目睭药买个点啊，买个点啊吼，甲提当个食，每只内底有十包，这是果冻的啦吼，饭前饭后拢会使食，素食的。中美时段，咱的小组的三盒送三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又吃一包，较严重的叫三顿吃，不用加吃吼，因为加吃无作用。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吃一包，较严重的叫三顿吃。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拢拨起，啊，电话伫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米泽叶黄素，目睭。金清明，世界是咱个，目睭看无，世界和咱无关系。中末时段，真正家提灯个使用，米泽叶黄素15分钟，互你有感觉。现场个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音响好听个歌曲，送大家。

0: 后来好听的歌曲《纯情的小路》啦，吼，这是上人在东北时段，把握的用真多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88-0800-0881-88188啦，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东北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阿天阿弟姐来给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哈。当然，时间的过时间有够紧的紧啦，哈。一困啊，一个老。到尾声吼，阿婷阿达刚拢讲的吼，这时间你过真正无伫倒啊，啊阿爸无伫等人的对啦吼，啊所以呢时间过就是一定爱过吼，阿婷阿姐嘛是再次十二万分感恩，咱拢来感恩做收听。时间有限，感情无限，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啦吼。阿中某时段，爸母用亲友朋友，阿咱请你讲啦吼，无论今日到位，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阿天阿龙个上好的祝福送予咱大家，希望你有一个平安、愉快、快乐的每一天。暗时好困、好安眠啦吼。祝福你，明仔咱同时间、同这个周日空中再相会，线下给你做服务哦。明仔再会，再见 ，Goodbye。
1: 大家好，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嘉义馆健护公格，
3: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4: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3: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4: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3: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4: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3: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0800-088-1811，
6: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嘉义馆健护公格，
7: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8: 嘉义市政府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FM 90.5，欢迎收听今日905百宝箱，我是阿嘉。多少版的第一条歌曲是龙清玉甲 Only 有的《爱了无后悔》。今日905百宝箱，阿嘉就开始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美国甲伊朗这边呢，可能要达成中战协议了，所以呢，油价和股市呢快速做出反应。伊朗表示呢，一项呢由美国提出。旨在呢这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仍在考虑之中，早前有报道双方可能即将达成协议，所以呢光即将达成协议呢就让油价还有呢整个这个股市呢都做出了相对应的反应，那希望说呢当然能够顺利进行是最好的啦。那里面呢有解答到说呢，他们有部分的框架有包含暂停伊朗的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还有恢复这个赫姆兹海峡的自由通行。那这个相对应的呢会有哪些的要求呢？其实目前的细项我们也都不太能够确定啦齁，但是如果呢能够顺利结束战争的话呢，对于全世界当然都是比较好的事情。不然其实如果油价持续攀升的话对于我们发电啊还有呢很多民生基本物资其实陆陆续续都是会有严重反应的，所以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都要留心这个电价和油价啦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个经验的担心。

谢谢你的担心，欢迎回家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嘎，所以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大家嘛现在很欢乐的，就是呢有关于汉他病毒。厄兰吉的游轮红迪斯号呢爆发汉他病毒，已经传出三人死亡，首例死亡病例10天之后呢，就已经呢有开始陆续在返航，然后其中也有部分是台湾籍的游客。那这个情况呢会不会有连带影响呢？世界卫生组织说呢，解释下船的游客由船方营运人员告知船上出现汉他病毒病例，并且要求如果出现任何症状需要主动通报。他们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才首次得知到说瑞士有传出这样子的病例。那这个呢，汉他病毒是一个变异性很大的病毒家族，其中有24种会导致人类生病。那在船上发现的这个安第斯病毒呢，是唯一已知可以在人跟人之间传播的汉他病毒株。所以目前呢、怀疑传播的方式是透过密切且长时间的接触患者体液所发生的，所以目前还不用太过于担心，然后希望呢这个事件不要再扩大起来了。只不过呢还是要留心注意，然后毕竟现在呢台北跟新北呢近期就说老鼠肆虐，四处可见鼠踪迹，然后那这个情况就只能说因为没有办法阻挡国人回国，而且呢要安全的情况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说这个疾管署有直接呼吁啦齁，汉他病毒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呢是老鼠啮齿类，所以人如果吸入或接触遭到病毒污染的尘土物体，或是被病毒的老鼠咬伤，就有可能感染。那也希望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就要多加清理好自家居住环境，来避免呢这个老鼠呢入侵到家园里咯。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蔡依德的《走起味》。

0: 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嘉义馆健护公格。
2: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3: 嘉义市政府广告。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立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五月九号晚上六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5: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I am a dreamer
6: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凤飞飞的今宵多珍重，欢迎回到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嘎。接下来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呢，这个呢是立委张家俊委员争取两亿治水经费，张家俊委员呢推云林石乡镇19案的应急工程已过初审，总经费呢达到2亿3932万元，邀集了水利署林元鹏以及云林县议员李明哲、西螺、刺桐等地方民代前往刺桐、西螺会勘水利工程。为了确保呢工程贴近地方的需求，并且加速动工，所以呢希望说呢趁着现在哦还来得及加强。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呢能够呢做好防范，所以希望说呢能够趁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赶快来改善排水以及交通的工程。那这个呢应急工程说只是起点，未来会持续严格监督工程发包与施工进度，让这个2亿3932万元的经费呢发挥最大效益。我们来听这首歌，杨静的《绣花》。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家里起定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慧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立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30，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3: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4: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5: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4: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5: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4: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5: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4: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

0: 行，那是要做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 0800-088-101 0800-088-181 I am a dreamer
1: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凤飞飞的今宵多珍重，欢迎回到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嘎。接下来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呢，这个呢是立委张家俊委员争取两亿治水经费，张家俊委员呢推云林石乡镇19案的应急工程已过初审，总经费呢达到2亿3932万元，邀集了水利署林元鹏以及云林县议员李明哲、西螺、赤桐等地方民代前往赤桐、西螺会勘水利工程。为了确保呢工程贴近地方的需求，并且加速动工，所以呢希望说呢趁着现在哦还来得及加强。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呢能够呢做好防范，所以希望说呢能够趁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赶快来改善排水以及交通的工程。那这个呢应急工程说只是起点，未来会持续严格监督工程发包与施工进度，让这个2亿3932万元的经费呢发挥最大效益。我们来听这首歌，杨静诶，秀辉。

杨靖的秀辉，欢迎回家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刚。所以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我们破主天公团一年一度的真人艺格，在五月八号为高考的时阵呢，要来登场咯。为了配合庆祝这个妈祖的圣诞哦，配天公妈祖圣诞，今年呢打造六辆全新的艺格车，提升安全规格，还准备了20台电视、10台 iPad 大奖。奖品越换呢，放在扭蛋内，有音啊哦，为卡定呢来丢出，所以呢，铺子街区将会涌进上万人。庙方邀请信众呢一起来共襄盛举，延续百年传统文化。议员黄应君呢是铺子真人艺格的发起人之一，这个呢就说了，铺子天空坛呢今年准备了10台55寸的电视，以及10台的43寸电视，10台 iPad 等大奖，准备2000颗的扭蛋，颗颗都有奖，会由学童在艺格车上呢来抛掷，希望说呢让大家呢一起呢感受到呢，除了呢是这个妈祖的爱心之外呢，也有呢就是在会发放康乃馨来庆祝呢这个母亲节的部分。今年呢这个艺格车一辆呢可以坐10名孩童，总共有6辆，2天呢可以提供120名的孩童来参与，包含工作人员呢出动400人，希望说呢能够让大家呢一同来同乐。那这个呢铺子天公坛的艺格绕境路线图呢在网络上面就可以搜寻得到，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来到顶耶老累来参与我们这个妈祖配天公妈祖的圣诞，阮905百宝箱呢，来听一首歌曲，太小虎的《Hello 快乐》，阮905百宝箱，讲马在空中，再来相见咯，拜拜。

0: 间晚上七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嘉义县健护公格。
3: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4: 嘉义市政府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Hello， 欢迎收听 FM 九空点五九空哦，放轻松的节目，听众朋友，我是明点。好，今天来到拜四，继续陪伴咱听众朋友伫咱空中哈。咱过来听一首花歌曲啊，这是白冰冰所带来这首叫做《酒醉的春风》哈，这首歌曲白冰冰的歌曲。

白冰冰的歌曲《酒醉的春风》吼，等下咱的这部分场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这是向慧玲所带来一首叫做《阿爸的碰石山》。

0: 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县健护工作。
2: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慧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3: 嘉义市政府广告。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立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5: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I am a dreamer
6: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像志峰所带这首歌曲，一日过一日哈、啊。其实咱讲点点，讲过日子就是安尼哦，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啊，咱容易过日子单日子哈、啊。譬如讲恁过年过了哈，恁、啊、的单元宵元宵了的单，伊一年一年做做紧的哈。元宵了的这里就是端午节哈、啊，肉粽节，肉粽节，中秋节哈。啊安尼一直过过过，因为我讲，人生就是安尼过日子啦吼。啊，但是你中途你去安排一寡，你譬如讲全家人要去佚佗吼，啊，要出国佚佗，有一寡什么安排，迄嘛是伫过日子啦吼。当然咧，这部很长了吼，咱来听这首江蕙的《达利兰调调》。

讲话讲得真正好听啦吼，朗朗上口啊！另外再来唱，我要打你蓝调调，跟当年我唱的是差足多啦吼。好啦，所以等下咱这部现场，好，这是讲话的，我要打你蓝调调。继续呢，这些嘛是一个哦，咱叫做台语天团啊，吼，这是911所带来的，无你我不差。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家里市长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

0: 神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明慧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立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3: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4: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5: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4: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5: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4: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5: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4: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蔡小五这首歌曲放牛吃草，等下咱的节目很听，听到咪？我是明电哈，咱这部叫做《九空五放轻松》，继续这首歌曲，这是林珊所带来的相片。

林森继续讲起叫做相片，唔知道听到没有？即马阁有伫咧洗相片无？即马洗相片人愈来愈少，一般拢开伫电脑哈，点开就会使看。啊，不过当时你也讲吼，比相片会过了性哈，嘛是洗相片洗出来哈，你安尼变安尼变安尼安尼看，我感觉好会味道了哈，比较有味道安尼哈。好，感谢听众朋友陪伴，咱上路尾一首歌曲，啊，嘛咪上咱听众朋友，这是邱云子所带来这首叫做《月娘半相思》哈，上好咱的，我来慢慢来听，听我一条哈。邱云子的叫做《梦心歌》哈，咱上好听众朋友，咱明仔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明天见，拜。

0: 你好，咱的东北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好，真系请我笑啦哈。阿妈，感谢咱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按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妈阿姨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吼、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好啦，哈、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这部一开始，我要来讲你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只能
3: 届，
0: 为什么？
3: 因为吼，现在做恐怖，
0: 不是恐怖，
4: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0: 啊，现在做恐怖，我都比较错啊。
4: 你定位你关较暗
0: 了，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家咧手咧揪，那丢筋的，你也知无？
4: 哦，阿姨安尼
0: 吼，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也被家咧揪，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丢
4: 搞啊，
0: 是
4: 丢搞
0: 啊，是丢慌啊！那像我在手打，系，始终都会搞暗时搞偷拍，你知哦？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加麻加精神。
3: 哦，
0: 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伊就询问阮当，阮当的啊，阮当的搞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点点三更半夜困加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去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哦，一个月去收惊即个困扰，会无多啊！上一半暝那种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收惊，
4: 二八加呢算作严重个啊，
0: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当会搞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阁去庙收惊。噶，即个收件费吼，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4: 两三百块，
0: 两三百块呢。
3: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4: 我嘛拢会晓收啊。
0: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咯，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3: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咯，你食食就得。
4: 你吃嘛咧食？
3: 哎呀，得个去别个收件。
0: 哎，
3: 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暖，
4: 会好啦，
3: 会好啦。
4: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3: 安尼，我食唔得，
4: 配只，
0: 配。
3: 啊！伫只在厝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的当，互恁听到幸春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0: 是
3: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0: 对啊，
3: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这的啊，这个亲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0: 是
3: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啊。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天来，当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 介绍给我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0: 是。
3: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石，
0: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3: 啊，家宏，我都有讲啊，吼，要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啊，伊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0: 所以讲，
3: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若小晚起来，我就爱赶紧敲电话问看有平安无？
0: 哦，
3: 这是我担心的。
0: 是
3: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干那这两天搁四百几个啦，干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四百外的，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只是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敲问我的姐姐。拢讲也阁真热，
0: 也阁烧热烧热，
3: 啊到暗时就凉凉。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阔，海边啊有够冷，尤其迄海风啊干细细吼。
0: 咻咻叫，
3: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才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遮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啦吼，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都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0: 热胀冷缩。
3: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干基处，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啊，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啊，做啊林金家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坚定。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诶，这啊，你因为咱个人有听友嘛吼，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0: 当然当然。
3: 啊，伊家己这是伊诶老爸啦吼，按后生啊做林金个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天伊甲我讲啊，阮老母啊，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老爸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那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0: 是虾米原因啊？
3: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
0: 对，
3: 敢那到安养院到三十
0: 天啊，三十年呢。
3: 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当所长讲，是的，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了啦吼，才有法度让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0: 是是
3: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 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掉咧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0: 发疯啦，
3: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工，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坚定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骂，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工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的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攀寒德路攀袂行，结果。然后伊转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靠好伊， 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怎啊家己走去五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筋脱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脱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诶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即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甲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诶疾病。半身不遂，
0: 哇，安尼严重啊！
3: 对，啊，结果我好食，硬好食，啊，我记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计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也使出院啊，
0: 是，
3: 系啊，因为医生要互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不是啊举会起来，
0: 有力无？
3: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吨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去十五吨。伊个中风个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济只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个只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人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个吼，我甲卤肉公司啊，唔是去讲卤人迄个卤肉咧。哎呀，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罗吧，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代啊咧切血糖诶，以后恁伫电视台就看会到。
0: 是，
3: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诶药厂啊，要甲摕到伊诶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诶啦吼，我都卖讲啊。
0: 对。
3: 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曾经啊，曾甲医疗失败，致使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诶，我若去讲到这，若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啥物人做啥物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0: 是
3: 啊。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得最结咧，
0: 对啦，
3: 结落兵加加咧，就会当趁钱
0: 啊。是啊。
3: 啊医生，我讲啥那好，医生我你讲，医生像这吼。啊！你甲床经啊，甲床甲结果床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是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吃吃的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款丈人迄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就中风，经济太好咧，食啥物食到降死哦，还阁换掉咧，
0: 是。
3: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哦啊，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唔是中华这个新港，
0: 无共。
3: 啊，这个阿扁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扁三十年前就中风，到今还阁活着咧。哦，即恁伫新港问就问有这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因某已经死啊，伊，
0: 哇，伊还阁活咧，
3: 伊干啦，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地买无？
0: 无地买啊！
3: 无地买，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啊较贵。
0: 嗯，
3: 金啊降时一钱七千外块啦。
0: 对对。
3: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三万，你都买袂着。
0: 是。
3: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 列为禁药，
0: 对，拢禁，系啊，禁止啊。
3: 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去测火西甲去用掠着，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拍掉枪杀。哎呀，所以讲无人敢搁去吃火西，啊，搁另外一人物件，我即来变过去就吃火西，搁加上今日即个物件，哈做地量，吼、啊，什么叫做地量？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若无同，
0: 对，
3: 都无算正港的地量
0: 啦，都无效果
3: 啊。哦，系啊，我来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计数无同，
0: 体长你个地哦，
3: 两倍时大。啊，无我都啊，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哎呀，今晚像是咧拍较贵吼，啊，
0: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3: 哎呀，但是惊向闹亏，哎呀，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都无向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0: 对，
3: 中风哦，十五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个一档
0: 怕高尔夫球，
3: 对对对，嘿嘿哦，这是确实的案例。
0: 对对对，
3: 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这是真真正正一档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哈、哦。

0: 来，这首歌是蔡依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会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悔婚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唱了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家已经糟糕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姐姐就无好呀，唱一下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唔系安尼啦，我俾你煮一饭嘛，
2: 你就知你歌声，歌声
0: 啦，系啊，
2: 迄个敢若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仔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仔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
1: 贵宾个迎接，
0: 迎接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今仔甲同公司介绍无同，
0: 哦，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和别人无同，啊，是安怎一定爱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我那今日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顶支支的，我就讲啊，皮啊夹未烧的就对啊啦
0: 吼。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去用包药煮啊。人生干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咧，我讲钱稳导游未吃紧，但是人家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到啦，
0: 吼！
2: 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我都唔甘愿讲夹钱啊，起来问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夹钱，老好今日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有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诶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互咱。
0: 对。
2: 啊，这有当时啊，互咱听到心既酸又过艰苦。我拢常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
0: 对啦。
2: 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赚钱的。啊，我讲吼，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谁啦吼？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哦，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的要。过年啊，
0: 对，
2: 吼、哦、啊，恁家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加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哦。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凉凉着，
2: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对你有所亏欠啦。
3: 对啦，是我的荣幸啦。
2: 哎呀，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我都要执行长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会使卖卖是尽量卖。
3: 我等于一直写报告，写那嘛是。
2: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诶，我一定爱讨价对。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法度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啊，你搁干嘛呢啊？
2: 啊，这个我个性无法度。
3: 如果在参日本签诶，一年签一届尔。
2: 是。
3: 诶，货量拢是固定诶，因为日本进口诶会。 月亮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龙，你也讲银之美吼，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伊
3: 叫银之美之父，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四十八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五十年以来银之美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爸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是。
3: 天然的油灰虾，
2: 是。
3: 这是像美像做会到。
2: 啊，你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啦，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若微水甲你注一个啥银杏。出来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头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比如讲医生就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呢，
3: 出
2: 来拢无啊。
3: 以前是迄、那、落、個，跟他注迄落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是。
3: 啊，迄个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的当身型。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会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界，
2: 是是是。
3: 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意用血啊，
2: 是。

0: 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1: 对，
0: 伊是隐形的杀手，
1: 是，
0: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1: 是是是，
0: 哎，足危险的吼，能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1: 对，
0: 阿公钱咧烧啊，
1: 是，
0: 烧钱啊，
1: 是，
0: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啥物技术上厉害啊？
1: 嗯，
0: 急救的技术，
1: 嗯，
0: 你都中风啊对不？
1: 嗯，
0: 你植物人啊对不？
1: 对。
0: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1: 对。
0: 插管搁插七年。
1: 是。
0: 哎、啊，但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转来。
1: 是。
0: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1: 啊，拢唔知人，干那倒伫遐都活死人嘛。
0: 活、欸、死人袂要紧，迄、啊、位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1: 是。
0: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1: 是。
0: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甲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1: 对。
0: 你无都大便小便。
1: 嗯。
0: 个爱兼在你用恶
1: 是
0: 为的人迄啰生迄啰爹爸爱用假的，
1: 是，
0: 迄假唔是听呢，伊、老的目屎是无尊严，
1: 是是，
0: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1: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0: 对，
1: 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0: 啊，你旧年边就无啥物好处、啊，
1: 当年边不好
0: 讲，啊，你无可能，啊，你也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啥物拢起啊，含刘主我都起啊，
1: 是是，
0: 刘主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佫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1: 是，
0: 你都爱买啥物上手的，你含名声都爱换，
1: 是，
0: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1: 是，
0: 爱在你塞轮椅，爱会当过路迄有无？
1: 是，
0: 你佫爱养一个看护。
1: 是，
0: 哎、欸，一年一百万，
1: 是，
0: 啊，佫是上经济，
1: 是，
0: 你好下人，拢一年咧收两百万呢，
1: 是是，吼、
0: 哦，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1: 是，
0: 颜面神经失调，
1: 是，
0: 即马按骨那骨咧拔的，
1: 是，
0: 定定会波到咧下去，
1: 是，
0: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诶，
1: 是，
0: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1: 是，三酸甘油脂，
0: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感觉会白白杂杂啦，
1: 是，
0: 杂杂啦哈。阿弟、啊、的头常常在疼，
1: 是。
0: 耳光鬼啊，叽叽叫。咱有脱掉的时阵，
1: 是。
0: 咱来一路风来无，
1: 窗
0: 啊门啊脱掉的时阵，就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会看到迄个耳光鬼啊，叽叽叫。
1: 是。
0: 心肝头白白，
1: 嗯。
0: 心肝头皮薄菜，常常老清肝，因为你心脏一定要脱个七十趴。
1: 是。
0: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神经啊，
1: 是，
0: 对不？啊，那太个七十八，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1: 是，
0: 很气诶，袂要紧啦，很气较无遇到人吼，就是讲你老来人较
1: 好行路啦，
0: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1: 是。
0: 啊，你啊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诶，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位嘛少年诶，对不？吼，啊，咱啊讲，咱啊倒眠床来讲，即种诶情形啊，
1: 是。
0: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1: 是。
0: 咱会当带咱摕五红啊，五红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
1: 是。
0: 你都无啊多叮当，你一定爱小钱，
1: 是。
0: 所以咱即马带咱以后吼摕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1: 嗯，
0: 哦，血压拢压袂落来，
1: 是。
0: 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1: 是。
0: 嘿，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1: 是。
0: 你嘛袂用伊直食。
1: 是，
0: 食药啊愈食愈重，
1: 是，
0: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摕药啊，
1: 是，
0: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1: 是，
0: 到尾啊嘛是搁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
1: 是，
0: 所以你即马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
1: 是，
0: 有心脏病的、头壳跌跌摔摔叫的，你一定家族噶，像阮家族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囡仔骨细汉，吼、哦，你家族啊有这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的，像足侪足侪阿伯拢中风的，有糖尿病的，
1: 是，
0: 这听讲两个人一个，
1: 对，
0: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1: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的医生团队讨论过吼、
0: 嗯。
1: 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普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一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悬。
0: 你啊！
1: 你唔知啊？
0: 哦，
1: 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先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先看你血压若悬，你要先赶紧食血压药。
0: 啊，咱啊，较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啦
1: 吼。
0: 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1: 对。
0: 要掠贼先掠贼头啊，
1: 对，
0: 对不？啊，咱啊要咱的。

0: 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1: 是，
0: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唔是心脏，是血管。
1: 是，
0: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拢来流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1: 是，
0: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拆开1000亿条，
1: 是
0: 多10万公里，可以当射地球2.5遍。
1: 是是。
0: 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1: 是。
0: 啊，你也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
1: 是。
0: 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
1: 是。
0: 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1: 上手。
0: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诶。去和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1: 是
0: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会食毒啊，
1: 是
0: 像迄什么鸡啊，生得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1: 对，
0: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1: 对，
0: 重金属，
1: 对，
0: 啊个什么毒淀粉？
1: 是，
0: 啊地沟油，
1: 是，
0: 啊个啉酒咧，
1: 是
0: 食薰咧，
1: 是塑化剂啦，
0: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1: 对，
0: 啊嘛喺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迄灌水的有无？就是你的血毒。会油会水，吼、
1: 嗯，
0: 迄内底水啊，无法度排下。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手上应用上手，佮减咱排下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先啥物？先用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1: 是是是。
0: 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搭讪。
1: 是。
0: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讲一项，是安那两个囡会顶，吼，会感觉爸爸，
1: 是，
0: 因为咱红囡囡已经脱掉的呀，你脱掉，你边仔的身，你边仔的根无营养，根是咪开始萎缩，
1: 是，
0: 所以你就开始顶啊，囡仔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囡仔头嘛开始顶口口有无？
1: 是，
0: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那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1: 是。
0: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1: 是
0: 伫倒位上无？
1: 嗯，
0: 伫个目睭里遐。
1: 嗯，
0: 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来就无青光眼的。
1: 嗯，
0: 定定少年都有啊，少年就开始望无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就脱个大条的啦。吼，拢是我嘛唔是一工做成的。
1: 是。
0: 啊，你也讲。有的人是他的油脂耶，
1: 是
0: 你油脂多，谁油脂多好？
1: 是
0: 啊，有的人他的多，他的腰脊骨边啊遐的迄落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就是在酸痛。
1: 是，
0: 咱的骨啦嘛有骨母细胞，
1: 是
0: 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
1: 是
0: 缺血性坏死，
1: 是
0: 不是都爱归刀？
1: 对，
0: 所以咱的骨啦来的。嘛爱有血去收上，
1: 是。
0: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1: 是。
0: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是咪冠心病。
1: 是。
0: 咱的脑啊，八鬼就是脑出血。
1: 是。
0: 脱掉的都是啥咪？脱掉的较细条的都是阿兹海默症，
1: 对。对对。
0: 嘿，那个臭臭啊。
1: 是。
0: 老人痴呆有无？
1: 是。
0: 目睭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1: 是。
0: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1: 是。
0: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1: 是，
0: 不是干那心肺通肺哦，
1: 是，
0: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要哪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1: 是，
0: 你无阿多东西啊，
1: 是，
0: 都是48年来、50年来，美元恒博士，
1: 是，
0: 伊达这个技术，一切都是个天然的物件，
1: 是，
0: 去取代药物的副作用，
1: 是，
0: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用这个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一路的疗程。
1: 是，
0: 咱血管爱顶起呀，对，咱跟咱水管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在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起，会退化，会破去啊。
1: 是，
0: 啊，咱血管都爱软啊，爱 Q 啊，对不？啊，你唔知袂火啊？胃啊，唔知胃乖乖气气，无阿多控制，吼、哦！啊，你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所以咱爱大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会卡油的物件，你爱先去剔毒嘛，会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物件，先剔毒嘛。 因姊妹，
1: 是，
0: 伊都是当做个只，
1: 是，
0: 伊当你要申请的只的费甲费油无，要卡你的迄落。哎，都会更诶，别诶面顶起有无？但你用唔掉，
1: 是，
0: 但你诶血换新血，
1: 是，
0: 但你诶血更别，为人血更别，你还卡一个健脾有无？你硬到慢乱，
1: 是，
0: 为诶医生是曾经啊，曾经死去有无？
1: 是，
0: 为人啊，办咧有无？
1: 对，
0: 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诶迄落那个迄叫做迄落健脾啊，你硬慢乱，硬慢乱，并讲你诶血更啊伤薄，血更啊伤薄诶时阵，你到。登去啊！
1: 是，
0: 你是不是都大出血？
1: 是，
0: 像迄落啥物足侪人个啊，陈真呐、刘真呐，
1: 对，
0: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1: 是，
0: 好、哦，所以你要
1: 去。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
0: 43岁
1: 个官啊，
2: 吼、
1: 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0: 少年，
1: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讲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0: 对啊，对啊，那有咧运动诶哦。
1: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
0: 诶？那就是咱那
1: 水翘伊，
0: 咱心脏塌掉诶吼、啊，你一定有迄落诶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
1: 是
0: 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1: 是
0: 吼啊胃诶头壳会疼，胃诶人骨啊筋会崩，
1: 是
0: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爱注意啊，吼！哎，胃也无症状诶，化气
1: 就
0: 去。
1: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0: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1: 因两个是换天命的啦。
0: 换因两个换天命，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足严重诶，伊伫个56岁时阵。伊伫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时阵中风，
1: 是
0: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1: 是
0: 甲71岁、72岁的时阵，哈，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亨博士，
1: 是
0: 有联络到，因为伊在流行高册，
1: 是
0: 伊在高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
1: 是
0: 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
1: 坐
0: 轮椅都变成14年啊，
1: 是
0: 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1: 是
0: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各国的研究，
1: 是
0: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高册写，会当带你通血话脉，佮会当带你定期你的虾米，迄血要大迄落厝叫做血管啊，好会当定期血管，啊，佮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慢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1: 是
0: 所有的人啊中风哦。你也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嘛个行啊，你知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笨车，有一个势嘛是无啊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官就是中好14年，到70几岁时阵，70几岁啊、哦，一食一个月，一手啊、哦、本来一家手袂叮当，一食一个月，伊个手会当硬币，
1: 是
0: 会当膨胀，
1: 是
0: 爱食100个啦，讲6个月半，
1: 是
0: 196天嘛，
1: 是
0: 半年啊，
1: 是。
0: 伊会当开车呢，
1: 是
0: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1: 对
0: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1: 是
0: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1: 是
0: 运动打小白球，
1: 对，
0: 嘿，啊，佫会当
1: 恢复较正常啦，
0: 上台去讲，因姊妹一定爱美元很
1: 的，
0: 伊都是会救回来。全世界
1: 是、啊、因为这个品种，敢若这个美元龙教授有呢。
0: 人讲的恰季，恰季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1: 是。
0: 迄龙哦，迄只龙有水龙啊，土龙啊，
1: 啊
0: 嘛有火龙，火龙的功力上大。
1: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
0: 吼，
1: 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0: 对。
1: 啊，鲈鱼有4种。
0: 对。
1: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0: 对
1: 啊，上面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0: 对，
1: 这你得爱找到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啊，才有可能共款
0: 啦。啊，伊这个美元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1: 是，
0: 吼，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高找下，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40几年啊，
1: 是
0: 再去找到，
1: 是
0: 啊，这萃取的方式嘛是用低温 DNA 震荡。
1: 因为这个美元恒教授哈，伫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0: 对，
1: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天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 啊，伊只硬来找个研究，
0: 啊，
1: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哦。
0: 啊，伊即马即吼，伫个日本也是迄、那个。迄、那个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新陈代谢科，还是讲福建科
1: 吼，
0: 指定用药。
1: 是，
0: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1: 是，
0: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那个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
1: 是
0: 压个卖一万
1: 块。
0: 对，啊，若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无？一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1: 你若食好，佮十万嘛开落。
0: 对，因为你爱食有效物件，爱食加班，
1: 唔是一般人有啊多所承受的。
0: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当来通费、外费、造成费了，佮带你停起咱的费根。
1: 重点恰住恰住这个品种，佮当降你的三酸甘油酯，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油垢，
0: 哦，
1: 葛荟剂、葛荟油、葛荟藤。拢会使甲你降
0: 下来，过、
1: 来你的高血，你的高血压，吼、啊你北来的脂肪伤济，
0: 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1: 我知，
0: 灰磷安尼有
1: 吧？啊，这全国干阿恁有尔啦。
0: 啊，伊暗棍阿经有一个白白，人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1: 是
0: 药单天书啊。
1: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0: 伊
1: 只会当把这个美颜很朴素的相片，
0: 放
1: 伫顶悬。
0: 第二，
1: 加上恁卖物件真材实料，佮有国家的国旗，
0: 即
1: 代表是赤柱
0: 啊，
1: 品种第一啦。
0: 啊，佮伊专利 AI 证书，
1: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刻啊顶悬。
0: 所以你食一粒十五分钟，所有一千。一条的迄落大细条血管，还是迄落你的鼻血管啊、血里啊遐，十五分钟全部帮你通。
1: 脚麻手臂的啦，
0: 啊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血会较有烧咯。
1: 尤其都按骨拉筋的慢烂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个高血油、高血脂。中胆固醇伤高呢，啊，即个排油要安怎甲你带走，即个血管要安怎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0: 啊！你三
1: 工、啊、
0: 三工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哩，特别在你排下，你会肺都肺高。
1: 你若唔相信吼，
0: 啊，肺酸肺高。
1: 啊，你当然你甲羊，你甲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侪届，头拄仔我嘛搁试验嘛，我系同事看吼。啊，我今日去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吼、用咱这个物件甲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拄啊半点钟啊，就甲所有的物件。
0: 化掉，啊，本只迄血夹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夹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伊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佮毒素，也在咱化解，佮咱的血夹，啊，佮咱的迄落凝血的所在，会在咱化解，啊，但应用带佮倒呢，带佮咱血管边仔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做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佫会当叮当，啊唔免讲福建三年五年十年，
1: 我是讲
0: 安尼，一个月就解决了。
1: 啊，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啊，今日这个物件。
0: 啊，你袂中风啦，
1: 你都有来啊，
0: 对，
1: 食这保证袂中风，
0: 对，
1: 吼，这家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0: 日本中风科的病宜指定用药，
1: 嘿，
0: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敢那伫阮公司，你
1: 唔
0: 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三千六个起
1: 价，是，
0: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情开。
1: 啊，这头拄啊，你甲看，这花贵拢本来坚定的，
0: 你话即马拢，即马拢未靠未凉。
1: 弄这哦，你刚刚想，这会当安尼拉，
0: 所以你会客会念，伊会达你的会劳，达你的会的速度，啊个会来得迄落上手的，
1: 会达
0: 你增加。
1: 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
0: 吼，
1: 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到钱啦吼，讲到钱第一伤感情。
0: 中风嘛，现在开始赚钱
1: 的，
0: 今日是来救人。
1: 食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的，你还佫食，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0: 尤其天气今日寒冷
1: 哦，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佫来中风。
0: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的。
1: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0: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1: 对啊，你的生命那像迄薄一纸的吼。
0: 对
1: 啊，我袂甲你骗。
0: 咱都爱
1: 有。啊，咱都爱。 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0: 吼！人讲
1: 聪明诶，顾身体，讲诶顾家会，啊，今日一客啊，冤家。
0: 3660粒
1: 诶，
0: 大粒诶，大包装
1: 诶哦，嘿。
0: 你
1: 只介
0: 两粒做保养的。
1: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用血夹。
0: 对，
1: 爸爸妈妈。
0: 3天带你所有血跟咱换新诶，赶快！你全身躯诶机能7天会当来换。
1: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龙驾驶，卡住啦哈。
0: 你个穿鞋甲大把，你三工之内遐酸脚贴麻痹的问题，会当等你做改
1: 观。我是讲，今日个50组我卖，哎呀，
0: 不可能啊！
1: 哈，
0: 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1: 30组，
0: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日本有签名，23000那个起价。
1: 啊，那30组安尼啦。真长，咱较干脆咧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乌啦吼，啊嘛惊造成厝诶人诶困扰，惊家己身体
0: 注意啊。
1: 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0: 嘿，30组。
1: 安尼甲算3000就好啦。
0: 好，我有准备啦。人讲年关难过，
1: 哎，本来是讲
0: 过年，为着即马咱台湾人，
1: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0: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肯定需要有够侪人诶，
1: 啊，咱来救台湾。恭喜诶嘛，爱家诶爸爸妈妈，
0: 对，
1: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0: 所以
1: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0: 我算3000是压3000，你卖阁出个
1: 啊？啊，一拉红灯去体验看卖下咧，看位啊半点钟。
0: 哦，这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1: 啊！你就挂保证，
0: 嘿，15分钟你也跟我按今日较聊灵，
1: 安尼即个就甲送来啦。
0: 什么？我搁送一盒，互你体验。
1: 嘿啦，
0: 一盒60你也卖3000个。
1: 不要紧啦，你都30组呢。
0: 我来喊助手，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1: 好，
0: 嘿，安尼来，安尼就是要写送一盒。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60卖哦。哎，地龙驾驶云之美，今日阿伟，
2: 嘿。啊，咱迄个
1: 要送物件，咱走一个去。
2: 系啊，讲听讲命啊，
3: 我是走未去。
1: 卡吧，你卡吧，
2: 对
1: 啊。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2: 吼。十五分钟都
1: 走未去，系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你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一下等于甲偷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出咧两下，你卖甲我偷，你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钱同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地龙驾驶，银子妹，咱无爱中风，你厝人中风诶，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麦，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诶，今日一客啊，3600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电话0800-0900-0900，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在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冬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0: 系啊，咱台湾
1: 高血压
0: 足
1: 济
0: 啦，
1: 我也未50岁啦，
0: 对啊，啊，一到了拢7年、10年啊，
1: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为了。来买银纸梅哦，来地龙教授，
2: 恁做朋友吼，来你做朋友
1: 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吼。
0: 啊，咱来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去溃疡吼，加加高倍加10倍。
1: 对，
0: 啊，唔免讲吹外口，唔免讲吹外口，你对门就拍出来，
1: 温差都好中风啊。今日两间都400几个啦，来为了。
4: 嘿，我
1: 要买
4: 4组
1: 诶，来买地龙驾驶吼，姊妹来电来加咧吼，啊，来长辈时段啊，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一拉3660粒咧，互你食15分钟，你就随感觉你按骨啊紧会了灵，你
0: 甲
1: 食一
0: 工，
1: 你就袂阁开尾收尾灵。
0: 啊，你啊，即卖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的药啊？你
1: 确定？听讲，听来话了。
5: 哎，
1: 刚好。
5: 哎，
1: 姊妹帮
5: 我
1: 下一组。来买一组姊妹吼，来电来加咧吼。
0: 30周年
2: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出来对老人公婆、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1: 那你多
2: 对啊！你拖大组两个要同齐吃，你一盒对啊？你安尼三千。 对啊，那你哪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位吃要安怎？
1: 我是讲我无大组，但我若我三十组，你看咧。
0: 大组无啦，我大组阮头家头
1: 家有咧有咧量啦，
0: 因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毋是讲大料甲做套南的，你话讲毋当湖南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十五组啦，大组拢加较俗。
1: 十五组，嘿，
0: 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
2: 啊
0: 妈妈做保养嘛，
1: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0: 对，
1: 哎呀，来回了。
3: 喂，
1: 来边龙家上吼，来等你个，我是讲安尼啦，三十组会使无啦？
0: 十五组啦，
1: 十五组。
0: 嘿，你大组未较少，我到到时我三日半无
1: 多少。俺十五组就是六啊，三千六啊，六千啦。
0: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1: 你甲送一啦。
0: 我过来送一啊，我来分到我。十五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啊，安尼就安尼。
1: 来，安尼
0: 来三个，
1: 赶快都送起来。
0: 没问题啦，
1: 根本是大把啦啦啦。大组的就是六千块，加上两阿、八阿、哦，六千块，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全国地量教授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量教授的秘诀啊。电话看麦看看，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0: 全家发疯，
1: 全家会起笑啦，
0: 啊、
1: 全家会发疯
0: 啦。啊，
1: 你家己也无尊严，你会亏卡半箱，你会带一卡一手啦。
0: 你今日买到这個，你都唔免。
1: 啊，我来甲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会脚麻手臂，电话看麦看看，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的地量教授六十粒未？一盒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三啊三千，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六啊，搁加送你两啊，予你开六千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一个厝啊，开六千块，予你唔免搁坐轮椅啦，东北时装
0: 爸爸妈妈，来回了。辛苦拢用劲。
3: 我如果要引起美色组的，
1: 来要引起美色组的来电来加咧吼，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颜龙教授的相片的。关定印日本国旗的，你全国无得买。中办是中办是大爸爸妈妈，电话观音卡来为了妈妈。
3: 哦，好，啊你搞寄两组大组来。
1: 咩两组大组来？你食了好不？
3: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哎。那像咱食卡拢小块。
1: 哎、欸，
3: 那
1: 像
3: 拢咧疼疼
1: 丢丢
3: 安尼。
1: 哦，啊，你
3: 即马拢会，有效啊、
1: 你即马拢会第一点钟就卡安尼哦。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
3: 线。好啦，你就搞用两组来就
1: 对了。好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威了。
4: 哎了，我
1: 要
4: 去
1: 做细组诶。来，要去做细组，来电话
2: 起来哈。好，来，
1: 来威了，来张大姐，要尹志美啊。
5: 来，尹
1: 志美。来，好，来电话起来。啊，来威了，来要尹志美啊。喂。
5: 我
1: 要嘉宏兄介绍嘿。哦，好，来，我嘉宏本人啦，姐啊，你好，啊，今日尹志美一定爱买，好，来电话给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光病的切下来，你捌中风过，捌穿过囝仔，赶紧买来吃。来，你好，素香妈妈。
6: 喂。
1: 来，你好。
6: 你是讲咧食
1: 诶未
6: 中风
1: 诶，食未中风诶，中风食毛效，预防中风毛效，食卡尾手尾恁自己毛效，
6: 系啊。我拢卡甲手麻干
1: 咧。对，啊，即阵要你食卡麻手臂诶啦，你迄个血管哦未通，食会麻，你甲食简单食。
6: 这
1: 食药无排，无排，这敢若有帮助无排，大行拢会使食。来，你电话下咧，啊，电话下咧，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龙教授正美龙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三千来，卖你三千六十了嘞，买一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八盒。打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
2: 来，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别大做来电话下来哈！啊，爸爸妈妈，家里好啊，爸阿妈，这不是菜市啊！
7: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号。 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8: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7: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8: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7: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8: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7: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9: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哇，电话变变叫哈，来，喂，你好，
1: 哎，
0: 妈妈，
1: 用
0: 机面说说，用机面说说，你先来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2: 来，喂，你好，
0: 曹磊大哥。
2: 好，咱阿南区的朋友哈，来等我一下
0: 哈。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2: 肖像权的
0: 啊，拄啊，干那伊俩，
3: 那无印
0: 的你唔通买
3: 哈。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印的你佮买袂要紧。
3: 对。
0: 哎呀，来位了，嘿，来一心大姐。
4: 哎，我有
0: 佮
4: 有
0: 讲袂开。好来，你等那个，来位了。
4: 喂，
0: 来要引姊妹
2: 啊，新朋友，
0: 嘿，来电话下咧吼，啊，咱千万伫这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3: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3: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着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落血管，帮你化解你肺内底所谓肺壳、肺瘤、肺炎、肺等肺炎的问题，
0: 啊，都
3: 帮你定期咱的肺的血管，
0: 无常升高，明仔载升高，咱袂好，明仔载升高，咱袂当好无常升
3: 高。你啊，伫个外口看了伊讲，伊是美元恒的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3: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是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3: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3: 一卡一手重重点的，伊是
0: 坐轮椅，
3: 伊当迄啰伊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夹。啊，互你的血管路会通透，啊，你就袂阁脚麻手臂，
3: 袂阁
0: 脚
3: 尾手尾拎起。一百九十六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起，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
2: 伊啥物？拍小白球。
3: 对，啊，阁会当行，但是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四五十万呢，对
0: 无？
3: 啊，咱呾遮个钱应该保养咱家己，预防性与治疗，咱预防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L R 的世界专利，
2: 目
3: 前四十八年来。
2: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椅都只无好咧讲。
3: 哎，阮加班咧。
2: 你讲无做数啊？
3: 无做数，迄是正常诶。我
2: 因为大家都只电话变变叫，为咱工商甲金马都只爱
3: 经理
2: 牌，
3: 讲
2: 我电话过二礼拜
3: 啊。你怎讲吼？阮迄落邮局诶，迄邮书有听到，卡来你倒骂呢？
0: 是。
3: 你倒我骂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只阿爹外靠三千，咱只卖起价啊。
0: 这个旧年买新年头优惠在全国中北时段，
3: 你讲那有人安尼卖啊？
0: 啊，第一届算免卖，
3: 啊，我只参观靠一啊卖三千六个，迄落功效是一模一样，伊这功效袂当仿诶。
0: 讲真正，
3: 十五分钟等你优惠，甲专心去诶会，
0: 甲你产品嘛是加红，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支产品，
3: 是啦。
0: 啊，因为第一我分值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完成诶医团诶高血压。啊，当然加红是无啦吼，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哎，降血我血管壁清清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三个月就爱成精啊，
3: 啊
0: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银鸡梅，但是加红拢有食较重
3: 度，你讲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佮四百几个，敢若一个棒球的你佮想啦，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棒球的。
3: 少年的
0: 哦，43岁，
3: 四十几
2: 岁啊，在运动
3: 所以咧，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呐、啊，吼、是病人啊，是
0: 我跟你讲啊，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未中风啦，阿会讲我未中风的
3: 吼，
0: 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
3: 的身躯。保养的迄落方面是足多的啦，吼，功课爱做
0: 多。啊，包括你食这個，你的目睭嘛未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啊，包括你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
3: 啦。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一千 IU 啊，
0: 是，
3: 咱一条是一万 IU
0: 啦，
3: 哦，所以纳豆的
0: 什么？十倍，哎呀，
3: 起跳，所以像那饮食每个芝麻是所有
0: 龙水三天王，恰住的哦，恰住的品种哦，哦，地龙。 驾驶爱车主的品质，
3: 一定要美元和伊亲身去研发的，亲身去制作的，伊监督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
0: 伊
3: 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赤字红磷，因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2: 哦，用草用啊，冬虫来食。
3: 啊，你知咧赤字红磷，伊啊切做三段，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做有诶，虾米代表你诶血管、你诶神经根，
0: 伊
3: 诶修复是一般诶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十五分钟，伊达所有二十年、卡三十年诶较刁诶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诶血管是薄诶，是脆是硬诶，
0: 伊
3: 达你血管换新诶，换软 Q 诶，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诶，因为咱诶红地龙春秋哦，
0: 会
3: 当三公分甲三十公分，所以伊。会当把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的首先呐吼，你的血啊会再开清关的，食六粒肉，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
0: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2: 听。系啊系啊。
3: 我懂。
0: 啊，这只降血血啊嘛，系无啦，卖。
3: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啊你啊！
3: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少活三年。
3: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3: 吼，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3: 啊，医生讲，
0: 来，
3: 你都爱讲，
0: 来先听伊嘛，哎，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5: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等下家咧，啊，来喂了胭脂大姐，来了你要胭脂梅呢。
5: 你
0: 家家是头，来你电话举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无爱听咧，你家来看，
5: 来，
0: 来陈妈妈，来你胭脂梅啊，
5: 大
0: 组诶，
3: 大
0: 组诶吼，
3: 来，
2: 大组诶，
3: 大组诶，刚刚十五
0: 组尔，十五组都写无
3: 啊，
0: 进这拢，诶，来你哦，
6: 做大
0: 组诶，要大组诶啦，这拢有买过，
2: 对，
3: 这拢是老主管，
0: 后来电话举咧，来为了，诶，陈大哥。要大做胭脂梅，
6: 哎，
0: 好好，
6: 食了血压真稳定啊。
0: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起起，系啊，这有够好的。
3: 三
0: 五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着啊。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了，
2: 喂，
0: 来你要买胭脂梅哦。
6: 喂，
0: 那你电话加咧，新听友啊，诶，警长，电话加咧，外口唔敢听，多啊，干那从我敢听。
3: 无啦，你头先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3: 今麦搁要无啊？我头先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干那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3: 干那中风的。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干那烦恼讲下暗困，明仔载唔载醒起来。
3: 哪
0: 会当困呢？明仔载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是惊困呢？
3: 就爱
0: 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怎无法度阁行出来？以后怎变来坐轮椅？以后怎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3: 对啦，人讲
0: 吼，你也多
3: 面
0: 层寿命减轻。你就知影，来回了，来回了，来要胭脂梅哦。
6: 要
0: 问
2: 的。哎，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2: 系啊，
0: 阁给我一个机会啦。
2: 对啊。啊，无电话两家呢，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3: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干嘛？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听我。
3: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我一届较济咧。
3: 无。
0: 我卖甲你出。
2: 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个
3: 啦。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3: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四组诶，互我五十。四十，
3: 无二十组，写了啥？写了啥？只因为这杂种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在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3: 药局是要三千
0: 啦。我今年拢全国个
3: 啊。啊，一年生产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便宜毛咧卖啊？只要三千啦。
0: 我早去搞日本啊，恁在台湾装代理，这正位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名两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3: 下当讲，互你食到济吼，你唔免曾经啊，唔免惊中风。
0: 心肺哈，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权威啦哈，
3: 啊，
0: 互伊的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食到中风，食到会惊落会走哦。来，你王大姐，来，你胭脂梅哦，来，都有电话给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3: 无可能。
0: 你头都唔是讲好啊？什么无可能？
3: 通汇、汇，我带你换，我
0: 带你。头都你唔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3: 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哦，好，阿恁二十组，阿恁
2: 都
0: 要上交。
2: 价位拢无准绳哦。
3: 好啦，你开始啊。
0: 你先开始，我变化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几啦？
3: 这日本进口的呢。
0: 好，
3: 我搁上几啊？
0: 我知啦。
3: 好，阿恁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
0: 来，
3: 上几啊？是最好时间。
0: 阿恁一二三，我男阿伟啊，赶快搁上几啦？二十组、四组，阿恁写了是对不对价？
2: 是。
0: 来，等不时打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档啦，来电话起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了。
7: 哎呀，
0: 出歹卡，
7: 我
0: 要
7: 一座
0: 直大哦。哦，出歹卡，那直大，
3: 无啦，
0: 真足
7: 久
0: 诶。今日
3: 老
0: 母未直大诶，系啊，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未直大，啊，这执行长在用
3: 啊。这唔通，你唔通。
0: 我等你好来，你先下起，我来处理啦。
3: 未当
0: 安尼安落啦。无啦，啊，大组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个？我甲这听友交代一个，电话讲甲真正。
3: 大组好上手的，我要安怎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3: 今麦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个医生听到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在听，这栋拢无人在听，又在听咧。
2: 啦，伊拢又滚，已经又滚啦。
3: 大组十五组，头先头先有下来哦，我伊嘛在听，听
0: 甲。十组都无阿多。
3: 哦，伊听甲老庆官，我来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官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啊，头疼头。后壁后脑遐会电话有无？定定感觉
0: 感觉今
3: 年定一只一定爱食做好的吼。
0: 喂，
6: 喂，
0: 来你听电话档，你要饮几枚啊？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来喂，来月桂大姐，来要饮几枚啊？
8: 哎，对。
0: 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饮几枚啊？
9: 哎，
0: 来电话过来，啊，来。来喂了，来不要饮几枚啊？
8: 哎，我被特大组的几组。
2: 特大，
0: 特大，我连连想，你是只是不跟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不买过特大。
8: 我今天家里买，我今天手拢会拔啦。
0: 哎，
8: 头买拔啊，这就是食了，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0: 哦，这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家本来中风，食较好，食较三工，医生本来
3: 甲讲
0: 叫爱带病，结果三工就出院
3: 啊。
0: 来，你等来家咧哈。
8: 真
0: 正做好诶，
3: 好，来等来家咧。这保证有效
0: 诶。安尼你看人俄罗斯。
3: 中风诶，神经骨咧修好起，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听，啊，过来你都唔免福建，啊，你啊讲即卖好好的人，你会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但你排掉，你都袂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3: 十五组为虾米？大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来啦。
3: 大组我送一日本进口诶，
0: 这
3: 起价即卖几万块你嘛？
0: 用钱？这真正足重要，
3: 这用钱买袂着
0: 诶。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因，你互我拜托。即
3: 卖伫美国诶心脏科诶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入迄落美国做因诶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嘛有血管啊，
0: 是，
3: 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
0: 是，
3: 所以咱即卖心脏病诶药啊，迄落三高诶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阿虎呐，
2: 阿虎妈妈，
3: 你有血糖啊？
0: 对，做诶，几多？好，来等
3: 你个咧。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
2: 因为
3: 做好。我大组互你十五组，啊无
0: 就无。给
3: 我上一下啦。
0: 来，根本是大牌啊！四组诶，二十组，大组诶，搁对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对加，今日若写完搁对加就对啊。嘉宏诶节目以后你毋免听，好来，今日诶。十五组呢？
2: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倒下电话。
2: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搁上一来啊！来，根本是大波了嘛！大组的六千块六啊，搁加上两啊八啊，六千块六十了的
3: 啊！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卡麻手臂，袂卡骨手骨拧起起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
3: 中
0: 白时段，会袂落，你着袂中风，你着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着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阿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着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在大组的咧，
3: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无爱在大组的，
3: 无可能啦。
2: 来，维龙一礼拜呢，
0: 维六，
3: 拜托个，
0: 来维六，喂，
2: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10: 你好，
0: 来你好，要饮几枚啊？
10: 嘿，我爱始终。
0: 来，等你个咧，等你个咧， 啊，来为了来买银枝梅哦，买咩？哎，
7: 甲你买两组大组诶。
0: 买咩？你卖买啊济啦，我都买无。
2: 才十五组，拖十五组尔，你买咩两组大组？
7: 啊，你是啊，无咧卖，啊不是卡，嘛拢讲无话，
0: 啊拢单独讲话。哦，我只是咧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中辈时段。
7: 我你是啊听无啊卡电话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着恁咧卖，
0: 啊就讲
7: 我拢有咧食
0: 啊，食完啊。
7: 啊，个进前脚手拢足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胛头嘛拢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姐姐的，佮拢好啊，
0: 进前脚
3: 手嘛拢做了解啊，哎，嘛较袂感冒，
0: 吓，啊，厝
7: 诶是大人嘛拢摕咧向食，啊，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做，
3: 肺都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面面饿了，家呢恁做嘛，等下甲你病啦，哈，
3: 你先。你阿伯你阿咧做好嘛？
2: 搞要烫衫要烫衫，
0: 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9: 喂，
0: 嘿，来了，要认姊妹哦，
9: 嘿啊，
0: 来好，你等来个咧哈，啊，来喂了，
9: 喂，我要大
0: 租
9: 的两
0: 租，要大租，你也要两租，
2: 你
0: 也
2: 要两租，
0: 哪位来，啊，恁归去哈，
9: 你讲恁厝边啦，
0: 你
9: 讲
0: 恁厝，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租的
3: 啦，冇啦，
0: 啊，
3: 什么得，
0: 来喂了，来认姐呀，
9: 哎，
0: 大租一租，来等来个咧，
3: 对，
0: 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啊，我家己来得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啊，啊我摕两百啊出来卖恁，今日啦大把做诶，都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啊对无？
2: 对，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无？
3: 好，
2: 没问题。
0: 十七啊，加红烧你一组四十诶。万二块，干啦十组嘞，
3: 十个人嘞，
0: 得大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
2: 装
0: 备是大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装备是大，不要你骄傲，要让你找回自身的尊严，才让你卖心机更大，卖到二处中风，爸爸妈妈，你卡攰手攰，你中风加三加加加四加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叫三家计，暂时拢无咧夹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应酬啊，我一个啊，
3: 下次啊明福节啦，
0: 对，
3: 哦，
0: 我那个明福节啦，我刚有甲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3: 叫四家计，大中风哦，
0: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哦，二处的哦，食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看。啊，也是咧三卡计，
3: 对不对？有
0: 当时啊，佫唔免夹，对，当行路啊。今日我咧讲啊，这个地方教授，你一定爱要写出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3: 美元龙教授，
0: 一个日本人，第一个就是美元龙教授，关键佫有签名，佫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0: 哎，我要买大
0: 组诶。来买大组来，等下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诶。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诶！哈，来位了。
2: 哎，苏小妈妈，你好。
10: 对嘛，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
0: 两
10: 组是
0: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搁送你两阿伯啊，啊，得大组诶，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搁加送四啊。
10: 问
0: 问
10: 听啦，六千块。
0: 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等下拢马上来位了。
11: 喂，你好，我
0: 改
11: 透大。
0: 要改透大啊？你有食过呢？无啥啦，要透大。
11: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公吼中个，
3: 哎，即爱登记，
0: 即爱登记食哈。阿妈公今个癌唔是一工两工造成个哈，
3: 哎，中风
0: 嘛唔是一工两工造成个，是登记累积来，你等下个咧。
11: 好，
2: 来等下吼，
0: 啊，来位了，来，来陈妈妈。
10: 喂，哎，你今没改特大组
0: 没改特大，你有食过无？
10: 哎，有啊，我差不多。
0: 卡
10: 不
0: 得
10: 吧，
0: 起码没啊啦，即个食了过会吧，加红罐头罐装啊关起来，你等来家咧，
2: 来啊，
0: 来喂了，来碧珠妈妈，来了，要饮鸡梅哦，哎，我加红啦，妈妈，
12: 哎，我
0: 鸡梅，哦，饮鸡梅，来你等来家咧，来等来家咧，来新听友哦，来了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上，
12: 喂，
0: 我加红啦，
12: 你咧卖的是？
0: 食通惠路、清惠路，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卖脚麻、手臂、卖脚尾、手尾冷、机机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加咧哈。
3: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手尾娃妈妈。
10: 我要阿姨。
0: 地量加数哈。
2: 已经没有。
0: 你这口号的， 妈妈，我含你算等于讲故乡的，我东石人，系啊，系啊，口号甲东石是底下尔。
13: 我算在咧金毛啦。
0: 哦，你住金毛。
13: 嘿嘿。
0: 金毛较早我嘛拢常常去乌上的气温啊。
13: 嘿嘿嘿。乌上我捌伊。
0: 乌上你捌伊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系啊，
13: 有影啦，
0: 有影吼，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红真正来自龙川，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龙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即两天搁400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3: 天气也较寒吼，
0: 爸爸妈妈，
3: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0: 升高。人生盼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
3: 唔通
0: 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3: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哦。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教，人生啥物拢爱试，我试唔通试就好啊！啊，你唔通要甲试，
3: 你唔通要嘛唔通试，
0: 你唔通要甲试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
3: 唔通，
0: 我跟你讲啊，
3: 这有效
0: 诶！人生啥物拢甲试看卖，试卖试就好啊！
3: 讲
0: 白是大。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买车主这个品种的吼，
3: 我就讲啊，
0: 同甲金马同色，但是价钱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路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来食。
3: 你只袂得你叫等
0: 下。会当甲你优惠价，我就讲啊，车主的品种就对啊，甲花西甲，
3: 但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3: 优惠价、清惠路、通惠路、
0: 这60个哦。
3: 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转来，啊，血管边啊神经管带你修好转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吃。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
3: 两盒，这
0: 有够俗的。
3: 我
0: 来讲啊，敢若甲你开3000块袂中，你就够得啦。啊，你若会晓买大组的两小组6盒6000块，搁减送2盒，这60个嘞。
3: 这
0: 大组的卡行甲你开放10组啦
3: 吼，
0: 就等于两大组。16盒，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20盒，12000块，中辈时段开12000，互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12000，互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阁中风啊！我阿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3: 无咧
0: 培养，搁再中风二次
3: 啦。通则不痛，你都袂算听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我有太侪朋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搁请外劳，本来脚垮手垮，降息就对啊，拢家己会惊咯，唔免搁去咧做福建啊。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3000，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行你家己选择啦。
3: 健康才是上好。
0: 啊，今日我来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大劲，咱家己搁无方便包日子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14: 爸爸你好。
15: 我要一撮银纸梅。
0: 哪一杯大撮啊？小撮。
15: 大撮。
0: 有买过无？
15: 万下迄条预防中风
0: 的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电话起来吼。啊，来回了，来盐城啊。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巧个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电话给你，今日若买着大组，我拢总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着539较好。因为着539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等袂时代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5万，开10万。我甲你讲，袂赴啊啦。
14: 寿命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伊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著甲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14年，食银之梅，食甲会当惊哦，食甲会当走。
3: 伊是70几岁、72岁才食196天，食甲会当惊，会当爬起
0: 来。啊，你一定爱认真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我们袁恒教授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讲啊，这到你随家食15分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透嘞，那无效就对啊啦
3: 吼。
0: 所以你卖甲我透，你起来等下闲话。
3: 收费更大
0: 条。啊，你若按骨啊筋、按动动、卡麻手臂，哦，加皮拢安那加都加袂少
3: 的
0: 对啊。
3: 你
0: 后日
3: 清关的有无？你啊食6粒，伊15分钟之内会带你按了。
0: 这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啊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3: 代表你通啊，恭喜啊！
0: 袂中风。
3: 啊，你迄落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后，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无爱，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事。
3: 对对，啊，你就爸爸妈妈，哎呀，你也痛，你就感觉脚尾手尾袂顶，肌肉袂麻，袂疼，袂痹。
0: 那啊，你啊，有当时我就讲啊，脚麻手痹的啦，吼，脚会酸的软的。
3: 对对。
0: 我你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3: 啊，你食血压药啊，还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只要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药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3: 啊，
0: 哈，大鱼大肉要食，啊，我就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鸡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各爱吃住的品种，
3: 东
0: 北时代，
3: 爸爸妈妈，
0: 电话
3: 空
0: 八
3: 空空，
0: 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今日大组小组的一罐三千粒，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
3: 加
0: 送你两盒八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啊，就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东西吃啦，中风就对啦。刚好我就讲。一世人你卖去甲我买物件，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困着，
3: 就
0: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十人啊，后伊送一人，我送你一组啦。中北师大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事实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用糟蹋嘞，吼、哦，来位你好来阿妈。是阿妈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劳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哦，外劳怕唔知，你看迄外济新闻咧报，
2: 生活拢无尊严。
0: 啊，我搁甲你讲，以后。

0: 莫二处中央，你有穿过囝仔？你关于甲买当来食，伊袂阁再互你穿囝仔哈。尤其要讲你胆固醇，讲你三酸甘油脂，讲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阁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
1: 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啊，爱鲜的啦。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
1: 塞的危险。啊，你无要都改变这下，这下迄落饮食，
0: 来，你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当啦。
1: 小兰妈妈，
0: 你连没？
1: 我嘛连。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种无听电话当，来喂了。嗯。
2: 哎，几多特大组诶？
0: 我改特大组哦。好，来哟，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2: 诶，
0: 前下八块啊！哦，啊，特大组的一了，安那？
2: 诶，
0: 血压正稳定，血压正稳定啦！哦，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
1: 伊
0: 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0800-0900-090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咧，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因此面甲买当阿些，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三四万块，一年都爱开咧四五十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
3: 喂
0: 了。
4: 喂，你好。
3: 阿红啊。
0: 嘿，妈妈。
3: 哎呀，这一组一组的。
0: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3: 就是一只好倒好诶，佮剩一块啊，拄仔正听着你咧讲。
0: 哦，你进南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
1: 进前是中风。
0: 嘿啊，伊进前卡来，伊要订林志美，我对这个妈妈最有印象诶。啊，伊要买林志美，迄阵啊佮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条
1: 抄。
0: 啊，你进来。
3: 今
0: 晚家己食饭
3: 咧。
0: 今晚家己
1: 食
0: 饭啊！哇，有够赞的！啊，你中风偌久？
3: 我中
0: 风
3: 两
0: 冬，
3: 我拢
0: 听话，
3: 今
0: 晚
3: 无
1: 听
0: 咧。安尼哦，哇，家己恭喜！哎呀，刚才听到安尼，家红开偌济拢记得啦。啊，你家己都爱穿我少哦。
3: 啊，讲
0: 要
3: 给你
0: 留
3: 一个地址，
0: 寄
3: 一个礼
0: 物
3: 给你啦。
0: 免啦，免啦，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在遮，嘿啊。
3: 你甲我叫我这个老苗，我真正都感恩的啦。
0: 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未去拖累着咱的家己事事
1: 吼。继续保养，
0: 嘿啊，
1: 好，
0: 啊，家己恭喜哦，好，
3: 啊你。
0: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早暗穿我烧吼，啊，那有闲较来台东，互我皇帝，互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4: 你电话也哦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1: 你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顶会跟等脑筋。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讲中辈是多。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劳啊啦。本来打电话来，你讲啥伊哦，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你，来龙腾啊。喂，
4: 王大哥你好。
5: 你好。
0: 诶，龙腾大哥。
5: 高
0: 啊。诶，我高本人。来，你面子没啊？
5: 哎。
0: 来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吼、哦、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马会当家己
1: 盼望，
0: 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0800-0900-0998，今日无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沟通。
1: 伊这姊妹吼是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伊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研究50年的时间。
0: 是。
1: 好，伊多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为了美如妈妈。
6: 请问我
0: 顶下
6: 有
0: 甲
6: 恁买，
0: 啊
6: 拢
0: 还
6: 未
0: 交？
6: 你
0: 电话来。
6: 我买一撮大枣的啦。
0: 来，买一撮大枣的哈，你有买过无？
5: 有啊，进前吼，按讲来去按家哦，艰苦到要害
1: 死，就抽掉了。
0: 哎呦，当时啊，干那按管啊，紧嘞，按明仔载就中风啊嘞，哎呀，你再赶紧吃吼，好，多谢，
5: 好，
4: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妈妈，
1: 嘿嘿，
0: 买
1: 银
0: 纸面，好不？来，要大嘴吼，即爸爸吼，
2: 系啊，那
3: 来
0: 当位长，
3: 那
0: 做过一面，系啊，
3: 来对对对，啊，对，他搞感冒，
0: 你啦，会啊，起起落落，尤其他个皮巴巴，
3: 健
0: 康贵啊，会叽叽叫，哦，啊，常常
3: 来
0: 偷，常常来偷钱嘛，咪啦，吼，古来白起来，满天钻金条，要三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啊无稳定，
3: 啊，
0: 卡巴手臂就掉啊，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吃上好，预防胜过治疗，吃清理的血管，洗你的血管壁，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四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三千六，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来回了，来恁妹妈妈，
4: 大
0: 红呀，我家红本人。
4: 我暗时拢未困呢，
0: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谁暗时未困着，脑啊悬，
3: 对哦，
0: 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
3: 嗯，
0: 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
3: 对啊，有特
0: 调。安尼你听我，来你电话下来，
3: 哎呀，
0: 这这地较好困，来回你来地毛啊，
4: 来，
0: 哎来你。
4: 我要一个大组的，
0: 一个大组的，志摩大哥来，你等来下咧哈，这都新光新光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我最后给你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十五档食好，他带个妈妈食两档外，食到高进，本来讲话主持都无材料抄，本来袂捧我，即马人家己个食饭唔免请我了啦，中北时段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因为你一克啊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你两盒，
3: 八盒，三六千块，
0: 啊那特大的就对啦，
3: 大王
0: 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侪人中风咧，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降息本来坐轮椅，即马降息加三加加
3: 咧啊，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的是我家己开放互恁的吼。三盒两大组，后尾送一个，我送你一组，二十盒万二，互你中风好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阁卡麻手臂，互你袂阁卡麻手尾拎起起，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
2: 听歌
0: 电话拢满线，
2: 是
0: 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来讲好家财
3: 啦。
0: 咱来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工炸哪灾，炸哪灾灭户啊，炸哪灾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刚刚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啊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簿啊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啊，等未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三千块，
3: 好
0: 未中风，啊是要开三千块，无爱开，要老我今日是谁啊？中风未要紧，
3: 哦，
0: 来位你来好餐厅。
4: 一
0: 组
4: 四
0: 组
4: 来，
0: 来等你下咧吼。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恩龙教授的啊。啊，这顶晚当然你若无看到迄个美恩龙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
3: 用
0: 我。无用日本的国旗，你甲寄当来用我。无影十五分钟、三十分钟，车都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硬水有效。你物件嘛甲寄当来用我，来回了。
4: 哎，
0: 来了。
4: 我今麦听恁的广告
0: 吼。哎，尹志美。
4: 嘿，
0: 哎，
4: 嗯。
0: 来，你等下，你先听。好，来，你等下咧哈。啊，这先听有。啊，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到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
3: 无你的名。
0: 好，我刚刚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3: 银纸
0: 面唔吃就对啊啦。你当时的中风，哦，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边，唔通讲。哦，
3: 爱食油炒的，
0: 对吼，
3: 一定爱配银纸面。
0: 我讲啊，炸哪仔袂有啊，
2: 炸哪仔是歹话啊，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办嘛，我会使个清楚
3: 点。无，
0: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办，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5: 喂，我要
0: 坐
5: 大
0: 座
5: 一
0: 组。坐大座的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5: 精神即卖足好。
0: 啊，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5: 啊，
0: 你有吃过呢啊？
5: 有啦，我甲阮个阮朋友同齐买有无吼、哦哦？啊，阮先一人一半啦、
0: 哦，
5: 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价高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0: 哦哦哦哎、啊，这姐姐拢会好，你
3: 通，哎呀、
0: 啊，你哪会都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疼来，你等下家咧，来喂你好，来你华妈妈，
6: 喂，
0: 嘿、欸、妈妈，
6: 你
0: 今日袂哪
6: 会啦？
0: 我今日袂，因此袂地量加速，哎呀、啊，食通会路的，食袂中风的，袂心肌梗塞的，来你华妈妈，你等下家咧，我等下拢满线哈。
2: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哎，
7: 要
2: 食
7: 要
2: 一种，好来，你等下家哦，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直来嘿，
0: 喂，你好，来无上呀？
7: 我无上啊，爹。
2: 嘿，妈妈你好。
7: 嘿，我要讨到住的万里的。
2: 万里的，万里的，
0: 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7: 我唔是，
0: 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好，我甲你以后一届试看卖，哦，多谢阿来，好，等下来，等下。
7: 手袂歹，手较袂
3: 歹，阿妈
7: 因
3: 阿
7: 辛苦咧，
3: 听
7: 坐
3: 了
7: 较好，
3: 休较紧啦。这真正，
0: 坐了较好，
3: 保证
0: 诶，嘿啊。好，来，多谢，多谢，
2: 等下
0: 来。来，喂六，来杨太太，
2: 喂，
0: 来喂六，杨太太，
8: 嘿，
0: 嘿，来六。
8: 诶，甲你买一座
0: 四
8: 座。
0: 好，来，等下来哈，哎呀，来喂六，来丢米啊，丢米啊，妈妈。
8: 我要
0: 卸妆。好来，等下你哈。我来讲啊，电话那开通，阎罗王中央我破啊，报你的名。来，喂，你好，瑞生大姐。
9: 你好。
0: 来，你好，被尹志美啊。
9: 嘿。
0: 来，等下你。
9: 大左左左
0: 脚
9: 麻的。
0: 来来，等下你。
2: 大左好。
0: 啊，来，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2: 是啦。
0: 啊，左手看个我多无。
2: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0: 你嘛帮帮忙，收银的人这也无借款啦，啊，裙就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免来嫁人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要求啊！听下，
1: 哎呀，拍摄啊，拍摄、啊！大家当电话线在斗
2: 接。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
2: 所以我头阵啊来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你。
2: 日本进口的，你是要叫
0: 我？台湾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
2: 啊！但是，
0: 但是我电话讲到安尼吼，老实讲，我袂当
2: 后买无，因为
0: 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我知我知，
0: 会
2: 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好啦，我无要甲你，我无要甲你对讲。
2: 会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讲
0: 最后啦吼，互恁写到五十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六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阿多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头家家己。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脑中心，还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还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在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是大，拄啊敢若吃地黄加苏瓦尔，要预防中风，啥物都无好，拄啊敢若地黄加苏。会当甲你预防
2: 通血，去清血到血道，啊，搁带你通血啥物？通你的血路，搁检你的血表，血表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比卡巴手比恁自己
2: 的生活习惯，
0: 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三十分钟食红棍啊，叫人动动啊，我特别让你解决啦，一啊三千人六十个了哟，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这台湾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2: 吼。一般化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
2: 啦，吼。二十年、三十年脱掉的所在，十五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得偌厉害。
0: 这个医院，
2: 啊，你这天然的哦。
0: 中风十四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带迄个妈妈卡来甲我学了，我人生都解答啦。以前两年中风，本来哎。袂
2: 怕啦，起码家己，哎呀，
0: 原本卡来前三天，阮是拢听无的。正是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这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
0: 的，要兼要寄物件来给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吼。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这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这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三只鸡啊来送我，
2: 哦，
0: 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个，
2: 你感谢啦，
0: 是伫个金蕉卡，
1: 家己饲个，
0: 伫个屏东当地啦，
2: 好真野心个咧，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你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在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就干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才会去找到你。
2: 啊，我讲啊，
0: 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我了，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加三脚架架椅啊，加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跟你讲，
0: 今日要吃，你血路会通。
2: 我来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
0: 哦，我就甲你讲，啊，你等下唔相信嘞，那要替伊当家做诶，自家老咧，福建伊是谁？
2: 唔通啊，
0: 好因以后过较好诶生活咧，啊，你则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1: 我老命都无记得啦，
2: 吼，
0: 啊，人生咱赚诶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诶钱，会晓家己照顾家己诶身体啦。来，喂，叫徐华妈妈。喂，
3: 大
1: 庄
3: 诶，
1: 大庄
0: 诶，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电话给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一人卖你3600块，买一人送你两盒60粒诶哈。啊，那大庄诶就对啦，
2: 6000块，
0: 佮兼送你两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2000块，予你永远袂中风，16盒 后裔送你一来，我给你送你一种。今日最后剩五分钟会当卡呢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五分钟啦卡会着。
2: 本金靠
0: 今年就对啊，甲明年中风拢无离婚啦。吼，啊你着若感觉你未中风，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未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免卡啊。来，你好，来，你做我妈妈。
3: 嗯。
0: 来，你好，我高红。来，要迎接没有？啊！你都甲我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饼干的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回了。
3: 哎、欸，我
0: 要
3: 买大
0: 组的。买大组的，好，来电话寄咧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志梅地量教授，你只要买得，吃通力会咯，通力会更清力会高。好、哦，你通透
2: 啦。哦，嘿，啊，搁达你的血管壁，搁达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修好
0: 呵。
2: 啊，你唔使袂酸袂痛袂麻，
0: 搁点滴去修好。啊，你袂卡吧手臂，吼，你袂卡袂手臂，你
2: 去中风心脏病好啦。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啊，袂要紧啦。
2: 对对对。
0: 腿裤甲大水甲食，猪脚大水甲食。
2: 啊，你配饮食没在晒啊？哎
0: 呀，你饮食没老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甲食啦哈。
2: 哎，
0: 来来来，这边啊，妈妈。
3: 哎、
0: 欸，
3: 你好！
0: 哎、欸，来你好，来你要饮几枚啊？
3: 哎、
0: 欸，大组，来等下给你哈。
1: 对、
0: 哦、啊，我就讲生命诚可贵啦，生命
2: 都诚可贵，嘿，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为你做输的。
3: 哎、欸、
0: 哎，
3: 我要
0: 改
3: 大
0: 改
3: 大
0: 组，改六千
3: 啊。
0: 改六千啊，好来，好来，妈妈啦，好来，
1: 你有两张卡，
2: 我这公号是真有好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一大组的二十码、十二码，佮送你四啊！系啊，即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系啊，来你电话寄咧，啊，等袂时大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啊，
1: 挂
2: 车都要四五万，那无伊个价
0: 单。对，
2: 万二块嘛有价单，那无价单。
0: 所以讲，人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啊！来，维尼尔，来，于小姐。
4: 哦好。
0: 哎呀，等来做
4: 嘛。拢看唔
0: 到，拢看唔到。拢看唔到，哎呀，来你等来个咧哈。
2: 差一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维尼尔。
2: 时间够啊吧？
0: 来维尼尔。
5: 拍架上来。
0: 来你电话给你啊，电话我再报较慢的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位了，徐太太，来了，要饮几枚吼？地量教授，
6: 万二块，
0: 好，万二块，来你电话给你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会收，等等，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字
2: 哦，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哦，
0: 你若是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字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
2: 谁？
0: 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留住
0: 啊，偌济？啊，你家己再来哦，中风底下咧卡亏，
2: 卡亏受亏，
0: 人生的尊严底下咧流烂，底下咧讲话人听无啦，哦，啊，啥物坐轮椅，啥物来请我了，安尼到时。垂暮靠无悲，
2: 这艰苦啦，这生活艰苦啦。有的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卡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给你爸妈，电话我再报一次，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跟
0: 爱有美颜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哦，
0: 啊，而且再出。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来别关啦，
2: 吼，
0: 啊，然后尽量较俗嘞，啊，做数甲
2: 我
0: 争取较济嘞，
2: 哦，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啊，
2: 谢谢，
0: 而且在此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段。卖中风啦，哦，和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无相啊，
1: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
1: 转卡啦哈，
0: 好来，来，来，来，新听友啊， 来了，来要一撮姊妹，
1: 多大
0: 来
1: 电
0: 来
2: 家
0: 咧
2: 吼。
0: 我咧讲啊，人生你着拿这人，我那今日按卡背手背拎起去，你
2: 拢中风。
0: 哎呀，卡把手臂你
2: 拢
0: 中风的危险群呐。
2: 对啊，有较吊的啦。
0: 你有看恁厝边啊咧中风无啦？
1: 嗯，
0: 日子敢好过，
1: 真歹过。
0: 敢那倒咧眠床无同，送去安养院。
2: 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今麦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吃。
0: 啊，那我
2: 一定爱吃。
0: 我是要开钱，我不爱中风。
1: 都
0: 是
1: 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不爱中风。
2: 中风的，我得话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变不好囝，
2: 都是讲。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个好的产品，甲恁过恁这条生命，
2: 都是讲。
0: 这条老命咱甲过
2: 嘞。啊，咱今啊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的，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权，我有销售权，我唔是水货呢、欸，我唔是仿的哦、喔。
0: 爸爸妈妈，我
2: 来
0: 讲啊，
2: 你欠钱
0: 到底伊要创啥啦？腾云带条咧，中风带条咧，这人未吃一，那人未吃一，
2: 药啊
0: 也未行，
2: 药啊一直吃，
0: 也未坐，也未白，也未吃。爸爸妈妈，人生啊，啥物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2: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你给我
2: 中风，
0: 你给我中风医药好，会好无？袂好啦，吼，我刚刚咧甲你挂保证啊，相信高雄一届。吃我们地量加速
2: 银
0: 子梅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给您一盒三千元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这大组的就是十六盒阿伟送一盒嘉宏又送你一组四组我开我自己的钱让我这个后生虽然不是亲生的，让我给你友好一下，让我给你照顾一下冬天，让你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让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让你袂搁再卡麻手臂，让你袂搁再卡尾手尾恁自己。
2: 东
0: 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爱要开，差不多啊，拢卡刷啦，
1: 哈。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暗两粒就可以。啊，你若最近感觉暗关紧暗动动，行行脚麻手臂的，哦，你就爱照三顿，一顿拢爱食两粒无，吼、哦，为你好。
3: 好、
0: 哦，
3: 我要
0: 谢总。来，要
1: 谢总，谢谢妈妈，
0: 谢总。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这种美食端，够得。
6: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7: 哎、欸，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6: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7: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6: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7: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6: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仪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仪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8: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龟脚鸡 规矩完整的扫码就去提炼旅行。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时间，深夜一点整。I am a dreamer
1: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